0: 报名啦。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零六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8: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9: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10: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11: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2: 924路况。
13: 早晨，上昼嘅8:03，一齐嚟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咗咧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陆地中心路段往平洲方向、南海大道咧与桂华路交界路口咧多个方向，以及咧南海大道咧陆景路口往陈村方向嘅。咁另外咧，桂城海七路咧、桂江立交桂江小学路段啦，以及咧港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咧往北滘方向、龙洲公路顺德立交路段往勒流方向，以及咧系顺德大良咧南角西路、顺德医大医院路段咧往潘村立交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5: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16: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15: 好视力六一八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6: 饮品不能太多药品。
15: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6: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6: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 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因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費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時間燉煮，慳時又慳力啦。仲有港式桃膠羹、陳皮蓮子紅豆沙同步熱銷中。活動期間落單膠脆系列產品，買滿150元，立減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選購。
9: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早起係一種能量。
3: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9: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3: 城市俏佳人，
9: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13: 早晨，早晨，嚟到咧小周末嘅朝头早啦，欢迎你收听今日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系啦，咁今日咧会代班啊，城市俏佳人，希望你都可以一路黐住我哋嘅 FM92.4 嘅。OK， 咁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先同你讲讲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吓。今日嘅天气咧就会系多云转阴啊，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32度啊，咁啊相对湿度55%-85% 嘅。咁今晚咧同样都系阴天，有阵雨嘅，咁啊睇翻听日啦，都降雨趋向于明显，14-16号啦，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咁所以咧，市民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翻啦，防御呢个强对流天气啦。
0: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献。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2: 欢迎你收听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直面比较教育，几乎是每一个多孩家庭都会陷入的一个隐形的困境。放低赢在起跑线的竞争思维，今期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怎样可以在家庭日常当中识别并且是减少对于小朋友的横向对比，保护每一个小朋友独有的自我认同，也都帮助家长从一个塑造者变成一个看见者，真正去支持自己的小孩子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17: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中级法院少审庭法官刘锦锦。从法治与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每一位未成年人都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受法律全面保护。盲目将孩子进行横向比较，不仅会挫伤孩子的自我认同，更会阻碍其独立人格的健康发展。法律守护的是孩子自由成长、被尊重、被接纳的权利。我们倡导家长以法治思维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放下评判与对比，用尊重与包容守护孩子的本心，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在法治护航下自信从容地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12: 是啦，怎样令到小朋友可以活成他自己，而不是活成他人的样子和期待，这个不单止是家长值得思考的问题，也都是我们的小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们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参与这一期节目的讨论家庭代表都非常之特别，是一位爸爸带着一对读紧小学双胞胎的女女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村实验学校的美术老师唐本亮老师。
12: 我们等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
18: 姐姐先吧。
19: 大家好，我叫唐雨涵，今年10岁，是东湖第三小学4年级5班的学生。
12: 好，妹妹来吧。
20: 我叫唐雨露，10岁。
12: 这对双胞胎的女女的样子是生得一模一样的，不过性格就刚刚相反，一个慢一点，一个快一点，一个活泼一点，一个内向一点。而他们三个人呢都独自带着自己的问题要来问幼老师的。 欢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
12: 好啦，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要将时间交俾佢哋啦，听一听佢哋嘅交流同对话，因为提嘅每一个问题都非常之有代表性。
18: 邱老师你好啊，咁我同我太太咧都系从事教育工作嘅，两个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我两公婆相对嚟讲系比较尊重佢嘅成长过程嘅，所以喺幼儿园、小学入学嘅时候啊，俾佢拣咗一个同一个学校，但系唔同嘅班。在不同的班的环境里面去成长。其实在我平时的工作当中，我都会遇到很多的双胞胎，可能我自己深有同感，即正如邱老师所讲的，我开朗也是一个好的品质来的嘛，我内敛也是一个好的品质来的，其实我们是要接受他本身这样特质的，但是往往呢就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是难免被拿来比较，就算是小朋友的亲人，好像爷爷嫲嫲都会是不经意地就会作出比较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困扰我们的，有时我们又不要讲父母，但是又要在小朋友面前去引导他不要进入这个误区。
1: 我们先讲为什么要比较，其实就是我们大人偷懒，我们希望用比较的方式去推动你进步啊，你的成绩好点啊，你向我学习，其实我们就希望推动他去进步的，但是我就懒了哪一步呢，懒了去了解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天赋，有不同的爱好，有不同的心性，懒了这一步，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哎呀你向他学习啦，这样，但是殊不知在小孩子的心里面，在这种比较他就会感觉到我被否定了，而且那个否定就明确告诉你，他比你好，这个伤害比较大的，他比你好，那怎么办呢？爱人难免会这样做，但我觉得爸爸他们的家庭做了很多努力，将两个小孩子分开一个班，第一时间避免了这件事，不是老师一眼望到这两个就立刻做比较。那另一个就是爸爸妈妈的态度很重要，意思就是说要坚定告诉他，你好活泼开朗爸爸很喜欢，你好内敛沉静爸爸都很喜欢，坚定地表达，我觉得很好，因为爸爸的声音是重要的，当爸爸非常笃定反复地表达的时候，爱人无论怎样说，他的心里面都会记住爸爸说的，我内敛又很好，活泼又很好，那他受的影响就会相对少一点。还有就是要给单独的时间，今次去买餸我带家姐，下次我去攞快递我带阿妹，又或者五次的家庭活动三次是各自带不同的，有两次是我们共同的，意思是减少一些人家拿来比较的机会，而且在心理学上面有个特别的地方，单独的才叫做爱，我单独同你一起，那个就是我只是同你一起共，对于有双胞胎的家庭这个是一定要谨记的，单独出去那种先人爱，因为人家也都没得比较，
18: 私人的空间交流，
1: 私人的空间，因为他们两个同龄有太多东西太相似了，是无形当中我们真的一个不觉意就会出现某些的偏差。还有另一点很大的核心，就是如果父母的性情特征跟那个小孩子匹配，你自然就会容易靠近他一些，如果不匹配就会需要努力一些才能够调整过来，所以当你单独的时候避免了你那种天然的偏心，因为人有个天然的偏心，就是谁跟我的性情特征相似，我跟他相处就容易一些，但是那时候你忽略了另一个人将你跟他相处的所有点滴都看在眼里面，不要忘记小孩子眼睛经常都观察父母的表现，你望哪个多一点，你对他笑多一点，对我笑少一点，他全部都记在心里面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如果单独的时间我们就避免了这个环节了。但你有时我们真的家庭活动嘛，是不是我们整体出现某些什么宴席啊、生日宴啊，那些亲人就自然一定拿来做比较，特别很少见那些人，那这个时候父母一定要走出来为他们撑腰，所谓撑腰就话，我觉得我两个小孩子个性不一样，好好活泼又好好文静又好好，是当住所有亲戚朋友的面为他们撑腰，那第一时间受影响会减少，第二时间亲朋好友会收到你的信号会自觉收声，所以这个行出来为小孩子撑腰很重要，他就觉得我有底气，我知道我爸妈他不介意，他不会这样来比较。
12: 今日两个小朋友呢都只系读紧小学嘅啫，虽然年纪仲好细啊，但系对于点解要成为自己， 点样先至可以成为自己，佢哋都有自己嘅思考同问题。
20: 琼老师都说成长是成长为自己，那。

0: 到底自己是什么？
1: 通常有人会做很多高深的回答，但是也都可以很生活化很简单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天生的性情特征来的，我们叫做天生气质，意思是它自带的。有些人就活泼外向一些，有些人就温和内敛一些，它本来就是天生的，所以它没有对错好坏之分，我们就顺然地去接受这种天生来的底色，活泼有活泼的好，文静有文静的好。那第二个就是你会喜好，那是可以坚持的。还有另一样东西关于我自己呢，就是原则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原则的，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细心想一想，对于家姐你来说什么是不可以的？
0: 妹妹不可以对爸爸妈妈发脾气。
1: 孩子是不能对爸妈发脾气的，是吧？这个就叫原则。那可是妹妹也有她的原则哦。那妹妹为啥要发脾气呢？因为她的原则也在发挥的作用。所以妹妹你的原则是什么？
0: 就是你不要让我不开心。
1: 爸妈做什么的时候你觉得不开心？
0: 就是有时候爸爸比较急的时候，他的说话方式我觉得不对，就让人不舒服。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也会很着急。
1: 这个就是我的原则，你不要那么着急，声音那么大的跟我说话，是这样吗？是的。能不能慢慢跟我说，那个就是你，可是没有谁对谁错，都是可以的，那就是我们的原则。
2: 原来不是我们长大了才会有原则的，人与生俱来就会有边界感，小朋友小个的时候都会有。而作为父母又有没有真正尊重，不要用对错去判断这种与生俱来的原则呢？那才会有机会走出小朋友自己独立成长之路。因为原则有时候真的没有标准答案的，也都是因为看得到，所以才
1: 会成为自己呢。如果人家说你活泼好，我就活泼，人家说文静好，我就文静，那等于那些就全部都是人家的标准，就不是我的标准。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都有他自己的标准，那个标准就是我整个身心是不是愉悦的。如果我按照人家的要求，人家的标准做了得不得呢？得的，但我就很不开心，我就不是真实的我自己了。所以只有成为真实的自己，我的心才是踏实的，身心都是愉悦的，而且我心里面的能量才能够发出来，我才能够活出我这个自己。在全世界有很多人，他们样不一样，身材不一样，表情不一样，所以我们本来就不一样的，就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这个世界上面唯一的一个限量版。既然是唯一的，我们就是珍贵的，我就只是真实地成为自己，我就为这个世界做了贡献，我就变成珍贵的。
2: 虽然邱老师在答着小朋友的问题，但相信作为家长的你听了应该都获益匪浅，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都交回给家长的提问。
3: 而家咧，細路仔有佢自己嘅諗法，同埋有佢喜好，包括可能佢對自己嘅人生都有一定嘅規劃嘅。咁呢個往往就同我哋作為家長嚟講，呢個期待咧，可能會有啲衝突嘅。咁家長同小朋友雙方形成一種衝突嘅時候，咁我哋係應該係要遵從佢嘅本心嘅想法啦，定係要俾佢一種合理嘅引導？引向我哋家长为佢规划嘅方向呢？
1: 好多谢你问一个好多家长都关心嘅问题。我哋成日讲要因材施教，咁每一个人系唔同特质，所以我要培养佢呢个地方。咁但系我哋又活喺呢个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佢有主流规定嘅嘢，咁我哋一定要。

0: 因为我哋相信每一个人嚟到呢个世界都有佢个位置。嗰、个位置唔系我哋通俗上面讲嘅，一定系呢个先系成功，嗰、个先系成功。特别喺今日 AI 化嘅年代、信息化嘅年代，我哋嘅认知仍然系局限。我唔知道我哋今日所认定啱嘅嘢，3年之后系咪啱？5年之后系咪啱？唯有顺住佢嘅本性，当佢做呢样嘢嘅时候，佢嘅身心咪愉悦，收到力量嘅，咁佢就会喺呢一度不断发光发热，咁自然就会有佢个位置。哪怕佢系小众嘅，佢仍然可以喺呢一度揾到佢自己生活嘅位置。
1: 教育不是找到标准答案，而是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都要尽量靠近你小朋友的内心，尊重他们的选择，欣赏他们的不同。相信小朋友也都会在父母的肯定和认可当中真正可以成为那个喜欢的自己。多谢我们的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也都多谢每一位愿意提问的家长和小朋友。今期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先，下期我们会继续讨论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内容。
2: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5: 今日呢就係6月12号啦，好快就会到呢个618啦。好视力呢618真係太火爆啦，咁收到货嘅家长呢第一时间呢都会俾自己仔女去贴呢个眼贴嘅，用智能眼部按摩仪作用呢真係1+1=2嘅，咁仔女嘅用眼习惯都会好咗㗎。各位想帮仔女呢护眼嘅家长呢真係要揸緊机会啦。好视力618啦，全国至大嘅优惠就喺924，打4008331189就可以订购啦呢个青少年嘅眼贴啦，先送3包啦同款嘅眼贴俾仔女咧，即系试贴下中唔中意先，咁啊再全部咧，即系多送咧18包啦，学习款嘅呢个镂空眼贴同2包嘅叶黄素软糖，咁啊咁抵嘅福利咧，924咧系独家专属嘅，咁千祈咪错过啦，4008331189，4008331189，期末咧最后冲刺啦，咁啊家长咧都会好担心仔女嘅对眼啦，咁啊梗系啦，日日高强度用眼嘅话咧，仲咁频繁啦，使用电子产品，咁呢个视疲劳咧就会不断累积咧，又得唔到缓解，导致经常会出现啦眯眼啦、捽眼啦、眨眼啦咁样嘅情况嘅。作为家长嘅话一定要重视啊，咁啊费事啲仔女咧睇嘢睇得唔舒服，分散咗注意力咧，就会影响呢个学习嘅效率嘅。所以咧，想帮仔女咧缓解呢个视疲劳嘅家长，一定要认准好视力嘅呢个青少年眼贴啦。真系零舍唔同嘅。第一成分咧好绿色啦，浓缩咗啦十几种嘅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家长咧就好放心嘅。咁第二咧采用咗国家嘅专利啦，速渗透技术啦，可以帮助眼部更好去吸收呢个精华成分，更好去缓解呢个视疲劳嘅。如果你真系眼攰嘅话咧，贴一包做个 SPA， 哇，零舍咧滋润同埋舒服嘅，咁对眼咧放松咗，学习咧会更加醒神嘅。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啦，咁啊精选咗啦，好多好嘢喺入边啦，咁啊好口碑，亦都系一路有合作嘅，咁啊帮大家咧去保障翻呢个品质，所以咧佛山有好多回头客嘅，咁啊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好视力618火爆进行当中吓。今日打4008331189就可以订购㗎啦，先送18包嘅镂空眼贴同2包嘅蓝莓叶黄素嘅软糖，咁啊节目结束之前打嚟，咁啊再会送多部咧智能眼部按摩仪，全自动嘅按摩，可以为呢个青少年咧系度身订造啦眼保健操嘅模式，采用咧仿真人嘅呢个按摩手法啊，咁啊我去按摩呢个眼周嘅14个穴位，眼贴咧再加按摩仪搭住用嘅话咧，护眼咧会系更加全面嘅。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就喺924，咁啊千祈唔好错过机会啦。如果使用有咩唔满意嘅话咧，都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提醒大家啦，你而家收听嘅咧依然会系我哋嘅924嘅城市小家人之男人帮嘅。咁啊，大家如果想互动倾倾偈嘅话咧，可以欢迎你上到去佛山家喺我哋嘅城市小家人嘅节目下端嘅位置咧，可以系留言俾我嘅，欢迎你。禅城嘅阿 Kimi 就话啦：早晨啊，子峰打卡撑场啊！今日凌晨三点咧，四年一届嘅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始啦。身为一个球迷啦，梗系要起身睇波啦。啊，毕竟咧今届以后咧又会有一班嘅球星咧要退役啦。佢话咧我会支持我心爱嘅球队啊，就系拥有美斯嘅阿根廷啦。其实会唔会有好多个朋友仔咧，寻晚都有吓，即系唔瞓觉去睇呢一个开幕式咧？今日翻工嘅时候，可能已经戴住呢个黑眼圈啦。不过咧，今日系星期五吓，咁啊好快咧，大家就可以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咧，痛痛快快咧去睇呢个世界杯啦。转头翻嚟咧，喺九点钟之后咧，我哋都会系详尽咧，介绍翻咧今届嘅世界杯咧会有点样嘅亮点嘅。所以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哋 FM 92.4，而喺八点半之后咧，我哋会转播咧大湾区之星。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锚定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谋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等五大重点任务蓝图。今日在南沙这片热土上，蓝图一步步落地。

0: 为实境，从世界级港口能级跃升到制度创新成果频出，从跨境金融通道日益畅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南沙交出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精彩答卷。在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一架架民航客机通过租赁模式落户南沙，飞向全球。在庆城、创享湾等港澳青年集聚的片区，往来创业生活的港澳居民刷卡、转账、开户、理财，已同内地居民一样无障碍。这一幕幕互联互通的场景，正是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来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同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四个部门进一步推出88项细化落实举措。过去一年几来，入系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实践在南沙生动上演。南沙在金融支持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是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一年多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抓手，推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跨境理财、跨境资产转让、跨境资金结算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南沙正加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在跨境投融资方面，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3.9万笔，金额合计62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升级， FT 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5.6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纷纷加快在南沙布局。这段时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加快在南沙布局业务。这家以粟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及其衍生物的高新技术企业，深耕行业30多年，产品覆盖国内外市场。吸引他们落址南沙的，正是包括跨境金融、政策辅导、专业咨询在内的一系列语言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嘉允对肇庆焕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敬峰的采访。
1: 陈生你好，你哋企业总部位于肇庆，咁点解咧会选择嚟南沙设立分公司呢？
2: 我哋公司系做淀粉糖同埋下游嘅衍生产品，其实原料系玉米。咁呢个产品系作为食品工业嘅一个大宗原料，主要嘅市场就系华南呢一片。咁我哋近几年都积极咁拓展外国嘅市场，咁主要就系东南亚呢边。所以其實我們在東南亞是有一定的市場份額，就諗住在這邊做一個擴展，再去覆蓋更大的市場範圍。咁我們希望話，即係我們通過南沙在馬來西亞企穩腳，南沙有這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基地。基於南沙的這種自貿區的優惠政策，咁我們都在南沙註冊了公司。然之後，再通過南沙呢個公司出海。其實我哋公司都設完啦，咁啊，依家都開緊帳戶，同埋商務嘅備案，我哋都已經提交，都係由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去同即係政策局嗰邊。

0: 去溝通呢啲進展，包括話註冊公司嘅地點啊，咩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聯繫嘅，所以走出去基地呢邊對我哋出去呢個業務嘅幫助都係好大嘅。
1: 嗯，咁具体嚟讲啦，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为你哋提供咗咧边啲方面嘅帮助？
0: 出海系一件比较系统性嘅、比较复杂嘅事情。咁一开始我哋都冇呢个经验，都系即系无头乌蝇咁样啊。咁但系有呢个走出去基地，就帮我哋对接咗好多嘅资源，对于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首先走出去基地作为法改牵头成立的一个机构，对于我们做 ODI 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在 ODI 专员的帮助之下，我们顺利完成了这个 ODI 的备案，因为这个是出海的必要的、合规的基础。相对来讲就比我们去找第三方那些的话，无论是针对性啊或者是成本啊，都是有优势的。咁我哋都可以睇，即係感受到基地政務服務嘅呢個價值。咁呢個係 ODI 方面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幫我哋對接呢啲產業園區，國外嘅產業園區，例如話即係馬來西亞有個馬中關丹產業園啊，即係尼日利亞嗰邊嘅廣東澳共治某區啊，呢啲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做咗一啲對接嘅工作。專業嘅諮詢機構嚟講話都係有嘅。咁因為佢哋喺跨境投資嘅架構設計啊，同埋當地公司嘅開設，包括法律上面都係好專業嘅，對我哋嚟講都走少咗啲彎路咁樣。同埋通過走出去基地嘅組織嘅活動，咁我哋都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即係中信保，即係有對接，咁啊對我哋。對外投資有個比較深入的保險支持，即係有啲紅險我哋可以買，咁對於我哋安全性係提高咗。因為自貿區嘅政策優勢啦，咁跨境金融方面啲政策服務都係比較完善嘅。例如話喺境外公司開設呢個資金帳戶嘅時候咧，咁因為走出去基地邀請咗南沙嘅銀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 FT。账户呢方面嘅知识同埋政策，咁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其实 FT 账户嘅资金咧，可以按照离岸市场嘅汇率嚟兑换，咁相对嚟讲比国内呢啲灵活，咁我哋都可以根据呢个市场波动啊，选择合适嘅时点去结汇受汇，咁实现咗我哋境内境外嘅公司嘅资金嘅快速划转，构建全球资金池，縮短呢個到帳嘅時間，提升周轉嘅效率，呢個係即係金融方面對於我哋嚟講帶嚟嘅方便。咁呢邊就係比較多銀行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咁呢啲銀行就可以快速咁同我哋對接出去呢方面嘅金融服務。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作出的重大部署。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广东以央地统筹推进、省市区联动、港澳资源协同、市场充分参与的方式，发挥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活跃、制造业发达、商贸资源丰富以及港澳专业服务国际化、海外联系广泛等综合优势，打造国际一流的企业跨境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投资促进、金融财税、风险防范、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截至今年4月，走出去服务中心已引进法律、金融、财税等领域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涵盖16大类198项服务的标准化清单，构建起覆盖企业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生态，并与201家境外机构对接，建立起覆盖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73个国别地区的境外服务网络。 我哋嘅记者日前采访咗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如阳，我哋嚟了解呢家基地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1: 曾先生你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嚟嘅总体情况系点样呢？
5: 截至到2026年嘅5月22号呢，走出去基地嘅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呢个服务品牌呢，累计为全国2437家企业提供咗支持嘅。其中材料辅导呢就有4089次，微信咨询5515次，热线咨询15003次，协助全省325家企业完成咗513个嘅境外投资备案，累计为742家企业进行过比较深度嘅925次嘅资源对接。我哋系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嘅唔同嘅动机啦，唔同嘅类型嘅，跟住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啲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以类型来计的话，他会分产品或者品牌出海，产能出海，平台出海，服务出海，科创出海，这些不同的类型。如果以产品或者生产型的企业出海来计，他都可以分说你是完全未接触过海外市场，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出口的数据，还有你真係要到海外投資建廠呢啲唔同嘅階段，我哋會針對呢啲唔同嘅階段啊、唔同嘅類型去做一啲差異化嘅我哋內部嘅研究，再根據呢啲內部嘅研究去匹配合適嘅唔同嘅服務機構啊，或者話提供一啲唔同嘅差異化支持。
1: 曾先生，服务中心在协同港澳专业机构或者是珠三角产业资源方面，目前有哪一啲行之有效嘅合作方式？港澳力量嘅参与有助于解决企业出海过程当中的哪些难题呢？
5: 我们先讲港澳专业机构方面，先讲香港。香港是成立了一个叫香港出海专班，它里面是分几个不同的机构的，即比如说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和香港政府在内地乃至海外的这些经贸办事处。我们跟贸发局、投资推广署、包括是驻粤办，即是香港駐粵的經貿辦事處，都是有比較多的聯繫的。不同出海動機、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這些機構呢，用香港的這些服務都是不同的。先講這幾個政府機構來講，比如說是產品出海的時候，香港貿發局每年是會有一個他們的大型的展覽的排班的。咁係涉及到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時裝紡織啊，有呢啲家具啊，甚至可能有食品原材料啊等等嘅。咁我哋會利用佢哋更好嘅呢啲海外資源，去推薦一啲優秀嘅企業去參展。比如話我哋就推薦過一個惠州嘅做化纖材料嘅一個企業去參加時裝紡織展。咁我哋係幫佢哋通過貿發局申請埋香港政府嘅資助。即係等於佢哋去參加呢個展會嘅時候，係免咗佢哋幾萬蚊嘅嗰個參展費嘅，咁更好咁幫我哋去接觸世界啊等等嘅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推薦俾啲企業咧，會喺香港去設立一個佢哋嘅等於國際總部啦，去做好佢哋唔同國家嘅呢啲資金往來啊、股權架構嘅搭建啊，用好香港呢個國際化都市嘅呢啲資源啦。咁澳門方面嚟講呢，澳門比較大嘅特色就係佢哋同葡語嘅國家係互動比較多嘅。而家嚟講拉美其實對於好多中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而且拉美嗰邊嘅人口啊、文化水平啊等等都比較發達嘅。咁之前澳門就想同我哋即係一齊聯動，即係帶咗包括巴西嘅一啲官員嚟到廣東呢邊考察，就係話可唔可以引進一啲比較新嘅，比如話低空經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一啲企業去到嗰邊，甚至乎巴西可以為佢哋定制沙盒嘅政策，去等佢哋優先測試一啲咁嘅嘢。咁係通過澳門喺中間呢個牽線搭橋，同埋中間去一齊溝通，咁先可以喺度推進緊呢件事嘅。大家溝通咯、協商咯，大家嘅文化差異會比較大。語言上可能大家英文而家都溝通都冇問題㗎啦，但你話到葡語系嘅呢啲法律體系啊等等嘅，可能都係需要佢哋去溝通幫助嘅。 咁喺珠三角嘅產業資源方面呢，因為即係佢哋唔同嘅行業、唔同嘅類型都有唔同嘅出海需求嘅。咁其實基本上而家嚟講都係相對產業集群啦，即係比如話。

0: 南沙可能就會汽車會多啲啦。咁譬如話廣州嚟講，白雲可能就係智能製造業啊、美妝產品啊會多啲咯。咁我哋其實喺我哋做咗呢啲根據唔同行業、唔同階段嘅企業服務之後，我哋都係希望通過呢啲行業協會啊、產業園嘅呢啲資源，去將呢啲比較針對式嘅服務可以服務到一片嘅企業。因為要我哋逐間逐間企業去好深度咁服務，老實講就有啲難。但係因為珠三角呢邊嘅整體嘅，無論係協會啊或者話產業園嘅規劃都係做得比較好嘅，我哋可以通過佢哋作為橋梁去更大範圍咁樣去服務同一類型嘅企業咯。
1: 嗯，咁未來咧，你哋中心會重點喺邊啲方向發力，從而咧更好服務中國企業出海？
0: 隨住中國嘅發展，咁一啲優秀嘅產品，甚至乎一啲創新嘅行業，佢嘅國際化係必須嘅。咁只不過喺呢個過程中，我哋需要更加睇到風險嘅存在，或者話我哋要更加有呢個意識，提前去做一啲規劃。咁引申落嚟，我哋嘅重點發力方向有幾個啦。一個就係話，從具體功能上嚟講，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先會了解到更多嘅東西。另外，我哋會喺年底咧，估計會上線我哋嘅綜合服務網站，上面會有 AI 嘅智能體，即係方便企業去通過 AI 去查詢我哋積累落嚟嘅數據，去俾佢哋一啲海外投資嘅風險預警啊、可行性報告啊等等嘅一啲 AI 嘅方案，即係提高我哋嘅服務範圍同埋服務能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就係話可以點樣用好呢啲大灣區已經比較出色嘅呢啲服務機構。咁我哋可能要喺中間做好呢、這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呢啲專業服務機構、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今年五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总投资超144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位于广州南沙龙悦岛南端，坐落于在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下游。项目创新采用东侧海轮、西侧驳船的江海联运功能布局，实现远洋与内河无缝衔接。建成后，将与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成为华南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的世界级码头集群。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抓手。随住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含深水泊位与驳船泊位，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副总监徐南的专访。
1: 徐总您好，南沙港区当前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航线规模等核心指标如何呢？
5: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外贸完成量超过1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20%，推动全港外贸集装箱占比首超50%。广州港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转型，海铁联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1到4月，广州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0%，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过6%，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15%。今年竞争外贸班轮航线3条，截至2026年4月底，广州港集团共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230条，其中外贸航线185条。
1: 在海陆空铁都市联运方面， 南沙港是如何

0: 构建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开放通道格局的。
1: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江海联运方面，依托珠三角发达的内河水系，以南沙港区为中心，共开通73条广州港穿梭巴士直线，以点带面铺设水路网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并延伸至粤东、粤西、粤北，以至北部湾、广西西江等内河区域，持续增强南沙枢纽港与区域港的互联互通，结合海关内外贸同船运输、湾区一港通、多式联运等便利化通关措施，为腹地客户提供具备通关及物流优势的稳定的进出口物流国际通道。海铁联运方面，随着2021年南沙港铁路正式通车，广州港海铁联运发展迈入快速通道。截至2025年，广州港海铁联运量已突破70万标准箱，年均增长超50%，累计在内陆开设38个内陆港及办事处，开通39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湖南、江西、湖北、广西、云贵川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内陆产业打造了湘粤飞、渝穗、秦粤等多条国际出海大通道。海铁联运的规模化发展与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打破港铁企之间的协同壁垒，构建多方联动、流程顺畅的运营体系。广州港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主动联动铁路部门、物流企业等核心主体，摒弃传统分散运营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平台整合、政策协同，持续优化联运流程，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深耕内陆，巩固腹地货源优势，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0: 南沙港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在强化开放门户功能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呢？
1: 南沙港下一阶段核心目标是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以及南沙武器工程项目投产，推动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超过3500万标准箱，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未来南沙港将继续织密全球航线网络，打通企业出海主干道，将以 RCEP 区域为核心，持续加大东南亚、日韩等区域航线开辟力度，并稳步拓展欧美远洋航线，结合海铁联运服务功能，构建覆盖 RCEP 区域立体物流与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高频次、低成本的物流服务，让中国制造能够更便捷地通达全球主要市场。
2: 南沙方案落地实施以来，南沙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的采访。
0: 李局长，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南沙如何依托港口枢纽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呢？
3: 我们依托这个港口枢纽筑牢了企业走出去的物流的硬的支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强南沙国际航运枢纽，把通往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通，像南沙港区四期、粮食通用码头、还有泾阳汽车码头等都已经建成并投用。南沙港的五期呢，也已经开工建设。现在南沙已经成为华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港区。南沙港区的航线呢，目前已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开通了集装箱的航线210条，其中外贸的航线180条，80%以上都通达了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和地区，4天就能到达东南亚，14天直达欧美主要的港口。2025年，南沙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了2261万箱标箱，同比增长了10.4%，为企业的货物出口提供了高效的运力保障。我们还致力于打造特色多元的出海通道，构建起海陆空铁的立体物流网络。2025年，我们开通了39条的海铁联运班列，海铁的联运量完成了55.1万标箱，中欧班列也累计开行了75列，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共享国际货运中心一年的出口货值超过了130亿元。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航运服务，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已经挂牌设立，南沙国际船员换班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平台呢，也已经陆续的落地。中远海闪、广州远海汽车船等一批重点企业 已经入驻了南沙国际海事服务集聚区。这样呢，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航运服务支撑也更加的坚实。
0: 除了港口物流，南沙如何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呢？
3: 我们激活了这个开放的平台，搭建了企业走出去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累计形成了18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的指数排名稳居全国前三名。比如像高低流保税燃料油混兑业务、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业务等，这些都是全省的首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新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自贸区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们用足用好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为企业出海铺好路、搭好桥。我们创新了纸浆船加专用框架汽车的出口联运、保税物资直供邮轮等试点，推行一加 N 保税监管模式，集拼分拨保税加工等业态呢，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跨境电商和汽车出口更是成为了品牌的特色的业务。2025年，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达到了740亿元，在全国的中保区绩效评估中是排名第一的。此外，我们还吸引了跨境电商等龙头平台落地我们这个中保区。汽车的滚装出口集群呢，更是全国领先，开创了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的模式，一年经南沙汽车口岸滚装出口的汽车超过38万辆。南沙的中保区呢，也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获评全国 A 类的中保区。更开放的平台呢，也为我们拓宽了国际的交流空间。我们陆续落地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出入境的便利化措施。2025年，南沙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35%，更多的企业正在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目前已有累计税权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236家，走出去的足迹覆盖了香港、新加坡、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讲，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啦，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记者嘉允，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6: 早上九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8: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10: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7: 924路况。
18: 上昼嘅9:03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会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海白路江南名居路段往广州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湾华路段往平洲方向，以及三乐路大沙大桥路段往北滘方向，龙洲公路三线大桥路段往番禺方向都系车到缓慢噶。而高速方面，港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都是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0: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2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2: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了。
2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2: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22: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1: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今日咧虽然依然好热下，咁但系咧听住呢首歌啦，感觉都好似有一丝丝嘅清凉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子枫啊，带嚟咗呢一首歌温岚嘅《夏天的风》啊。咁啊，子枫嘅声音出现咗之后，会唔会都带俾你少少嘅清凉咧？讲笑啦，好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气啦吓，咁啊，天气其实都有少少热嘅，咁啊，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嘅，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啊介乎于26到32度嘅，咁啊，相对湿度55%到85%嘅，咁今晚同样都系阴天吓，有阵雨嘅，展望翻啦，听日咧降雨咧会趋向于明显，14到16号咧又大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即系去到周末嘅话咧，大家又要留翻喺屋企啦，咁样多啲留喺屋企啦，因为有出边即系有暴雨啊，有晒啊，有焗啊咁样嘅天气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去到周末不妨喺屋企多啲唞一唞啦。咁同埋咧可以睇世界杯啊嘛，系咪先 ？OK， 咁啊喺节目呢一个9点钟之后咧，咁啊首先咧会有一个嘅好推介俾大家嘅，系啦，开始放暑假啊嘛，咁啊今日会为大家咧诚意推荐一条咧口碑。

出众嘅青少年嘅北京研学线路，就系漫步京城文脉，筑梦名校未来嘅。咁呢条线路咧，其实已经深耕咗四年噶啦，历经多轮嘅打磨同埋优化，流程成熟，体验亦都好贴心，值得大家咧放心选择嘅。嗱，咁其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书本入边嘅知识咧需要实地去感悟啦。咁所以我哋要走出课堂，先至可以令到呢个成长咧更加有份量嘅。四年深耕嘅呢一条路线咧，就结合咗啦往期嘅学员啦，一啲嘅反馈啦，不断嘅升级啦，咁样令到呢一个行程嘅细节咧更加丰富吓，咁同埋咧亦都令到呢个讲解嘅内容咧系更加完善嘅，咁啊服务更加保障嘅，咁啊打造出啦呢个兼具啦趣味同埋深度嘅精品研学之旅。旅途当中咧，我哋会走入啦呢一个气势磅礴嘅故宫，游走喺呢一个红墙黄瓦之间，品读啦六百年啊，品读呢个六百年嘅历史底蕴，同埋咧领略咧呢个古代建筑嘅匠心之味嘅。咁同时，我哋会探访天坛公园，系咁啊，同埋咧亦都会感受翻呢个古人嘅人文哲思啦，吓咁，同埋咧亦都去到万里长城，去搭过呢个雄关万道。咁啊，然之后咧亦都会登高啦、望远啦，吓咁去锤炼一啲嘅毅力，体会呢个华夏文脉嘅磅礴气势嘅咁样。咁同时，我哋都会走入啦。这个清华或者是北大沉浸式去感受返啦这个浓厚的学术氛围，去聆听返啦优秀学子分享经验啦咁样。咁同时呢亦都会打卡啦天安门、颐和园呢一啲好经典嘅地标嘅。咁会全方位领略首都嘅风采。咁全程呢放心一定係会配备呢专业嘅导师随行去讲解。会将呢个课本嘅知识啦同埋实境啦呢一啲嘅体验呢係相融，令到啦啲小朋友啦可以喺游玩嘅过程当中啦，增长一啲嘅见识，拓宽呢个眼界嘅。今年仲升级安排咗，可以去到咧，即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去嘅环球影城咁样。咁所以呢个假期啦，可以俾自己嘅仔女啦一场不一样嘅成长旅程。咁呢个佛系玩家报名通道啊，已经全面开启。你只需要啦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名噶啦。咁啊，大家啦亦都即系可以咧，即系俾自己嘅仔女咧一次好精彩嘅京城嘅研学之旅。去到暑假咧，即系其实家长咧一定好头痛啦。点样安排自己嘅仔女嘅一啲嘅即系假期咧？咁样咁啊，如果可以参加一条啦，即系增长学识又可以拓宽眼界嘅旅游路线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OK， 呢个时候咧带嚟旅行团嘅呢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北京夏夜》，等自己仔女度过一个北京嘅夏日之旅。

听到系一首好舒服嘅歌吓，同样俾人感觉上好似夏日嘅风吹过。继续欢迎大家支持 FM92.4， 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咁啊，今日咧继续会代班海晴嘅呢一个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吓，今日会系男人帮。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上面留言互动啊，咁啊只需要打开佛山家呢个 APP， 打开咗之后咧首页。

最下端位置会有花生专区，入到去之后呢就见到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嘅直播界面㗎啦，喺入面留言就可以㗎啦。有多朋友仔已经留言打卡，欢迎你哋继续留喺 FM92.4。有朋友话呢，一阵间呢喺九点半之后呢系咪有一位嘅重量级嘉宾啊，系啊。所以要黐住我哋嘅节目啊，知唔知啊，一阵间呢个重量级嘅嘉宾呢会上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嘅。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啊！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奖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好好食饭唔只係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係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係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係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5: 健康生活新开始，
6: 健康生活新开始下。但是昨晚应该有好多个朋友仔熬夜啊，跟住今日朝头早就顶住两个熊猫眼翻工。是啦，咁啊喺我哋嘅即係尋晚啊呢、這个凌晨时间啦，我哋嘅世界杯呢就正式开锣啦，凌晨1:30呢係正式打响啦，咁啊会有一个开幕式啦咁样。咁啊呢一届呢创下咗三国联办嘅历史嘅世界杯，其实呢从开幕式呢到赛制呢都会有一啲嘅新嘅变化嘅。咁所以喺今日节目当中呢会同大家一起睇睇呢一啲嘅新嘅亮点嘅。嗱，首先呢係打破咗传统啦，由三国嘅东道主呢係各办一场嘅开幕式，每一场咧都系90分钟嘅，累计时长系270分钟啊！哇，即系出奇蛋咁样啊！一

即係今晚啦嚇，咁啊亦都係6月13日凌晨1:30喺多倫多嘅球場舉行嘅，咁啊隨後咧加拿大咧會迎戰波克，呢一場開幕式嘅文化創意咧就係將大力神杯啦重新構想成為嚇馬賽克式嘅拼貼畫，體現翻啦加拿大民族啦文化同埋社區嘅呢個多元化嘅，而美國站會喺北京時間6月13日上午7:30喺洛杉磯咧係舉行嘅，咁啊隨後啦美國會迎戰巴拉圭，咁呢一場嘅開幕式亦都會突出翻啦美國啦對音樂啦、娛樂啦、流行文化嘅影響嘅，咁啊演出陣容當中咧有大家好熟悉嘅水果姐啦、Katy Perry 啦去領銜啦咁樣，咁所以哇聽日咧即係大家休息咧又可以睇到好多精彩嘅開幕式同埋賽事啦，而跟住咧要講講尋晚嘅嗰場嘅比賽啦，尋晚嗰場嘅比賽咧其實就喺呢一個墨西哥城嘅阿茲特克球場打響嘅，其實呢個亦都會係一個嘅歷史性嘅重逢啦，咁啊由呢个东道主啦墨西哥对战南非嘅，点解话佢系一个历史性嘅重逢呢？因为喺16年前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啦，东道主南非咧系1-1咧系战平咗呢个墨西哥嘅，而家舞台换到去墨西哥城啦，南非咧喺连续缺席3届嘅呢个世界杯之后咧重返比赛咁样，有趣嘅就系话咧两场比赛啱好喺同一日，即系当地时间6月11日举行嘅，咁所以又好似咧创造咗咧呢个世界杯嘅历史纪录咁样，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发生，咁同埋咧寻晚嗰、那个球场咧阿兹特克球场咧系世界杯嘅一个传奇场馆嚟嘅，可以容纳啦80,000+人咁样嘅观众啦吓，咁啊亦都成为咗啦首座3次举办啦呢个世界杯揭幕战嘅球场。咁呢度咧曾经咧系见证咗啦贝利喺1970年决赛吓，咁同埋啦马拉多纳啦系1986年夺冠嘅两代球王封神嘅时刻㗎。咁所以呢係好具有呢个纪念意义嘅。而根据呢个国际嘅足联规定下呢一个嘅球场呢喺赛事期间呢已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啦。啊即係有好多好多个故事呢喺呢个世界杯举行期间发生㗎。咁今年会唔会有好多嘅惊喜呢，咁样我哋拭目以待啦。而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带嚟咗啦吓，属于啦我哋嘅世界杯，今届嘅世界杯嘅官方嘅主题曲吓，Die Die。

外呢，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歌曲。其实今届嘅世界杯啦，喺赛事方面呢，亦都会有呢个新嘅变化嘅。48队赛制首次会亮相啦，系本届嘅呢个世界杯呢最大嘅变革。世界杯呢首次呢从32支嘅球队啦扩军至48支。咁比赛场次呢从64场呢增至104场。历时呢是39日嘅。咁从6月12号啦至到7月20号。喺赛制方面呢 ,12 个小组啦，每组4队，每组前两名，以及呢8个呢最佳第三名晋级呢32强淘汰赛。咁新增咗啦16分之1嘅决赛轮次嘅。咁冠亚军嘅球队呢需要进行8场嘅比赛。其实就意味住啦小组第三亦都有机会晋级。哇，这个悬念呢会贯穿始终。咁去到最后呢，你都唔知道边个会攞到冠军。而喺今日啦，首个比赛日呢，除咗啦即係揭幕战之外呢，仲有一场嘅 A 组嘅焦点战呢係值得关注嘅。就是北京时间啦 ,6 月12号等阵啦，上午嘅10点钟啦，韩国啦会对战捷克。

两个队咧，自从1986年开始，系连续咧11次咧打入咗世界杯嘅正赛嘅。而捷克队咧，时隔20年咧重返世界杯，所以咧都相当之有看点啊。

0: 哇！呢个夏天够精彩啦！咁啊，呢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咧，都拥有啦本届嘅世界杯嘅转播权啦吓，亦都会通过咧全媒体嘅举阵啦，去呈现翻全部嘅104场嘅比赛啊，三场嘅开幕式以及咧各场比赛咧，都可以喺央视嘅平台啦去观看直播嘅。这个夏天三场开幕式，三个文化，然之后104场的比赛。世界杯亦都是首次三国联办啦，首次呢48支嘅队伍啦去参赛啦，可以话呢是非常之精彩嘅。哇，即係我相信啦，这个夏天呢好多人夜晚黑都唔会瞓觉㗎啦。OK， 咁啊转头返嚟呢，继续呢都会向我哋嘅城市潮嘅人之男人帮嘅。咁啊喺节目当中呢，除咗子峰呢个男人之外呢，亦都会多一个男人出现嘅。佢已经出现咗喺呢我哋直播间出面啦，咁样好快。呢、这个重量级嘅嘉宾就会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系做翻一个专访嘅，咁啊睇下佢最近嘅有啲咩新嘅动向。OK， 咁啊城市超级人男人帮，我哋转头再见。
1: 早上九点半。

0: 有啲特色下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好啦，朝头早嘅九点半啊，一齐关注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罗村立交啦，至谢边立交往广州方向嘅。咁仲有咧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往罗松方向，桂华路啦，同埋南海大道交界嘅路口咧，多个方向，以及咧桂华路啦、桂兰路口咧往平洲方向嘅。除此之外咧，三乐路西海路段往北滘方向，广珠公路伦滘展览馆路段往北滘方向，同埋咧顺德大道啦、容祺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咧，都系出现咗慢嘅。咁另外咧，广佛高速方面咧，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最后咧，提醒你啦，配合施工，佛岗高速涌河收费站往大良方向入口咧，超宽车道咧已经系实施封闭。咁啊，请呢个超宽车道嘅车辆绕行啦呢一个南角西路吓，从涌河收费站咧往君安方向嘅入口咧驶入高速，或者系选择啦高赞收费站。咁啊，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六月九号啦。欢迎大家啦，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啊！
5: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六一八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饮品不能太多药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
2: 气
6: 预
2: 报，好呢、这个时候再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吓，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6-32度啊，相对湿度55%-85%。咁今晚咧同样都系阴天，有雷阵雨嘅。咁啊，预计咧13号咧降雨咧会趋向于明显，14至16号咧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咁啊，市民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翻咧防雨强对流天气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上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佳人陪你养。

0: 好啦，咁继续咧，我哋嘅城市设计人之男人帮吓，咁啊头先咧预告咗啦，喺我哋九点半之后咧就有呢个重量级嘅嘉宾出现啦吓，咁啊后面会唔会有几句唱下嘅呢句？
1: 佢未有啊嘛，依家仲 solo 紧。
0: 系嚟冇啦，系咪后边？系咪仲有一句嘅后边？
1: 好似冇咯。冇啦，
0: 啊冇啦 ，OK， 我仲谂住有机会啦，可以俾你掌上，
1: 系
0: 咁啊！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会请嚟咗啦一个重量级嘅嘉宾，
1: 真系今年重咗好多吓，
0: 重咗好多，呢个形容下有几重先？
1: 咁啊，就系呢半年咧，即系本身咧谂住。搞完玩唱会之后呢就是2026年都不会再做 show 啦嘛，咁啊放纵咗少少啊，一个唔觉意呢又肥咗十几斤啊，
0: 冇办法，我觉得呢即係要谷住你呢，由其实我觉得你唔需要减肥啊，重量级就要重量级嘛，要有嗰份量先得㗎嘛。
1: 都唔係嘅，即係有时上舞台呢都要企你啲俾大家见啦，咁嚟緊呢就有 show 啦，咁啊所以今日呢就上嚟啊，
0: 冇错，
1: 俏佳人嗰度呢諗住就一阵间就直接无缝链接就接班噶，大家好，我系萧坚啊。
0: 你其实提早翻工啊嘛，系咁啊。今日请阿萧坚上嚟啦，主要都系介绍翻咧，佢嚟紧吓六月嘅27号啊，就会咧有一场嘅音乐会，就叫做《俾面别安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咧，就会喺佛山粤剧院咧大剧场咧去举行咁样
1: 嘅。系啦，冇错啊。咁啊，呢一场 show 咧，其实都系每年差唔多嚟到呢个时候啦，总系会好多 Beyond 嘅主题嘅音乐会啦。咁我哋自己又真系。佛山传媒好似未试过搞过，咁我就有呢个咁样样嘅主题咧，大家都搞得咁开心吓，咁不如我哋都试下啦，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都
0: 策划咗几耐啊？呢一个
1: 其实真系好即兴嘅呢件事，一路都冇呢个谂法，但系年年你会见到好多噶嘛，即系唔系 Beyond 嘅哥哥噶啦，即系近呢十几廿年都系咁啦。咁跟住嗰次咧系五一假期嘅时候咧，同小朋友去广州市一宫，去嗰度睇一个 show 咁样。一个嗰啲儿童剧啊，嗰啲咁见到贴咗一个海报出嚟咧，就话有一场咁样样嘅主题嘅 show 啦 ，Beyond 嘅致敬啊，咁样。我突然间又谂，不如我哋都搞翻场啦，得唔得咧？咁样，即系五一嗰一日嘅啫。咁跟住我就即刻问我身边啲乐手朋友啦，得唔得闲啊？佢话好搞啦，搞啦，咁样
0: 再拍即合啦，即系
1: 一拍即合，再联系翻我哋演出公司，
0: 冇得犹豫啦，
1: 系啦，不再犹豫啦。咁啊，跟住就又。萌生呢个諗法到开票呢、就真係12日到啫。两个礼拜唔够。从度即係话做啦到真係大家买到飞真係就十几日。所以呢有啲嘢就係咁啦，你諗咗就要做啦、做咗你就知道会系变成点㗎啦个状况咁样。所以都好开心有呢一个契机啦。
0: 冇错冇错。咁同埋呢我觉得你今日其实都上嚟唔系 sell 票㗎啦，啲票卖到七七八八。
1: 咁唔系啊。你唔好讲，唔好咁讲啊！最尾冲刺阶段都系要大家快啲去抢飞噶。
0: 系，但我知道咧，八成都已经系买咗啦。
1: 八成几啦
0: 咁样。
1: 依家仲有一啲，即系中间嘅位置咧，可能二楼就剩翻少少啦。咁一楼咧就中间就已经完全冇晒啦吓，一单丁都冇噶啦。咁啊，两侧咧依家都仲大家仲 OK 嘅，都仲可以买到嘅。咁但系又唔使担心话两侧嘅位置会好偏啊咁样，因为。第一个场地好新啦，佢个设计啦，大家如果去年睇个晚唱会都知咧，其实同呢一个观众之间嘅嗰个互动感都 OK 嘅，即系个角度啊，唔会话你有啲你要睇某啲演唱会，你真系同佢几乎系喺侧边望到佢走埋嚟入你先见到嗰种咧，唔系嘅，个角度咧。是 OK 嘅，
0: 即系总之无论你喺边个位置咧，都可以清清楚楚啦，睇到舞台上面嘅精彩表演。
1: 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话我买啲左右两侧嘅位啊，就会好体验好差，唔会嘅，唔存在呢样嘢。咁第二咧就系票价又平啦，今次系嘛，二楼啊，
0: 等我讲，
1: 你讲咪你讲啦。
0: 嗱，呢个一等飞咧就系120蚊嘅啫 ，VIP 哇150蚊就
1: 系啊，所以其实因为呢个主题咧
0: 系好抵啊！你真
1: 係，我覺得，因為佢唔係我哋自己嘅 show 嘛，即係唔係我自己個人主題嘛。咁佢係一個我哋係負責表演，咁但係大家入到嚟，大家真係一個 party 係嘛，一個為咗致敬Beyond 啦，
0: 大家中意嘅偶像啦，
1: 紀念家區啦，家區6月30号咧就係佢嘅一個紀念日啦，咁樣啊，咁我哋就27号提早少少。

0: 星期六咧又唔阻大家翻工翻学啦，
1: 系嘛？
0: 咁啊比较好嘅一个时间嚟到做呢件事。咁所以咧，我哋只不过就系大家角色唔同嘅啫吓。咁所以就话唔好将个票价咧做到咁即系相对我哋再亲民少少啦吓，百零蚊咁大家就可以入嚟咧。
1: 一齐狂欢啦，一齐开心啦咁样。
0: Beyond 嘅歌真系佢个年龄适配度好高啊！
1: 耳熟能詳啦，個個都識唱啦。其實講真，
0: 小朋友都 buy 嗰下先過癮啊嘛，係嘛？你見到好多小學生啊、中學生
1: 都識唱，
0: 都海闊天空，真的愛你啊，係咪啊？係啦，即係基本上佢成為一個粵語歌或者粵語教學嘅一個教材嚟㗎啦，已經。咁所以你話，我帶埋小朋友過嚟睇唔睇得咧？都 OK 啦，係嘛？帶埋屋企人阿爸阿媽又受㗎喎，係嘛？咁所以其實好難得啊！呢個華語樂壇有個一個咁樣樣嘅文化符號
1: 係。
0: 系嘛？系真系老乱通杀，仲要咧就系佢哋各个单独可以开到开演唱会噶嘛，
1: 冇错。
0: 然后啲 fans 都可以开演唱开音乐会啦，我哋所以啲 Beyond 真系好劲嘅，系嘛？咁啊，我觉得就大家可以先留意翻个售票方式啦，吓，就系上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啊，揿呢个一键购票咧，可以入嚟拣位噶啦啊，睇到晒个票图啊，
1: 花生微漂移啊，大家记住啦，咁同埋咧，因为今次咧即系Beyond 啦，致敬 Beyond 嘅话，肯定你都系用翻即系 band 队嘅形式去呈现翻啦，咁样啊，咁其实用 band 队嘅即系嗰种呈现嘅方式，有咩好处同埋会个？感受咧会系点样唔同咧？
0: 嗱，咁首先 Beyond 本身就系一个 live band 啦，系嘛，即系佢有一支劲 band 啦，系嘛，咁啊，所以每一个角即系每一个位置咧，大家都觉得好有记忆点同埋好鲜明啦。咁我哋作为即系要去做翻一场嘅致敬嘅音乐会，你冇理由唱卡拉 OK 嘅，播有冇播伴奏噶，系咪啊？咁一定系要现场俾到大家感受到。乐队嘅现场演出究竟系点样嘅一种感觉啦？咁所以今次除咗我自己系主唱之外咧，我哋每一个位置咧都揾到好劲嘅乐手咧嚟到助阵嘅吓。包括我哋嘅主音吉他手兼音乐总监吓，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认识佢嘅马俊杰。我觉得咧就系颜值同实力并存嘅一位嘅本土嘅音乐人吓，佢自己都做过好多歌啦，系嘛？阿子峰肯定都好熟佢啦。
1: 系
0: 啊，咁佢今次就好认真喺度制作咗好多我哋嘅一啲 program 嘅音乐啦吓。为咗佢话俾我听，佢话嗱，我今次去为呢场 show 做嘅准备咧，基本上系优于90%嘅同行，即系佢系咁讲啦。
1: 其实系唔会重新编曲噶，即系会加翻少少。
0: 编曲咧就某啲歌会，某啲歌会即系因应翻个现场版去做少少嘅可能串联啊，或者做一啲编曲嘅一啲调整啊咁样。咁啊，但系咧希望
1: 原汁原味啲，
0: 原汁原味嘅部分都有好多嘅。咁啊，歌单咧其实都冇。即系冇呢个悬念噶啦，即系唔搞啲咩盲盒啊嗰啲嘢啊！大家如果系通过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啦，一键购票入去之后咧，你直接就可以见到成个演出简介啦，个阵容啦啊，同埋歌单都按顺序列晒俾你噶，顺序都冇错噶，
1: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翻屋企先练一练，跟住咧可以喺现场咧一齐大合唱咯。我谂可能现场一齐大合唱嗰种感觉咧，一定系非常非常之正，
0: 完全系一定系呢个感觉嘅。所以你话俾大家听就话有 band 究竟点嘅感觉咧？有 band 就系第一个你可以见到现场乐手嗰种激情啊！即系玩住嗰把吉他嘅，或者系 bass 嘅，或者弹 keyboard 嗰种摇曳感啦，系嘛？咁
1: 另外有好多好即兴嘅嘢咯，我觉得嗰啲碰撞咧先至好正噶嘛。
0: 咁你现场你又听到嗰啲音响，哇！大家一齐成千人，你谂下呢个场馆啊！有时大家可能譬如去一啲露天嘅表演啊，或者一啲商场嘅商圈嘅一啲中庭啊，可能都会有类似嘅主题啦。但系你话我入剧院，
1: 冇错，即系个仪式感会更加强烈。
0: 系啊，第一个你真系有嗰震撼咧咁样，即系其实大家百零蚊入嚟体验下，我觉得系完全系非常之值嘅吓。
1: 系睇翻啦，嗱呢一个有啲朋友仔，哇，我已经买咗飞啦，
0: 多谢。
1: 哇，萧坚不如现场唱下《情人》啦，咁样有冇呢一首歌
0: 嘅？有《情人》有嘅吓，即系慢歌。基本上大家最熟嗰几隻都有嘅，情人啊、喜欢你啊、冷雨夜啊，仲有早班火车啦，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啦，都有嘅，
1: 真系最好听嘅。Kimmy 咧就话咧，即系萧坚举办呢一个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咧，已经提前大半个月就买飞啦。
0: 系啊 ，Kimmy 真系好支持啊，好早就买，所以佢已经攞到手啦，张飞。

0: 即係好多好多 friend 已經提前撲咗撲好咗飛啦。
1: 可能最後又要揾你簽名啦。
0: 係啦，咁現場我哋好似今次
1: 有設計係嘛？有設計係嘛？有設計一個位，等你可以同大家一齊互動
0: 一下。因為我覺得今次係大家一齊去致敬 Beyond 紀念家區咧，我又唔想搞到嗰個個人嘅嗰種
1: 痕跡咁長。
0: 係啊，所以就好似某種代言咁咧，即係我覺得保持一定嘅敬畏啦。大家都係一齊去。享受 Beyond 音樂帶嚟嘅一種快樂嘅一個夜晚咁樣，
1: 係、
0: 啊，所以可能太多個人色彩嘅嘢咧，我哋就今次就唔會去做啦、
1: okay.
0: 但係會有一件紀念 T 恤嘅嚇，
1: 哦、
0: 大家如果想要嘅話咧，都可以聯繫我。
1: O K O K， 好，咁我廣告啦，我哋去一去廣告先啊，廣告翻嚟我哋繼續傾偈嚇。
2: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 A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4: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FM92.4 城市超佳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
1: 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吓，咁今日咧喺呢个城市超佳人嘅节目当中咧，就开启咗一个新嘅可能。
0: 两个超佳人，
1: 男人包。

0: 家人
1: ，OK， 咁啊有萧坚同埋子峰嘅，咁今日咧萧坚咧喺城市企业人嘅节目当中咧，其实亦都系想同佢大家介绍翻咧佢嚟紧嘅一场嘅音乐会嘅，系、嗯、时间系
0: 6月27号晚8点到10点喺、嗯、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有一场嘅《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啦，
1: 咁长你都记得，
0: 系啦，我已经噏到顺晒啦，
1: 系冇错，
0: 因为我起啊嘛呢个名，
1: 咁啊呢个精彩嘅音乐会咧，即系等住大家去参与翻啦，咁样，我有一位朋友咧系刚刚。在佛山街上面留言，
0: 呢、這个真系好感动。
1: 琪琪就话咧，我们一家人买了10张飞，诶，俾啲掌声啦，
0: 俾奖金数百蚊。
1: 咁啊，其实讲真，我觉得咧、嗯，其实呢一个音乐会咧，即系致敬 Beyond 咧，其实真系好啱一家大细啦，路路乱乱啦，即系齐齐去到现场去，即系好似参加一个 party 咁样嘅一个活动咯。
0: 你话一家人有十张飞呢个咧，确实系天花板级别啦。咁但系咧。有好多位都同我讲，我哋一家四口嚟撑你，我哋一家六口啊，咁样、嗯、即系都有嘅。咁所以我觉得真系佢嘅呢个年龄层嘅覆盖面系相当之广吓，
1: 系
0: 同埋又可以俾自己下一代咧，即系更加即系有时有啲又系咁啊。即系我哋当年点解会夹 band 咧？
1: 嗯，
0: 其实就系见到有一啲 band。現場嗰個感覺，佢俾佢即
1: 感染咗，
0: 感染咗，或、嗯、者哇好型啊，我又去玩啦、啊、咁、嗯、樣，或者有啲可能為咗追女仔啦，係咪？初開始嘅時候咁，但係後來都慢慢，唉，唔好啦，唔好搞，唔好阻住我練琴啊，即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係
1: 好勵志的故事、
0: 啊。係啊，你帶埋你小朋友過嚟，第一個俾佢感受到現場 live 嘅演出嚇，咁、嗯啊、多個樂器，咁多個樂手嗰種激情嘅感染力嚇、啊，可能會即係。嗯起码个人咧正气啲，冇咁咧，依家嗰种咩又躺平啊，又咩丧啊咁样，冇丧嘅，入到嚟就全部要嗌激情，热血系嘛，咁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半年过去啦，即系2026吓嚟到呢、這个中间位，大家过嚟嗌下，
1: 其实都系释放压力嘅一场音乐会咯，
0: 好啱嘅，
1: 系啊，同埋我觉得你诠释得好好，我头先听你讲就话，你而家真系氹小朋友瞓觉咧，你都唱吓。啊海阔天空
0: 系嘛？系啊，咁我唔系专登啊咩，系
1: 哼俾佢听。
0: 平时有俾佢听嗰啲歌啊，包括阿玛尼咧，佢都好中意嘅。佢、嗯、仲主动提出咧，即系我屋企我仔啦，佢话阿玛尼 ending 咪有个小朋友噶，
1: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佢话可唔可以佢嚟唱啊？咁样
1: 得唔得啊？会唔会可以喺今次
0: 可能会录定？可能会录定，咁但系佢自己话想现场唱，我就话到时睇下点先啦。
1: 喂，其实想问下你咧、嗯，你今次咧呢个音乐会拣歌嘅标准系乜嘢，或者你系啲咩喜好咧咁样？
0: 嗱，其实咧有好多歌都忍痛割爱啦，咁、嗯啊、首先嗰一啲必须要出嘅经典咧，就一定要排好晒先、
1: 嗯。
0: 啊，比如话海阔天空啦，
1: 系
0: 真的爱你啦，系嘛，光辉岁月啦、嗯，大地啦，系嘛，呢啲
1: 即系歌名已经
0: 情人啊，喜欢你啊，冷雨夜呢啲，即系基本上咩岁月无声啊呢啲、嗯，基本上系走唔甩嘅呢啲歌咧，就排好晒。咁、嗯嗯、其他咧，有一啲。我哋可能譬如话今次嘅围珠啦，包括阿拉伯跳舞女郎冇啦，谁伴我闯荡冇啦，跟住无悔者一生可能又冇啦，咁、嗯、样我自己好中意嘅就点解？
1: 因为佢太多靓歌啦，你真系要取舍，因为即系成晚走唔到。
0: 跟住来我哋都纠结嘅，即系我哋即系一班嘅乐手，大家倾嗰、那个、大家首先因翻嗰个时长咧就20首差唔多噶啦，即系中间同观众嘅互动下咧，个时间长度就系差唔多。多噶啦，咁点样去取舍咧？咁第一个就系、是可能大家投票啦，系咪？即系嗰个熟悉度啦。咁第二咧就系话包括我哋今次嘅鼓手啦，阿硬老师啦，佢本身都做过好多场嘅呢、這个主题嘅 show 嘅鼓手嘅，
1: 有自己谂法噶。
0: 佢系唔系佢有经验啊？
1: 系
0: 佢话有某啲歌咧，我哋试过喺现场唱嘅时候咧，好似个气氛咧。就相比之下咧，就相对冇咁热烈，包括系无悔者一生啊、遥望啊呢啲咧，佢话会相对嗰、个位系
1: 静啲嘅，
0: 冇咁兴奋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如果两相比较底下，如果你净系做一场咧，佢就建议话啦，就系咁啦，呢几只就啱噶啦，咁样，所以最后就有啲歌就系、是。只能够
1: 遗憾
0: 系啦，如果有
1: 留翻下次唱啊，
0: 冇错啦，有得再加长再唱俾大家听咯，系啊，
1: 系咁啊，仲有咧，即系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啦，你会唔会自己又会特别安排咗可以同啲观众互动嘅一啲位置嘅？
0: 我谂因为我又冇咩琴喺身啦，应该都可以有某啲位冲落去，冲落去同大家玩下嘅，可以
1: 系
0: 咁希望大家过到嚟，即系由头。 大合唱到尾啦，系嘛？因为好多歌大家都真系好熟悉，
1: 所以其实唔需要再设计啲咩互动啦。因为基本上从第一首歌开始唱嘅时候咧，
0: 我哋
1: 已经跟住
0: 大 mon 又有歌词嘅，你咪睇住嚟唱嘅啦。
1: 好正，好正，好正，
0: 好正啊！吓
1: 好咁啊，最后再讲讲啦，即系呢一个购票嘅方式啦。
0: 系啦，购票方式啊，即系最后冲刺抢票阶段啊！
1: 有咩想讲你讲下。
0: 冇啊，咁就系大家快啲买晒佢，我就专心准备演出啦。
1: 冇错，冇错，
0: 即系都即将售罄啦，最后剩翻少少量啦吓。咁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啊，一粒花生嘅花生，微笑嗰个微，门票嘅票，仪子嘅仪，花生微票仪吓，点一件购票入到去咧，大大只海报显示俾面嗰两个字，中间有把吉他嗰个咧就系我哋
1: 快点入去买啦，
0: 点入去咧就可以拣位买噶啦。
1: 系啊，而且个票价又唔贵啦，即系$120-$150啦，我觉得。
0: 今次都真系好 rock 嘅呢个票价，其实唔好搞咁多一二三四级啦，系嘛？总之一楼全部$150，二楼啊$120啦，算啦咁样。
1: 太好啦，我觉得咁样，希望可以多啲咁样嘅音乐会啊，真系。
0: 系 OK， 咁唔该晒子峰。
1: 好，咁啊，
0: 我直接接班啦，
1: 系你要接班啦，我走得噶啦。OK， 好啦，咁最后你都听少少啦，几分几少少嘅时间啦，
0: 听
1: 翻
0: 啦，
1: 不再犹豫啦，呢首歌啦，咁经典。好啦，
0: 呢只歌一定有啦，放心啊。
1: OK， 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啦，咁啊，将时间咧交俾少健吓。
0: 好，唔该晒子峰，
1: 拜拜，
0: 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早上10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号房，
12: 10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路口多个方向咧，依家系有逼迫嘅。桂华路欣象城路段转去岭南大道呢个位置都系挫气，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往祖庙排紧队，亲人路佛山中医院路段都系一担担。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路段往广州，顺德大道容祺大桥路段往大良，依家系有慢镜头。顺德快速嘅德胜大桥往中山方向咧，依家要俾啲耐性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咧，同样都有排队迹象。好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1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1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6: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了。

0: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如果讲世界杯嘅主题曲有排名嘅话，我谂毫无疑问呢只都系金曲当中嘅金曲啦啩。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一度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开紧视频直播嘅会有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账号啊，同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评论区都系等紧大家一齐入嚟倾偈，好多 friend 都问，喂，你会唔会一路做节目都睇世界杯啊？咁样 pro 噶嘛，点会咁做呢？主要系我自己咧，唔算系好骨灰级嘅足球迷啦吓。揸住翻踩嘅餐厅，听到98世界杯主题曲，真系起鸡皮，激情四射咁样。啊！有冇猜中呢开幕战赛果2-0啊？我系基本上完全冇留意嗱、啊，即系我自己真系唔系一个好合格嘅足球迷啊！但系咧，我对于世界杯啊或者足球啊咁可以用五个字嚟形容嘅，就系知啲唔知啲咁啦。啊，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嚟讲，世界杯嘅记忆咧就系真系从98年开始啊，因为嗰一年咧。我喺读高中啦、啊、第一个就嗰一年隻歌真係好出圈啦，然后呢我记得嗰陣时呢係有班同学仔呢互相会传阅呢喺香港买返嚟嘅杂志，咁其中有本杂志叫 Yes 杂志啦，唔知你有冇睇过啦、啊、可能同龄嘅朋友多多少少有睇过，嗰陣时睇 Yes 呢，咁我入面有好多好学生化嘅呢啲内容嘅，咁咁啱嗰一期呢我哋班有个同学攞咗一本 Yes 杂志返嚟呢，里面就有世界杯嘅专题，咁佢係將所有嘅當時參賽隊伍裏面嘅一啲主力球員啦列曬出嚟啦，每支國家隊究竟有啲咩球員啦咁，而且呢係每一隊波嘅嗰一啲球員呢佢都會起一個花名嘅、啊、譬如嗰陣時英格蘭隊啦、啊、有啲奧運啦、啊、我記得嗰陣時係聰明靚仔奧運咁樣啊，呢位聰明靚仔依家都50多歲啦、啊跟住就萬人迷碧咸咁樣啦，呢個就真係好行啦，人都知啦，係咪？咁跟住仲有我唔記得嗰陣時係咪都係叫外星人啊朗拿度啊，咁總之你依家同我講話邊個係你心目當中最勁嘅即係足球運動員呢，咁樣冇辦法啦，我哋有啲嘢先入為主咗，你同我講美斯幾勁啊 ,C 朗幾勁或者點樣都好啦，喺我哋心目當中，或者我呢啲唔係好足球嘅所謂嘅偽球迷嚟講，係咯，我就係鍾意朗拿度囉。你真係睇過佢踢波，哇，點解有一個人可以即係咁快得嚟，又真係腳下啲功夫可以咁好，同埋嗰種捨我其誰掹都掹唔住嗰種感覺真係好吸引、啊、所以冇辦法即係喺我心目當中都係最鍾意朗拿度。啊嗰陣時咧，心目當中最勁嘅兩大運動嘅代表人物啊，籃球就係米高佐敦啊，足球咧就係朗拿度啊。嗱，嗰啲真球迷唔好香我啊，我話俾你聽，我唔係足球迷嚟嘅啊，所以我係咁膚淺噶啊。咁98世界盃確實有好多嘅驚喜啦。咁從98開始去到02，咁又有我哋中國國家隊嘅一個成功的零的突破啦，係咪啊？跟住去到06嗰屆呢，又真係咁啱係差唔多我大學畢業啦。我記得嗰晚係計錯分嗰晚，我哋係喺一個某一個 show， 即係某一個校園嘅演出嘅現場嘅。跟住就好多人就啊嗱，依家我哋踢緊中國香港隊啊咁樣樣啊，另外嗰兩隊我唔記得邊隊對邊隊啦、啊、反正呢大家都喺度讲估吓，会唔会真系两队嘅对碰啊？相对弱啲嗰一方都会放水放俾嘅比较劲嗰一方，等对方可以入到世界杯咧咁样。咁当晚确实系咁嘅情况啦。最后咧，喂，我哋好似已经系赢咗7粒噶啦，但系都唔够人哋嘅系。最后就发现系计错数，赢少咗啊！真系争少少咁多，就可以连续两届杀入世界杯。然之后就大家都知啦，一路都一蹶不振到依家，踢泰国都系0-0，所以有时候有啲嘢就系咁样咯。当你觉得仲唔系好满足嘅时候啊，嗰阵时嗰一批嘅国家队嘅成员已经俾人左闹右闹嘅时候，你发现原来那已经是我们的幸福的巅峰啦，甚至你而家有好多人喺抖音嗰度揾翻当年中国队踢巴西 爭啲入波，有一波中柱係嘛？咁中間有好多嘅一啲互有攻防嘅場面嚇，啲、叫短傳嘅小配合啊！哇，即係你依家睇翻哇！依家真系冇喎嚇，嗰陣時嗰班真係勁喎，其實係嘛？而家睇翻真係覺得我哋當時錯怪咗佢。咁直到最近咧，阿董路帶住一班嘅U12 嘅小朋友嚇、去攞咗世界冠軍翻嚟啦，有好多圈中嘅所謂嘅專業人士啊，對佢颇有微词吓，冷嘲热讽或者系各样嘢吓，或者咁样样吓，又话佢咁又佢咁咧。哎呀，我觉得好心你哋班专业人士就讲少句啦，系嘛？你咁专业啦，又话要打基本功，又咩成成啦？咁你咁多年以嚟，你有冇真系令到呢个足球？我都唔好话你有攞到成绩啦。你有冇见到大家保持到个水平或者有进步咧？咁又唔见有喎。咁你嗰啲练基本功练咗边咧？系嘛？到最后我哋宁愿睇穿超。系嘛？宁愿睇三水西甲啊，睇粤超，睇川 BA 系嘛？我哋都唔愿意睇即系国家队嘅比赛，因为睇亲都系失望系嘛？咁难得有一次，喂，你无论佢哎呀又好，偷鸡又好，咩都好啦，系嘛？人哋一个非专业嘅主持人出身嘅领队教练带到队波出嚟，攞到全世界嘅世界冠军系嘛？你先唔好讲佢含唔含金量先啦吓，虽然我知道含金量都几高啊，你唔好讲呢样嘢先啊，就系、是、人哋带到俾我哋嗰种兴奋，你有几耐冇俾过我哋先系嘛？咁你冇啦，咁你就讲少句啦，系咪？你越讲多错多吓、啊，唉，有时候有啲嘢系嘛？咁但系当然，可能佢咁样样做咧，又真系叫做。可能伤害到人哋嘅饭碗啦吓、诸如此类，我唔知啦吓、因为我都唔系好熟足球圈嘅嘢啦吓、但系无论点都好，真系带到俾我哋兴奋，系咪？咁从大家依家对于世界杯嘅激情同埋热情啦，都睇得出，你哋都仲系好中意睇波嘅，系嘛？内心深处都仲有一团火，系希望中国队咧可以真系生性，系嘛？踢好啲，咁我都好希望。有咗今次呢个 U12 呢一个效应之后呢，慢慢、真係一啲热爱足球嘅少年、可以慢慢喺呢条道路上面成长啦，最后变成可以为我哋中国足球啦、真係打返啲争气波啦，咁、但係更加多嘅可能性就係、佢哋去到初中毕业呢就相当于退役㗎啦嘛，好多时候大家见到我哋嘅少年队呢，有时去打世界赛呢，其实真係唔差嘅，无论足球啊篮球都係。但系去到初中毕业，大家就学业为重啦，系嘛？咁就好多嘅家长就选择，哎呀，唔好俾佢继续打波踢波咯，吓、我哋都系读书啦，咁所以就系毕业即退役啊，呢、这个都好无奈嘅一个选择。见到 Kimmy 话早晨打卡撑烧坚，凌晨3:00，四年一届世界杯拉开帷幕，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对南非，最终墨西哥2-0开门红啊 ！Kim 莫知无论入球、黄牌、红牌冚唪有晒，一揭幕3张红牌。应该都是揭幕战首次出现啦，不过都冇争议判罚嘅，咁 OK 啦吓。翻铲咧就话啦，当年98世界杯10多个街坊通宵睇波，睇住大球电视东芝牌啊，楼上街坊攞桶水淋我哋，喂，睇波细声啲，哇，好有街坊 feel 啊，你呢个形容啊。好啦，呢位 friend 我鍾意朗拿癫喎，细哨都正，细哨都好啦，呢、這个时间你听首歌简先啦。

0: 月爱节，全城喜悦，
1: 我喜。
2: 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继续翻嚟节目啊！我系萧华坚。咁依家咧，第一个日子咧，讲究精打细算，花小钱办大事啊！冤枉钱咧，一毫子都唔想使嘅啊！咁啊，无论买家电啦，定系选家居好物啦，性价比咧，永远都系第一位嘅。咁呢个618年中大促咧，亦都重磅来袭啦！家电净水福利咧，全年抄底价嚟咯啊！今日咧，我哋就倾一倾呢一个家家户户都需要，但系总系令到人哋好纠结嘅好物咧，就系净水器啦。想买咧又惊太贵吓，惊后期使钱多；唔买咧又惊水质唔好啦，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啦。咁其实就唔需要纠结嘅吓，因为今日节目现场咧，我哋直接带嚟零风险、轻负担、超底嘅一个净水器嘅专属活动，邀请到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为大家带嚟呢一个悭钱又省心嘅净水方案吓，福利多到攞唔晒嘅，欢迎玲玲。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其实我咧系非常之认同主持人讲噶啦，因为而家嘅消费啦都比较理性啦，追求呢个高性价比同埋一个轻负担，拒绝高价套路嘅啊一个方式嘅啊，所以针对大家嘅一个需求咧，我哋品牌咧系摒弃咗传统嘅净水器一次性高价购买嘅模式啦，推出咗全新月付嘅一个模式。嗱，再加上依家咧系618年中大促啦，会有好多笋嘢、好多礼品系赠送俾大家。就是等大家咧唔使使钱就可以试用啦，同埋少使钱啦可以长期用啦，轻松实现呢个全屋净水自由。
2: 非常之期待啊！咁啊，所以咧，玲玲快啲同大家讲讲啦，到底点样零风险轻负担啦吓，等大家一听就明啊！
3: 是的，首先所有的朋友只要拨打订购热线，我们可以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试用15日，没有任何的套路，也都不会告诉你又要自己约师傅成那些，我们全程一条龙服务，也都不用你提前服务，即是不用你提前付款，也都不用提前交押金，由专业的师傅上门直接安装到位，你在家试用15日亲自去感受这个水质的变化，如果觉得好用满意的话再办理这个月付，如果觉得唔满意、唔合适嘅话，仲可以无理由退机啊，系唔会收咩拆装费啦，或者系一啲叽里呱啦嘅其他费用啦。我哋上门拆机咧，系唔收一分钱嘅，亦都冇任何套路，完全系零风险。
2: 咁真系相当之省心啦。嗱，又唔使你先使钱啦，又唔使担风险啦，试用满意再付款吓，非常之贴合我哋依家嘅消费习惯嘅。嗱，咁满意咗之后，每个月要俾。

0: 像免费试用喎，唔满意嘅话可以退嘅话呢，咁真係令到大家好放心啦。咁嚟嚟我又要问问大家公布下先，等大家睇睇呢究竟仲有几抵呀。
1: 係嘅，今日呢618个年终大促嘅话，只要你打入电话400-828-6721 五大豪华礼品直接免费送到你屋企呀。第一个呢就係市值1180元嘅智能飲水机啦，佢唔係普通嘅飲水机嚟㗎喎，佢可以有五档控温嘅，即係45度、65度、85度、99度啦，同埋常温水啦，一键速摩三秒速热啦，冲奶啦，泡茶啦，你想饮滚水啦，一键可以搞掂啊！再都唔使话又要去等十几分钟去煲水啦，又要等十几分钟去摊冻啦，同埋去沟水啦，咁样麻烦嘅事啊！第二咧就会再送大家一个晴雨遮啦，第三就系一个过滤花洒一套啦，连冲凉水都可以帮你净化埋啦，呵护埋呢个皮肤嘅一个健康啦。第四个咧就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可以降温通风啦，循环空气啦，四季都可以用啊。第五咧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啦，即系喺广东嘅话，一年至少可以用三季都唔止啊，所以都系非常之实用嘅家电好礼嚟嘅啊，全部都系居家必备嘅实用好物啊。咁你喺市场上买落嚟嘅话，都将近成2000元啦。今日咧全部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即系相当于唔单止你可以用上咗净水器，仲可以免费攞走一堆实用家电啊，点计都觉得抵啊！
0: 哇，真系听落好抵，真系啊！咁多嘅礼品咧，真系送埋俾大家咧，相当之豪啊！咁但系咁仲未够啊！玲玲。前30名咧打入电话听众咧，听讲仲有一个专属嘅特权嘅，系咪先？
1: 系嘅，嗱，今日前30名咧，仲可以同你加榜福利啦，就系、是、拨打400-828-6721嘅前30位嘅听众咧，直接可以享受多两大专属特权嘅。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净水器后期换芯先系最大嘅开销啦。咁3年内免费换芯系直接帮你悭翻成3000多元嘅，嗱，彻底唔使操心后期嗰个成本。咁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安装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连我哋嘅厨房啊、卫生间啊、阳台啊，全屋都个水咧都可以进行一次操过滤啊，连呢个我哋嘅洗菜啊、煮饭啊、洗面啊、刷牙啊、冲凉啊，全方位净化，真正咁实现呢个全屋净水。但呢两个特权咧系只有前30名先有嘅，名额一满咧就会即刻取消噶啦，想要嘅朋友咧。抢到呢个名额嘅话，真系直接系俾人哋赚多咗成1000元噶。
0: 系啦，咁啊，再为大家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啦吓。嗱，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免费送你智能饮水机，同埋呢个晴雨遮啦、空调被啦，仲有过滤花洒啦、空气循环扇啦，五大好礼，前30名打电话嘅朋友咧，可以享受埋3年免费换芯。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嗱咁多位老友记，精打细算过日子啦，咁嘅福利真系唔可以错过啦，亦都唔使你使大钱，唔使担风险，仲有礼品攞添，嗱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名额得30个啫，而家咧已经系买少见少噶啦，
1: 系嘅，嗱亦都要同大家计翻一笔数啦，咁买嘢肯定要清清楚楚嘅。嗱，你平时咧买一部净水器咧，少讲都要3-4千元啦，加上后期换芯啊、安装费啊，一年咧少话都要5000元嘅。咁今日我哋呢个活动咧系免费安装、免费试用，仲可以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先2380元，仲免费送将近成2000元嘅一个礼品啦。前30名仲可以送多3年来免费换芯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即系相当于使小钱又可以办大事。全家的一个健康和一个实用礼品一次性和你拿晒它。现在大家也不想说一次性使够大钱，所以这种轻负担高性价比的模式真的太适合我们这个普通家庭了，可遇不可求的活动。而且我们全程都是免费安装，售后有保障，也不用说担心这个安装麻烦，售后没人理，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一站式解决，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悭钱悭力和省心的。
0: 玲玲真系帮大家计得好清楚啦吓，点样拣咧？大家心中有数噶啦，悭钱唔等人吓，福利都唔等人嘅。前30名嘅名额咧，随时会满噶。咁啊，节目一结束咧，礼品全部取消啦。咁啊，政策亦都会恢复原价，亦都冇咁抵嘅活动噶啦吓。咁所以咧，想要悭钱、想要省心、想要全家饮上健康水嘅听众咧，快啲攞起手机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锁定名额呢，咁迟一步呢就可能会被人抢晒㗎啦。咁再为大家强调一次今次活动嘅核心。

0: 优势，就是零风险，免费试用15日。不满意的话全额是退款的，轻负担，每个月给198元也都没压力，非常之抵，非常之抵的。而这个五大礼品也都免费送，前30名再享受这个两大的专属的特权，非常之省心，免费安装，全程售后无忧的。那咁好嘅事呢，平时真係揾唔到㗎，今日节目组呢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就係等大家呢可以使少钱享高品质嘅生活啦。而家名额呢只係剩低最后几个啫，仲未打电话嘅 friend 呢，快啲，係揸緊最后嘅时间，快啲拨打 400-828-6721,400-828-6721, 名额有限，千祈唔好错过啦。
1: 係嘅，嗱，我哋居家过日子啦，最主要係实用啦同埋悭钱先係硬道理呀。咁净水器呢係我哋每日都要用到一个好物啦，关乎全家嘅一个健康嘅。所以今日呢个活动呢係冇套路冇风险，真正让利俾大家，你觉得好用你再俾钱囉。唔使话有任何一个担忧嘅，大家亦都唔使话犹豫呀，可以打咗电话先锁定个名额先，抢咗15日一个无理由试用，先敲咗第一波羊毛呀。想要个朋友呢就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唔好等名额冇咗再后悔呀。
0: 非常之感谢玲玲嘅精彩分享啦。最后再次重申呢个核心政策，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呢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呢无条件退机，豪华礼品呢免费送，前30名呢亦都享有3年免费换芯，加埋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福利嘅。订购热线 400-828-6721,400-828-6721,大家咧揸紧最后嘅机会，嗱嗱临拨打电话，将健康同埋实惠一齐带翻屋企啦。咁今日咧亦都非常之感谢玲玲嘅分享，希望大家可以用水愉快啦。
1: 好，拜拜，
0: 拜拜。北京时间10: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回晚路段留意一下啦。岭南大道市医院对开嘅路段有逼迫嘅。分江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啦，依家系扭旧啲，咁啊见到咧就系分江路嘅陆景路口往汽车站嘅方向，同样都系有缓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路段往广州依家咪摸紧啊，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同样系扭旧。顺德大道容祺大桥路段往大良咧，依家系见咪摸，咁啊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咧，同样都系挫气啲。有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夏日炎炎，
6: 开始出油又出汗，
5: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6: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7: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8: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7: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8: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1: 五月五到坚阳，食住粽子添白糖，茶奶草香唔同，龙舟起舞喜洋洋。五月五系端午，中国文化传千古，爬龙船敲龙鼓，食咗挂住屈完粽。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城喜悦喜呀喜呀》。我今年64留着曾子希，起呀起呀起呀。
3: 好啦，呢排咧就爬龙船嘅气氛确实系非常之热烈啊！咁啊，讲真啦，喺我哋佛山咧就有好多嘅各类嘅文化活动啦、民族活动啦吓，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吓、啊。除咗我哋嘅蝶教龙船啦吓，睇下点样漂移之外啦，要有好多嘅演出咧，亦都系纷纷地会同大家见面啊！除咗最近咧一路同大家讲紧啦，不厌其烦地吓，最后抢票阶段嘅小弟主唱嘅呢个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之外咧，其实吓、啊、大家只要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入到去一键购票啦，都会见到我一系列嘅演出咧喺度排紧，即系喺度一路有整个铺排咧俾大家去去睇嘅咁样样。咁其中咧，除咗有我哋嘅音乐会之外啊，仲有另外一个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嘅一个历史级嘅一个话剧《孙中山》啊，我哋嘅国父啊孙中山先生嘅生平吓、啊，作为呢个创作嘅灵感嘅咁样一部话剧吓，《孙中山》。咁啊，时间方面呢就係、是、6月17到21号啦，有几个唔同嘅时间段嘅，有2:30嘅场次啦，有傍晚7:30嘅场次啦，咁啊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吓、啊、即系同音乐会同一个场地啦。咁啊票价方面呢，依家我哋系做緊早鸟8折嘅优惠嘅、啊、最低票价呢就唔参与打折，咁其他嘅VIP 啊一等啊二等呢都有8折㗎，咁、啊、大家呢就可以 去选球。咁啊，剧情方面咧就讲紧喺1925年嘅中国啦，面临住当时嘅内忧外患啦，新兴嘅革命力量咧又仲喺度慢慢成长当中啊。我哋嘅民主革命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咧，喺生命嘅尽头啊，离流之际啊，回忆翻自己从青年时代嘅革命历程啊，同埋佢嘅情感历程啊、心理历程啊等等啊，将佢嘅一生咧用咁样一个回忆嘅方式吓，戏剧嘅艺术手段去重新喺舞台上边为大家塑造嘅。咁而呢部剧咧，亦都系由广东省话剧团啦、话剧院啦倾力去打造啊，著名编剧曹路生咧执笔。胡宗奇导演执导嘅，佢并冇好黑板咁样堆砌一啲历史嘅事件，而系以离流之际嘅孙中山先生回望一生嘅呢个独特嘅视角咧，串联起佢从青年到晚年嘅整个革命嘅征程啊。咁啊，一讲起孙中山先生咧，大家仲会记得嗰句说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永远都系鼓舞住我哋咧，鞭策住我哋向前嘅。咁喺呢个戏里边咧，大家见到。中山先生咧，对于家国啊、亲人啊嗰一份柔软嘅情感啦，每一个台词咧极具张力嘅，150分钟嘅一个时间长度吓，大家可以读懂伟人嘅一生，都更加咧就是、可以揾翻嗰种100年前啦，我哋一众追光者嗰份热血啦，咁啊，大家亦都系可以系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啦。是可以嚟到去现场领略得到咁样嘅一个大作啊，历史大作嘅话剧《孙中山》啊。时间记住啦 ,17-21号啊，有几个场次嘅。咁大家可以入到去花生微票儿啦，点一件购票呢可以见得到啊。好啦，咁啊，哋睇睇大家嘅留言啦，啱啱啊咩啊姜太公摸鱼啊，佢就话一个金桑子广告直接将朗拿度在中国历史地位拉低了。好像那个广告是不是 P 的，我记得好像是吧，后来证实好像是朗拿度过来做一个商业活动，跟着硬硬给件衫他穿下，给他拍张照，结果呢就即是无端端变成代言那个润喉党的牌子这样。OK， 西潮耀仔上届世界杯924嘅波衫，我仲当宝咁珍藏住，咁值得你珍藏嘅，系嘛？几靓嗰件波衫吓，橙色，我觉得好睇啊。姜太公摸鱼又话啦，年少不知朗拿好，错把斯朗当成宝。咁我觉得都唔可以咁讲嘅，我觉得几位嘅足坛巨星咧，都各有真系令到大家。真系要学习嘅一啲或者值得大家敬佩嘅啲方面吓，又唔需要话我中意呢个就踩嗰个啊嘛，好多时候真系大家踩嚟踩去冇乜位吓，咁你大家睇到譬如美斯咁，佢以咁样样嘅身体条件，身高比较细粒啦，系嘛，咁啊同埋咧，少年时代仲要患有一啲嘅身体嘅疾病啦，最终可以成为呢、這、一个世界足坛一火咁耀眼嘅明珠，甚至好多人嘅心目当中，美斯就系历史最佳啦，系咪？所以系好劲嘅吓。当然佢之前可能喺上次嘅一啲比赛里边啦，喺香港嘅表演赛有啲嘅争议啦，但系喜欢佢嘅球迷依然都仲系非常之。死忠地企喺佢嗰一边啦，嗰啲我哋就唔讲佢啦，纯粹从足球嘅呢个角度上讲吓，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敬佩嘅咁样嘅足球员吓。咁斯朗更加系啦，系嘛？由一个叫做点讲咧，比较艰难嘅屋企条件一路起步，到依家成为足坛嘅巨星吓，再加上咧。一路以嚟对自己个身材管理吓，嗰个自律都做得非常之好吓。C 朗算系我嘅同龄人啦，但系到依家吓，佢嘅体脂率咧，据说咧都系保持喺7%嘅，始终都系一个筋肉人嘅状态吓。应该都 C 朗今年应该有40有多啦，系咪？我记得佢好似85嘅，系咯 ，C 朗好似系41啦，系咪？应该系。佢可以继续真系征战喺呢个足坛，仲要啊，浑身都是肌肉，系咪先？咁真系我觉得相当令人佩服嘅一件事。咁当然朗拿度都系啦，朗拿度喺佢嘅巅峰嘅时期吓，带到俾全世界球迷 即系完全系震撼级别嘅，你谂下点？边唔系个个都可以叫外星人嘅，系嘛？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外星人嘅，一个运动员吓，咁你可想而知当时佢带俾世界足坛几大嘅震撼啊！只不过唯一我哋讲可能佢太多嘅受伤啦，令到佢早即系叫巅峰期太短啦，或者后来佢可能身材有啲发福啊、膨胀啊各样嘢吓，令到佢最终未能够去到一个历史最佳嘅或者大家可能有人已经觉得佢系历史最佳啦吓，但系会有争议咯吓，佢就唔似得好似米高佐敦嘅争议咁少啦吓。当有啲人话啊，我系觉得勒邦詹士啊咁样，你中意啦系嘛？但系喺我哋心目当中，历史最佳肯定系米高佐敦啦，呢个冇得讲啊吓。正如好似当年阿巴克利，佢话佢觉得佢系世界上打球最即系球技最好嘅人，因为有啲人问佢 How about Michael Jordan？ 佢话啊，嗰、那个唔系人嚟噶，那个外星人嚟，佢唔系地球人。OK， 小自由话咩啊？呢两个 ID 姜太公摸鱼同埋姜太公电鱼系咪两兄弟？会唔会其实系同一个人嘅两个号咧？姜太公电鱼啊，真系吓，系咯，我觉得同摸鱼系一个两个极端嚟，系嘛 ？OK， 一个斋摸唔足啊，一个咧就呀，我要晒啊，我电晒佢捉晒咁样啊，即系。他们三兄弟啊，姜太公钓鱼、姜太公电鱼和姜太公摸鱼是一门三杰啊。一起来看音乐会啦，好不好？所以讲起足球啊，虽然我不是一个足球迷啦，但都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兴趣去了解足坛啊，这么多年以来一些的故事，是不是？今年世界杯大家有啲咩期待 啊或者有啲咩你自己喜欢嘅球队啊都可以一起去分享一下咯，係咪？其实有时候呢可能未必话即係大家咁在意嗰个胜负一个样嘢，而係大家终于搵到个理由又可以聚埋一起去一起嗌下一起癫下，尤其嗰啲至死是少年嘅一班中老啦，係咪？会唔会真係几十岁人漏夜爬起身睇波呢咁样可能都会啊。所以在今年的世界杯是尽管这个转播权方面之前是有过一些大家看到一些的博弈啦，是不是开个很高的价钱啦，諗住导我哋一定要买咁样，最后央视我唔买，你唔降价我唔买咁，最后死死地气又平咗，买完之后呢依家连广体都有转播啦咁，所以大家咁多足球迷你哋是幸福嘅 ,ok?咁当然啲朋友讲返喺琴日嘅 NBA 总决赛啦，哇嗰场我又係亲眼目睹住呢个绝杀的发生，29分嘅逆转。我睇咗波31年睇 NBA 31年都係第一次见到咁离谱嘅剧情。我最尾个波话嗱仲一分应该唔会绝杀啩咁样。啊点知话都未完啦，即係见到Brunson 呢已经係射失咗个波三分㗎啦。谂住冇料到啊！点知突然间神兵天降，整翻个 O.G. 出嚟咗拨入咁样，即系有时有啲嘢咧就系、是、嗰一下嘢真系叫历史性嘅一波好有幸地喺睇波呢几十年里边见证过好多呢啲历史级别嘅场面包括当年嘅米高佐敦嘅世纪一投啦98年攞到 NBA 第二个三连冠啦。嗰波 the shot 啊，我係有睇直播啊，好幸福，系嘛？又当年系准备紧高考，听住收音机啊，谂住嗰一年啊，01年湖人队应该系全胜嘅姿态攞到冠军啊，跟住我偶像 Iverson 吓喺总决赛第一场真系大发神威攞48分，揽过泰伦路易系嘛，攞到一场。真系叫做湘北对战山王一般的胜利啊！嗰阵时听住收音机嘅，都觉得好兴奋啊！咁后来仲有当年啦，我记得有一波啦，韦阿伦啦，将热火从呢一个绝望嘅悬崖边救翻嚟嘅嗰一波啦。我记得嗰一年咧，热火对马刺最尾时刻咧，我都谂住阿麦基迪应该可以圆梦总冠军噶啦啊！我记得我当时系开紧车落紧东平桥。咁喺度睇到应该都热火都输緊㗎啦马刺应该都自由㗎啦咁。 点知翻到单位之后啊，吓咩话？热火赢咗，一睇哦，原来韦亚伦有一波喺宝树抢到个篮板之后，一分分过去，极速射咗一波三分，挽救翻，打入加时，最后热火赢埋，抢七赢埋。所以好多历史嘅时刻嘅一啲波吓，都有幸地见证过啊。咁啊，呢、这个就系体育比赛最大嘅魅力啦，系咪？今年啊，又会有几多嘅大家可以见到的名场面呢，咁样咁啊，期待住好有好多即系叫大家又可以玩梗嘅嘢出现啦吓、啊。好似系咪上届世界杯啊？死啦！得一时间讲到后边添。巴西队嗰位叫咩名话？即系佢碌地啦，一路俾人碌碌碌碌，一路碌碌到好远啊！嗰、那个咧死，哎呀，嗰位叫咩？尼马尔吓，尼，哎，其实我唔好加个意字啊，尼马啊，第一次讲亲咧都有啲觉得好似唔知点咁噶吓，阿尼马一路吓。唔知插水定咩碌碌碌碌碌咩做多表情，所以依家睇波，大家点知睇波咁简单啊？好多啲二创系咪？大家会做好多嘢，好玩嘅啊！既然系四年一度嘅全球嘅盛事啊，无论佢是否热度已经冇当年咁大都好，或者依家啲年轻或者我哋嘅下一代唔一定同我哋细个咁中意睇世界杯都好，大家都享受佢啦，系啊 ，OK 嘅啊。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0: 有呢个自己多少有人难相处，跟入边你共你相处系一餐，有二人助你我三我月，关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对月收，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吃一晚你生，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了，
1: 嘿，
0: 我死见你，但。

0: 见见，嘿，我带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点前五米。
1: 一首有二之光啊，亦都嚟紧啊！肥妈咧会喺佛山同大家见面嘅吓、啊。下个礼拜咧，如无意外咧，我就会去到发布会同阿妈咧见面啊！亦都两年之后终于重逢啦。当年喺中年好声音三，亦都同阿肥妈有好多嘅交集啊。今次见翻面嗰度好开心啊！好啦，嗱咁啊，讲到最近咧，有一位咁样热情嘅艺人嚟到同大家开呢个演唱会啦，吓当然亦都系有热又湿嘅天气底下啦，大家亦都要注意自己嘅整体嗰个企理度系嘛。咁如果你话啲头发成日油扁塌嘅点办咧？为大家分享咧安安金纯嘅两款口碑洗发水啦，咁啊包括咧有呢、這、一个帮助改善啱啱洗就扁塌半日出油烦恼嘅吓，呢、啊、一只叫做杜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吓，咁啊第二款咧叫星耀骨海柔顺洗发露，去屑修护啦，同埋修护你嘅一啲受损嘅毛鳞片啦吓。啊等啲头发冇咁干枯打棘啊，两瓶加埋呢都係49.9嘅啫啊，套组价啊，咁如果加埋呢个洗护系列沐浴露啊，亦都会系有一隻嘅洗完之后呢令到大家唔会干痒啦，就带呢一个清雅花香嘅唔使涂身体乳呢都唔会掹掹紧嘅呢一隻嘅沐浴露啦，咁啊亦都限时优惠49.9到手有三樽喎啊。咁如果你下日出汗多啊，咁亦都惊自己有汗味啊，可以试下呢个独特艾琳嘅酒珠露嘅50毫升便携装嘅酒珠啊，亦都系改善你嘅体味尴尬啦。之余啊，仲有好多嘅大牌嘅香调啊，令到高级得嚟咧唔会攻鼻嘅吓。日常99元一支，咁啊节目专享价咧49元一支嘅啫。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再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咧就可以噶啦。当然唔能够唔提嘅，最后提一提啦，我哋嘅6月27日晚嘅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最后抢票冲刺阶段啊！大家如果真系嗰日有时间嘅，不妨过嚟一齐参与呢个千人大合唱嘅 Beyond 经典神曲之夜啊！带齐你屋企嘅老老嫩嫩一齐过嚟，$80张飞，一齐嚟为我哋2026嘅年中或者下半年嚟吶喊一下，帮自己打打气，搵翻啲热血嘅感觉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可以一键购票入去拣位噶啦，等紧你哋过嚟喎。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楼位，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924路放，
5: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返去乐松嘅方向有慢，分江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需要你俾啲耐性，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路段啦，亦都系见阻滞嘅。海白路桂江立交往丹灶的方向有慢，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返去广州的方向扭计，龙舟公路新明路口往返去番禺的方向亦都是要收收油的，顺德大道容祺大桥路段往返去大良的方向亦都要排一排队，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的方向都是放紧慢镜。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嚟到小周末啦。呢、这个小周末咧，会唔会有好多朋友咧？嗰、那个意义啊，或者嗰个感觉都唔一样咧。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啊，中年守门员就话揭幕战睇完上半场就瞓觉啦。而家咧就一边开工一边睇直播咁样，系啦，世界杯已经开咗波啦，所以大家对于嚟紧嘅呢个周末咧，或者系嚟紧嘅呢个月，会唔会亦都有啲期待咧？我谂即系对于呢一个周末想睇波嘅朋友嚟讲咧，系好期待嘅。咁而对于我哋打工牛马嚟讲咧，嚟到小周末嘅嗰一种开心嘅心情又系唔一样嘅，所以我哋今日咧亦都迎嚟咗一位啦。同样对于周末，对于小周末嘅晚上，或者系对于嚟紧可能会出行啦，好有期待嘅我哋嘅一位老朋友啊！之前亦都同大家见过面嘅，嚟自呼应假期嘅我哋嘅资深策划人啊，阿浩。
4: 大家好，我系阿浩。
3: 又是呢一把好有磁性嘅声啊！咁我今次上嚟咧，同大家介绍翻啦，就系嚟紧我哋6月26号啦，以及系7月份啦，都会有嘅一啲排期嘅，去边度咧？去呢一个长白山延吉。咁啊，玩翻6日嘅，其实我见到个主题方面咧，就系北国盛宴啦，咁样，其实就同埋呢一个行程咧，就系一价全包啦，5999含税啦，咁样，其实点解6月份或者讲7月份咧，会去行东北线咧？
4: 因为对于6月份东北嚟讲嘅话，佢嘅天气系相对于比较舒适嘅。
3: 嗯。
4: 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广东30几度都好鬼死热。
3: 系。
4: 咁我喺东北咧，佢嘅天气系干爽嘅。东北嘅30度同广东嘅30度系唔同嘅。佢嗰边嘅话湿度冇咁多，所以咧佢嗰边干爽为主咧，佢更加舒适，吹啲风都比较舒适，就好似我哋前几日咁啦。嗰、那个天气非常之适合出去游玩嗰种状态咯。
3: 嗯，真系嗰、那个气候系唔一样嘅。我觉得只要系离开咗广东咧，成个人系会爽好多嘅。因为广东嘅呢一种热咧，佢系嗰种立黐黐嘅感觉。咁但系去到东北嗰边啦，佢就系嗰种只要收咗太阳咧，你就会觉得哇！真係夏天嚟㗎咁樣嗰種感覺，係咁啊！亦都要問翻阿豪啦，就係呢條線路咧，嗱，我哋去玩6日啦，長白山咁樣，最大嘅3個賣點，你覺得係邊3個咧？
4: 咁就要講到佢呢個名啦，北國盛宴，佢到底係盛宴喺邊度咧？有第一個就係美食，第二個咧就係美景，第三個咧我哋為大家安排咗深度體驗當地嘅民族盛宴咁樣咯。
3: 嗯嗱，咁啊呢个咧，我哋就可以逐个啦，去拆解一下啦。首先咧就系呢一个长白山啦。其实长白山今次我哋主要系打卡咩位置，同埋睇啲乜嘢咧？
4: 长白山嘅话，对于东北去东北嚟讲系必打卡嘅一个点嚟嘅。
3: 嗯，
4: 咁大家都知道长白山系有4个门嘅。咁对于西门同北门，我哋系常打卡嘅。然之后咧。喺东门嗰边咧，属于系朝鲜。咁讲到朝鲜咧，白头山对于朝鲜嚟讲咧，长白山对于朝鲜嚟讲系叫做白头山嘅。咁、大家都知道，朝鲜最高嗰位俾人叫做白头山血统嘅，所以咧对关都系关于呢个长白山嘅一个联系咯。然之后咧喺 東北人嗰邊嘅心目中咧，東長白山係屬於聖山嚟嘅。
3: 嗯，
4: 咁佢哋嗰邊傳出咗一個説話，即係如果你今年可以去到長白山睇到天池咧，你成年都係好有幸運嘅成分喺度嘅。
3: 哦，即係有一啲嘅 buff 喺度疊加嘅。
4: 係啊，係啊。
3: 係咁其實講開呢個天池啦，係咪真係即係睇唔睇到佢咧，都好睇彩數嘅咧？
4: 係啊，因為佢唔係話日日開放嘅，特別係冬天。冬天嘅話，因為落大雪啊，然之後天氣原因咧，佢成日都係關閉。咁到夏天咧，佢开放嘅几率咧比较高嘅，基本每一日都呢排我睇到呢排都系每一日都系开嘅，所以对大家想去睇天池嘅话，呢个月份去系非常之啱嘅。
3: 嗯，其实点解即系大家都咁热衷于话啊，我一定要睇到天池咧咁？
4: 因为天池佢作为中国最深嘅高山湖咧，佢系绝无仅有嘅。然之后咧，上到天池，你上到长白山。由山脚下到山顶，你系可以体验到四个不同嘅季节嘅感受嘅。
3: 哦，即系呢一个，我哋平时成日就话咧，喺广东咧，我哋一日四季，但系原来爬呢个长白山，喺山脚爬到去山顶，都可以有呢个体验嘅。
4: 系啊，
3: 即系越往高海拔就会嗰、那个温度就会越低噶嘛。
4: 系啊，甚至乎你前几日先破冰嘅天池上边，
3: 哦，
4: 即系话广东三十几度天气，佢嗰边。啱啱融冰，
3: 嗯，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一趟行程咧，亦都系好啱大家，就系话哇，嚟紧我哋六七月份咧，广东呢边咧就会系非常之热啦，进入到一个盛夏嘅嗰一种温度咧，黐落立啦。你话我想稍微揾个地方行开行埋一个星期避一避暑嘅，咁长白山呢条线咧就非常之合适啦。系咁啊，即系除咗话呢一个天池之外啦，嗱，唔系即系问翻先，天池假如你话真系嗰一日。天气唔好睇唔到嘅话，其实系咪就算系好遗憾咧？定系话我有其他嘢其实睇到都已经好满足嘅咧？
4: 咁我哋如果天池开唔开放，我哋都会安排一个百年心愿俾大家体验下，即系当地人而家都知道啲人心系好贵噶嘛。咁我哋喺安排大家可以除咗可以入去睇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当地有个老把式啊，当地叫老把式，教大家。东北人是怎样藏人心的、他们呢他们会拿晒成套架餐然后呢第一步就是焚香敬山神咁咯第二个呢唱晒山谣即是通知山神啊山神保佑我我上来藏人心啦保佑我可以藏到一个非常之好的人心。咁接落嚟呢佢哋入咗之后揾到之后呢佢哋仲会做晒成套仪式㗎你东北人嚟讲，佢觉得人生系有灵性嘅，即系见到佢第一面，你除咗拜三神之外咧，你仲要攞条红绳去绑住佢。
3: 系，如果唔系佢会走佬啊嘛。
4: 系啊，佢哋觉得会走佬。咁其实咧，对而家科学嚟讲咧，其实佢哋系只系一个心理安慰咁样咯。然之后咧，绑住佢，红色系代表好运，就希望呢条人心咧系非常之。时间比较长远嘅，即系对于广东嚟讲，广东人嚟讲嘅话，呢啲嘢系比较少接触到嘅，所以咧，我哋都为大家安排嘅。
3: 系，即系我知道呢个咧，如果你系个人去玩啦，即系有啲朋友话，我平时都系自己揸车去嘅，自己 plan 行程嘅咁样，呢一个好似系散客系唔可以约噶嘛，
4: 系
3: 真系只有团队先入到去噶嘛。所以其实呢一个百年心愿咧，我觉得又真系几值得大家咧去睇一睇，尤其是话小朋友啦，而家只系一味地睇可能系课本上边嘅文字啊，顶笼就系有啲图片啊咁样，或者系通过一啲嘅视频去见到，但系都不及咧亲。真睇一睇，哇！究竟人心成个嘅采摘嘅过程咧，会系点嘅咧？咁而且佢系非常之有仪式感嘅，系咁啊！另外咧，我见到咧，仲会有一个咧，就系去到长白山咧，都要体验嘅，就系浸温泉啦。
4: 系啦，系啦。咁对于以前嚟讲嘅话，长白山其实可以喺山上浸温泉嘅。咁后边为咗保护呢个自然环境咧，系明文规定系唔俾嘅。但系咧唔紧要，长白山上面嘅温泉水咧会沿住上流一路往下。到咗长白山山脚下嗰个小镇，温泉小镇叫做二到八河镇。佢当地嘅话，所有嘅酒店咧，基本都系饮尽咗当地个长白山温泉嘅。 佢個長白山温泉咧，佢號稱係硫磺礦物質温泉，所以咧對身體係非常之健康嘅。
3: 嗯，係啦，咁呢個咧就係、跟住富盈假期啦，即係團隊遊額外贈送嘅一個特別嘅體驗啊！即係如果你話你自己去咧，亦都係未必能夠體驗得到呢一個長白山嘅硫磺温泉嘅。咁另外我見到咧，仲會有一啲咧就真係好網紅嘅打卡點啦。呢、這個咧就有啲异域风情喺度嘅，
4: 系啊！长白山游玩之后咧，我哋就会去到岩吉。咁岩吉嘅话，而家叫做号称系中国嘅小首尔。咁、大家都知啦，去到首尔出国韩国嗰边嘅话系要签证噶嘛。
3: 嗯，
4: 好麻烦。但系咧，如果你去到东北咧，去到岩吉嗰边咧，系完全一模一样体验到当地韩国嗰种生活方式啊，然之后咧嗰啲文化，然之后啲美食，全部都系一比一都系一样嘅，因为佢哋相近。韩国朝鲜嗰边嘅同东北嘅朝鲜族其实系一同族嚟嘅。
3: 嗯，咁其实咧喺岩吉呢度啦，我哋会去打卡咩位置咧，或者系有咩一啲嘅行程安排咧，系可以俾我哋嘅客人咧感受得到，原嚟嗰、那个呢、這个我哋中国嘅小首尔啊，系咁样嘅一种体验咧咁。
4: 咁我哋会打卡当地一个最大最网红嘅点，就叫做网红墙。
3: 嗯，
4: 佢嘅话上面所有嘅广告牌呢集成一堆，然之后呢有中文有韩文有英文。
3: 嗯，
4: 然之后晚黑点灯嗰时呢係非常之靓嘅，好值得打卡嘅。而家好多后生仔过到去呢係必打卡点嚟嘅。
3: 而且网上会有好多呢即係教你嗱呢、这个机位咁样影呢就官方推荐。呢、这个呢就係我哋打卡达人推荐咁样。
4: 係
3: 啊，好容易搵得到嘅。
4: 係啊，而家嘅话你可能斋影幅墙呢可能人哋都唔知道你喺边度，但系咧你买当地一杯奶茶，然之后咧写上面系奶茶个包装系写住岩吉嘅，然之后咧对住奶茶对住嗰埲墙影张相咧，人哋就知道你已经去到中国嘅最北边啦。
3: 嗯，系啦，即系嗱，而家又教咗大家另一招啊，拎住杯奶茶咁样。咁啊，另外我见到咧，仲有一啲咧，就系好接地气嘅，即系我哋成日话咧，去到一个地方，一个你好陌生嘅但系你又想了解呢个地方平时嘅人嗰个生活方式系点咧，一定要去行一行佢哋嘅市场嘅。咁而我哋今次嘅行程咧，亦都有安排到。
4: 系啊，我哋安排咗个西市场。西市场对于严格嚟讲嘅话，都系一个比非常之好嘅店，因为上里边咧集中咗所有嘅朝鲜族美食，你、比如话米酒啊、鱼干啊、泡菜啊、打糕呢啲咧，全部都系有嘅。咁、都可以话一边食一边行一边买，咁样嘅话都话，我嚟到东北。嚟到岩吉，我点都要买翻啲嘢翻去品尝下先得嘅，唔似网上买嗰啲，呢啲系真系现做现卖嘅。
3: 系咁，同埋咧，即系除咗话呢一啲可以食嘅当地嘅一啲特产之外啦，我见到其实喺西市场呢度咧，仲会有一啲嘅好特别嘅服饰啦，即系大家又唔使话哎呀好重皮咁样拎住成箧衫去啦，去到嗰度可以拣翻一两件啦，即系好有呢一个朝鲜族嘅嗰种风格嘅服装啦，跟住再。去影翻一啲嘅相啦，咁样亦都系一个特别嘅留念方式啊吓。咁啊，讲到呢一个异域风情啦，我觉得美食点都唔少得嘅。咁喺呢度咧，我哋可以食到啲咩特色嘅美食咧？
4: 咁喺岩吉嘅话，我哋就可以食到当地嘅百年食锅饭啊，系当地朝鲜风味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仲可以自己去品尝下嗰啲当地嘅人参鸡汤啊，海鲜葱饼咁样咯，啲。即系大家都知，而家去睇电视剧啊，啲韩剧上面啲咩年糕啊，然之后咧啲葱饼啊，啲好多啲韩国特色，其实喺嗰边都可以食得到嘅、真系嗰个味道咧，系完全同你网上买或者系啲食肆食到嘅。唔系当地嘅，都系好唔一样嘅。
3: 嗯，系啦，即系等于话咧，我哋嗱呢六日去长白山，就体验到东北嘅嗰一种同我哋广东唔一样嘅感觉啦。而且亦都可以体验到咧，我唔出国都感受得到韩国嘅嗰一种风情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好独特嘅体验噶，就系、话喂，有一个地方咧可以望到三个国家嘅嗰个交界位。
4: 系啦，系啦，因为研究之后咧，我哋就去。挥春，咁点解要挥春呢？呢度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咧就系啱先阿嘉慧你讲到嘅，佢嗰个位咧企喺呢度，佢左边 系就系、是、俄罗斯，右边咧就系、是、朝鲜，你企个位就系中国境内，所以咧嗰、那个景区个名叫做一眼望三国。
3: 哦，个景区就叫一眼望三国，
4: 系啦系，
3: 好直白喎呢个。
4: 系啊，咁讲、這個、到呢、這个，啱先话有第二个点，点解要去挥春呢、嗯、因为佢呢个系呢、這个点系呢条行程最大嘅亮点，就系过到嗰边食海鲜、哦、长脚蟹。咁点解要
3: 好贵喎？如果你自己去，而且又唔知新唔新鲜，系啊。
4: 呢个绝对新鲜，因为点解要去呢个点呢、嗯、因为佢系喺俄罗斯进口入嚟嘅所有长脚蟹，佢都系呢个点上嘅岸嘅。
3: 哦，
4: 即系大家谂下啦，我你喺呢度第一批上岸，即系早上喺嗰边打捞起身嘅长脚蟹，嗯、下昼就喺呢个餐台上边。
3: 系，
4: 咁大家都话啦，先到先得，你食到嘅必定系第一手嘅美食。
3: 系，
4: 然之后咧，个俾嗰啲未俾人拣到嘅咧，就喺。流入中国市场里面，所以咧、嗯、你食嘅都系第一批最新鲜嘅。
3: 系啊，真系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吓。咁同埋即系头先讲到啦，挥春呢个地方咧就系、是、相当于俄罗斯嘅嗰个帝王蟹嘅一个入境处啦咁样、嗯。所以你能够食到嘅就系早上仲喺呢一个俄罗斯嘅海域游紧，跟住咧可能中午已经去到你嘅餐台上边啦咁样。同埋佢哋嗰啲咧真系因为之前有去过俄罗斯嗰边啦，佢真系。非常之鮮美嘅，佢哋嘅嗰個長腳蟹係你純粹地清蒸啊，或者鹽水去蒸佢，已經係好能夠激發到啦長腳蟹嗰種蟹肉嘅鮮味㗎啦。咁而呢一個我哋都有安排到每一圍台都有嘅，即係好過你自己話哇，我出去揀一間鋪頭。

0: 里边。
1: 哦，住喺景区里面，啊、喂，真系度假 feel 嘅喎。
0: 系啊，因为呢个松花湖景瑞士嚟嘅。
1: 哦，
0: 咁咧冬天嘅话喺里边可以滑雪啊，做晒、即系你运诶喺里边玩足成日都唔觉得闷嘅。里边仲有热气球，可以话啊，俾啲细路仔上去啊，睇下成个吉林市嘅嗰啲风景。
1: 系啦，即系呢度又系一个影相打卡位啦，即系可以随手拍咧，都出得到大片嘅。因为景足够靓咧，其实摄影技术如何咧，已经唔重要啦。咁呢、这个就系呢一个松花湖嘅景区啦，同埋有一晚系住喺呢个景区里面嘅。咁啊我哋今次啦，其实点解大家话一定要跟住团队出发咧，去长白山？
0: 因为而家你话长白山系非常东北系非常之大嘅，你去一次，你如果单自由行嘅话，只可能只可以打卡一两个点。咁如果你跟足我哋嗰个团队嘅话，我哋就会全程帮大家安排食住行。咁我哋会帮大家安排嗰个车咧，都非常之舒适嘅。
1: 嗯，
0: 系二加一，即系点为之二加一咧？就系话普通车一排系四个座位，但系咧。我哋嘅车系一排三个座位，更加阔落，即系你住坐得又舒适。因为你知道而家长东北三省系好大嘅，你想跨市咁样去行嘅话系，即系讲真，你坐车都坐得有啲辛苦啦。但系咧，你好嘅车，你坐得唔单止唔辛苦，仲有啲享受，一路坐住车，一路望住美景，系非常之 OK 嘅。
1: 系呢、這个二加一大巴咧，即系号称呢一个陆地嘅嗰、那个头等舱噶嘛。
0: 系 啊，
1: 所以即系喺呢一个交通方面咧，都帮大家谂到啦。咁我哋咧亦都系呢一个长白山嘅六日之旅啦，就系、是、广州往返啦。咁然之后咧就包埋嗰、那个接送噶啦。咁啊，同埋咧酒店啦、餐啦、景区嘅门票啦。仲有呢一个二加一嘅大巴啦，仲有我哋导游嘅服务啦，亦都系全部包含晒喺里面噶啦。咁啊，价格方面咧，我哋六月份嘅排期咧，讲紧最近嘅就系六月二十六号出发啦吓。价钱方面5999就一价全包噶啦。所以就如果你话有啲朋友可能已经考完高考啦，想出去放松一下咧，都可以话大人小朋友一齐去出发嘅咁样系啦。咁仲有之后。后嘅七月份嘅一啲排期咧，咁建议大家咧，亦都系可以啦，揾翻我哋嘅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又或者咧直接揾翻我哋富盈假期啦，都系可以啦，报得到名嘅。咁啊，富盈假期方面嘅电话咧就系86294-6，86294-6啊吓。系咯，咁如果话最后再同大家讲一讲，你觉得今次嘅呢一个六日嘅长白山之旅有咩系一定唔可以唔打卡嘅，你觉得揀一个亮点系咩？
0: 如果一定要打卡，除咗长白山之外咧，我觉得喺东北就一定系食东北美食噶啦。咁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广东人除咗食鲜，啱先又讲到话长脚蟹呢方面。咁除咗长脚蟹，我又要讲翻长脚蟹，除咗清蒸咧，佢仲有好多种做法噶。
1: 哦，
0: 一高三食。
1: 嗯，
0: 你个脚咧系用嚟清蒸嘅，身个蟹身咧系辣炒都可以嘅。最主要系嗰、那个。蟹蓋啊，佢又攞嚟拌飯或者炒飯，蟹王炒飯喎，呢啲講真，你喺廣東食嘅未必有嗰邊好食。
1: 咁真係可以全蟹宴噶咯喎！
0: 係啊，全蟹宴。所以除咗呢只一餐，除咗食長腳蟹，佢仲要配其他啲海鮮噶喎，啲種類比較少。咁再睇想了解嘅話，就可以揾下富盈或者叉燒包了解一下啦。
1: 系咁啊！我见到咧，食方面咧，既然讲开啦，咁啊都轻轻提埋。喂，我哋都会去到东北咧，食一啲当地东北嘅美食，而且系家宴嚟嘅。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除咗呢啲特别好嘅，我哋会讲出嚟。然之后咧，我哋普通餐都唔差嘅，东北菜、长白山烤肉、百年石锅饭呢啲咧。其实我哋餐标都系非常之高嘅，所以咧你唔使担心话食唔饱。东北出晒名嘅话，份量大。佢最惊咧就
1: 系
0: 话你食嚟佢嗰度食，佢你食完之后佢你话食唔饱，佢觉得好愧，
1: 好冇面啊，
0: 系好冇面啊，因为
1: 亏待咗你啊嘛。
0: 东北人咧对于啲客人嚟讲咧，佢系真系当晒自己朋友啊、屋企人咁啦。屋企人过到嚟，你一定系要食到食饱饭先得噶。如果唔系嘅话，佢都觉得自己好失礼。
1: 系啦，即系其实呢几年咧，东北嘅嗰个旅游热度咧都非常之高嘅，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喺呢边亦都即系我冇时间去东北，但系我都想喺呢度咧试一试我哋嘅东北美食，咁其实

0: 点都不及去到当地咁正宗。咁而今次呢一趟行程啊，由虎迎假期带住大家出发，咁啊最近嘅出发日期咧就系6月26号，咁就系深度游6日嘅纯玩嚟嘅，而且系一价全包啦。咁头先数到有好多一啲经典嘅必打卡景点会去啦，然之后咧仲有一啲咧好小众嘅，你自己去未必体验得到嘅景点有啦。咁跟住咧仲有美食方面啦，仲有一啲好有特色嘅异域风情啦，咁样。都能够喺呢6日时间里面咧，俾你体验得到。咁啊，而家就不要犹豫啦，直接咧就可以揾翻富盈假期86294个6，或者系联系翻我哋嘅客服啦，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去咨询一下行程或者系报名都 OK 嘅。如果你话6月26号唔系好得闲，7月份有冇啊？都有相应嘅排期嘅吓。咁啊，今日非常之感谢阿豪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下次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中午11:30。

0: 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谢边立交往返去广佛高速嘅方向有慢，分江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亦都系要收收油嘅。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路段比较湿滞，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丹灶嘅方向放紧慢镜。顺德方面嘅桂南路转翻入去广珠公路嘅位置咧，亦都系要排一排队。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啦，亦都系摆紧龙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禅城分江路彩虹桥主道已经系恢复通车，公交 G12、212路等25条嘅线路啦，同步恢复原嚟嘅线路行驶。咁另外，佛罗路中山路口系禁止车辆掉头，需要兜去佛罗路文昌路嘅。咁同埋啦，行人同埋非机动车暂时系唔允许上桥通行。咁途经嘅车辆啦，请按照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啦。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7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云量增多，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5%。咁而听日啦，降雨会趋于明显嘅。14到16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家近段时间出行的话，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时刻留意天气的变化。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0: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9: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0: 3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1: 记得换蜜桑汁啊。
1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我见到咧，禅城 Kimi 啊，就话四年一届嘅世界杯，今日凌晨拉开帷幕啦。不过等佢哋慢慢踢下先啦，佢哋大力神杯，我搵时间再攞过去俾佢哋啦，咁样。真系啊，你哋啲大事都有参与啊，我哋啲听众真系啊。好多啲隐藏身份都劲啊！跟住咧，我见到有朋友咧就话，2026年最掂水的人咧就话，下一个行程几时出发啊？等我睇下有冇机会拉你三妹一齐去游山玩水啦，咁样咁啊，下一个行程咧其实就挂咗喺呢个佛山家啦，家家有例嘅置顶版面嗰度咧好耐噶啦。下一个行程下个月啊，7月15日出发，去边度呢？去越南啊，系啊，你哋又要玩紧啦，越南越啊呀，呢一个越南之旅呢就亦都系一个亲子纯玩团嚟嘅。咁如果你话哇嚟紧暑假都好想带自己嘅小朋友去开一开眼界啦，见识一下唔同地方嘅风土人情啦，最紧要系喂我想去玩一下啦，咁样即系带佢放松下，自己都放松下，一家大细其乐融融的，哇！又或者咧，即系小情侣啊、老夫老妻啊，都想出去放松下嘅话咧，其实呢个行程都几啱嘅。咁因为咧，首先咧，即系去越南嘅话咧，就非常之抵玩啦。再加上呢一个系一个纯玩零购物嘅咁样嘅一个线路啦。系啦，咁啊，行程丰富得嚟咧，就唔会赶鸭仔嘅，因为越南当地人嘅嗰个生活节奏咧，其实就系好悠悠闲闲嘅啫。咁啊，仲可以每日得闲啊，叹翻杯滴漏咖啡啊，或者系叹一叹嗰一个，哇，我真系心心念念嘅蛋咖啡啊，试一试佢哋越南嘅法棍啊，佢哋嗰个咧，个法棍咧，真系唔系嗰啲硬到即系我哋俗称掟死狗啦吓，唔系嗰啲嚟嘅，佢系外表咧会比较脆啲，跟住里面咧都系嗰种软熟嘅质感嚟嘅，即系喺越南嘅嗰种法棍啊，里面咧仲会夹好多嘅馅喺里面啦，包括你话可能系一啲咩扒啊、肉啊、蛋啊、蔬菜啊、黄瓜啊、番茄啊嗰啲都有嘅，睇翻你自己嘅口味啊吓。咁跟住咧仲有可以试一试佢哋当地嘅嗰一种越南河粉啦、啊，嗰啲咩火车头啊嗰啲，咁其实咧都有可以俾大家自由活动嘅时间啦，因为其实呢一趟嘅行程咧有好多当地必打卡嘅靓嘅自然风光啦，包括系喀斯特地貌啦，即系去睇一睇海上有一座座山，跟住咧就唔同嘅形状啦，有一啲咧就似狮子啦，有啲咧就似大笨象啦咁样。咁另外咧亦都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当地嘅一啲人民风情啊咁样，同时亦都有好多咧可以即系俾大家拉近到亲子嘅关系啦，或者系讲可以增进到彼此之间嘅感情啦，令到感情升温嘅一啲项目啦，即系比如话我哋会去河内嗰一个有700年历史嘅巴塘陶瓷村啦，一齐咧就即系两个人四只手喺度捻泥巴啦，咁又可以帮嗰啲素胚啦上下色啦，关键系你亲手整嘅呢样嘢咧，即系带住对于成趟行程嘅一个记忆嘅一件由你亲手制作嘅纪念品都。都系可以带翻嚟嘅，咁仲有咧就系去到呢一个河内咧，仲可以睇一睇佢哋嘅嗰一个海洋馆啦，规模都比较大嘅吓，亦都系喺河内市中心嘅一个海底世界啦。呢、這个亦都系我觉得系拍拖必备啦，小朋友放假必备嘅一个打卡点啊，海洋馆咁。咁跟住咧，仲会去搭一搭佢哋嘅嗰个双层观光巴士啦，感受一下当地人嘅嗰个出行方式啦。跟住仲有一个上帝视角啊，搭佢哋嗰个跨海缆车，系超大一部嘅缆车，即系可以容纳到成百人嘅一个巨型吊臂吊住呢个超大嘅缆车车厢，咁就喺海面上面，哇，俯瞰成个河内嘅嗰个景色。跟住仲会喺傍晚嘅时候去坐摩天轮，哇！真系，我觉得系非常之惬意嘅一个行程啊！咁啊，最关键咧，仲有一啲好尊贵嘅体验，就系会有一日咧，我哋会搭嗰五星豪华游轮，就去到下龙湾嗰度去游览佢哋嘅嗰一啲嘅湖光山色啦。咁而且咧，嗰一日咧，我哋仲会体验唔同嘅海上交通工具咯。除咗呢个五星豪华游轮之外啦，仲有一啲嘅快艇啊、小木船啊，咁样上到唔同嘅岛嘅，包括系会有呢一个天堂岛啦，有京亚洞啦，跟住仲有呢一个月亮湖，亦即系俗称嘅猴岛啦，咁样。
系啦，咁就可以体验到好多唔同嘅一啲景色啦，即系呢个去到越南咧都系必打卡嘅。咁同时咧，亦都有啲地标嘅建筑啦，包括系巴亭广场啊、环剑湖啊、主席府啊嗰一啲，都有包含喺行程里面。咁然之后咧，尊贵嘅体验亦都漏咗讲啊，未讲完嘅就系我哋喺五星豪华游轮上边啦，会食一个嘅游轮上边嘅自助餐啦，好多嘅美食啦，即系仲有咧就系下午茶啦，粤式嘅下午茶啦，都系喺五星豪华游轮上边可以体验得到啊！咁另外咧，仲有就系会送呢一个新鲜嘅榴莲俾大家啦。去到东南亚国家，点可以唔试下榴莲啊？系咪先？唔试下佢哋其他嘅水果啊？咁跟住咧，仲会送呢一个咧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品咧，系人手一份嘅。咁同埋咧，即系个尊贵嘅体验系从你入境越南嗰一刻已经有噶啦，就系咧会有呢个着住澳袋嘅靓女拎住鲜花嚟到迎接你咁样。反正即系今年我跟咗好几次啦，呢个南海中旅嘅嗰一个行程线路啊吓。成个嘅安排呢都係非常之贴心啦，同埋呢安排得好合理啦。然之后就係成套行程够顺利嘅话呢，你係会觉得哇真係天时地利人和嘅，即係相同气场嘅会住埋即係聚埋一起啦。嗰几日呢就会玩得非常之开心㗎啦，係啊。所以跟住南海中旅出发呢，大家係真係完全可以哦，我知道嘅行程去边度，去几日。咁啊，跟住放心交俾南海中旅就 OK 噶啦，咁样。咁同埋咧，今次亦都有我同大家一齐过去啦，系啊。咁啊，亦都会非常之开心啦。咁啊，六日纯玩，全程咧十个正餐，五个早餐，亦都包含晒噶啦。同埋咧嗰个签证费啊、小费啊嗰啲，亦都系包含喺3999里面。喂，出过国喎。玩六日喎，纯玩喎，仲要係暑假喎，先至3999一个成年人。如果係6到14岁嘅小朋友呢，只需要2999 ,6 岁以下只需要2599，一架全包，即係几千蚊就可以出个国啦。咁同埋呢，越南当地嘅物价係非常之低嘅。你係可以10蚊左右呢飲到一杯咖啡。跟住买佢哋嘅手工艺品咧，亦都系非常之平嘅咁，系啦。如果你话，我暑假得闲，7月15号得闲，咁就不妨咧去搵一搵我哋嘅佛系搵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又或者咧搵一搵我哋南海中旅你相熟嘅一啲旅游顾问啊，或者去门店啊，甚至乎直接打电话86234-8。直接去了解一下嗰个行程，同埋咧去报名就 OK 噶啦。系啊，暑假出行啊，咁啊期待啦，亦都有你一齐，把臂同游啊。

0: 好啦，咁啊，见到有朋友咧就啊大粒麦啊，完全理解错晒。反正就系、是、吓，七月十五号啊，可以跟住南海中女跟住我一起去越南啦，就玩翻六日，非常之开心嘅一个行程啊！咁啊，都有一啲嘢咧提醒翻大家啦，即系每日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实用嘅居家好物啊，就系、是、想帮大家咧拣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今日咧就同大家推荐1509音帆心净水器嘅福利，即系为我哋普通家庭咧量身打造，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啊！咁啊，其实咧知道好多家庭都会想装净水器嘅，但系咧又惊话喂一次性俾一大嚿钱啦，如果唔好用嘅话，咪嘥晒咁。咁而家咧完全唔需要有呢一个顾虑同埋担忧，因为呢一次活动啦，净水器系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个月咧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如果唔满意咧，系冇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系先体验后付费。咁俾到大家咧就是、一个更好嘅消费体验。咁而家618活动期间福利是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180蚊的智能饮水机，一件触摸3秒出热水的，有好几档的温度可以揀，45度冲奶、65度冲茶、85度冲咖啡、100度就是滚水，全家人饮水都方便的啦。另外呢还会送这个无印良品的空调被一床，还有长虹牌的空气循环线，还有品质的晴雨遮，以及花洒过滤器，全部都是家用得着的实用好物。再跟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蚊，连续给12个月，不满意是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咁重点提醒翻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心，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服务，名额非常之少，错过就冇噶啦。所以咧，喳喳林拨打呢一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饮干净水，想将呢一啲礼品带翻屋企嘅话啦，即刻拨打400-828-6721，名额唔等人啊，揸紧时间打400-828-6721，抢占所有嘅呢一啲福利啦！
1: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钟，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3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3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捉金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5: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爹哋，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天乖不乖啊？
3: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7: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7: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好啦，炎炎夏日有啲正嘅推荐俾大家啊，因为最近天气呢真係又热又湿，好多朋友呢都即係嗰个头发又出油啦，又扁塌啦，跟住呢头皮屑反反复复啦，皮肤又干又痕啦，又起皮啦咁样。跟住有一啲呢即係出汗之后有体味嘅尴尬问题嘅，今日呢同大家一次过解决晒佢啊。首先呢同大家分享安安金纯两款口碑洗发水组成一个呢黄金洗护搭档。第一款呢就係呢个稻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专门为细软油塌嘅发质设计嘅。添加咗专利嘅蓬松因子，搭配翻水杨酸啦，同埋积雪草精华嘅，咁啊深层清洁头皮多余嘅油脂，帮助改善啦，啱洗完就扁塌啊，洗完半日就出油啊，咁样嘅烦恼嘅，咁同时咧都可以舒缓到头皮，洗完咧你会发现咧你嘅发根系蓬松起身，动起身嘅。系啦，动起身就夸张咗啲，但系真系会蓬松啲啊！发丝咧都系轻盈清爽，仲带住清雅嘅花香。咁第二款咧就系呢个星耀骨海柔顺洗发露，主打咧去屑修护，同埋咧温和咁样咧抚平你受损嘅毛鳞片啊，减少咧即系又棘啊又好干燥啊嗰种状况。咁然之后咧佢就系好淡嘅嗰种金桔花嘅嗰种味道嚟嘅。日常出汗咧都唔容易有异味啊。两款搭配，专属嘅价格只系需要49.9。咁如果你话想一次性配齐，全身洗护加多一支嘅保湿沐浴露咧就啱晒啦！呢一款沐浴露咧用料扎实，冲凉嘅同时咧深层补水修护，舒缓肌肤干同埋痕嘅问题。洗完咧就唔会话掹掹紧嘅。洗完之后咧肌肤系水润丝滑啦，自带清雅花香。咁限时嘅优惠价咧只系需要49.9，到手唔系一支吓，系三支。咁然之后咧仲有出汗多、腋下有异味嘅话咧，可以试一试独特艾琳嘅香体酒珠露，50毫升嘅便葵装酒珠啊吓，咁就其实可以搽喺腋下啦、耳仔后边啦、手嘅位置啦，都可以搽嘅。细细支放落袋咧都好啱啊吓，日常价99，节目专享价咧就系49一支，78有两支。所有呢啲好物都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嘅微信小程序，进入到购医师福乐购专区就可以入手噶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中午十二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方，
11: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这边立交往广佛高速方向，分江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丹灶方向，顺德区桂南路转入广珠公路位置，仲有就系广佛高速沙贝辣椒路段往广州方向，目前布慢嘅，敬请留意。睇嚟你禅城分江路彩虹桥主道已经恢复通车，公交 G12212 路等25条线路同步恢复原线路行驶。另外佛罗路中山路口禁止车辆掉头，需要绕行佛罗路和文昌路。行人和非机动车就暂时不允许上桥通行的。途经车辆按返指引去通行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

0: 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啦，时间嚟到咗6月12日星期五小周末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线上直播间啦，同埋就系我哋嘅线上平台啊，有趣摩啦，以及系佛山加花生板块进行留言互动嘅。咁啊，其中佛山加咧仲可以收听节目吓，大家都比较方便。除此之外啦，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加入群聊嘅话咧，都可以添加下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有趣摩上面咧，仲会有一个发帖活动啊，邀请大家参与嘅。喺我哋活动期间咧，每期节目播出时间内，用心留言嘅朋友仔可以有机会抽奖噶噃。即系起至到6月19日啊，仲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喺呢段时间入边嘅工作日啦，喺我哋节目播出时间12点到1点之间，通过有趣摩小程序啊呢一个社区去发帖留言嘅同时咧，带上一个话题。个话题咧就系、是。熱辣辣的歌單啊，咁就可以參與到呢個活動噶啦。到時候咧，每一期節目會抽取三位嘅朋友送出良緣花生油嗰一支嘅。好，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啦，喺直播間咧，仲會有我哋啊喺某一個點評軟件上面咧，係滿級會員嘅羊毛尖上線。
1: 係啊係啊，尖叔繼續喺度。
0: 係啦，同大家介紹翻咧，就係小週末啦，或者係週末嘅時候咧，可以出去吃喝玩樂嘅一啲線下場景啊，或者打卡嘅一啲訊息嘅。
1: 哦，係啊，嗱，所以咧，今個星期咧，就係作為一個咧，即係比較熱血嘅老餅嘅男人啦。所以我首先要有一個，
0: 我以為你要睇比賽。
1: 唔係，我諗住嗱，要睇提大家，冇錯，確實咧，琴晚開始咧有比賽睇噶啦。但係咧，即係你知啦，我哋本土有啲同行咧，其實專門係粵語廣播嘅，咁所以啊，強烈建議大家，如果睇世界盃嘅話咧，支持一下我哋本土嘅一啲粵語嘅廣播嘅朋友。当中有一啲咧都曾经都系我啲后辈嚟嘅，咁所以都可以 Q 一下嘅。咁除此之外，除咗睇波之外，呢排咧都有啲几唔错嘅，即系影视作品咧，都建议大家去睇一睇。
0: 有啲咩啊？
1: 比如话男仔中意嘅。打到暖龙嘅呢个火遮眼呢部电影，你记唔记得以前呢，即係李连杰去拍武侠片嘅时候呢，咁佢曾经拍过一部作品叫做《给爸爸的信》，咁仲有一部作品呢叫做《新少林五祖》，咁入面呢佢係带住个仔嘅，咁佢李连杰带住嗰个仔呢，那个

0: 男演员叫谢苗啊，咁佢咧就已经今年啊40岁噶啦，当年系扮阿李连杰个仔啦，咁佢而家咧就有一部哇好劲嘅新片，叫做《火遮眼》，我琴晚就去睇咗嘅。
1: 哦，哇，咩内容啊？
0: 冇错，就系一部动作片嚟嘅，一部现代嘅动时装打斗动作片。个内容就系讲个老豆咧去揾翻个女嘅一个故仔，咁、所以就即系你知啦。当一个老豆要去搵返个女保护自己个女嘅时候，系咩嘅疯狂嘅东西佢可能做得到出嚟嘅。咁佢个女呢就俾啲恶势力捉咗去。咁所以就通过佢嘅一双拳头去救返个女嘅。所以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好震撼嘅一样嘢就系话呢，佢入面有好多非常之真实啦，非常之劲嘅呢个武打场面。咁当然啦，小朋友就唔建议去睇啦，即係假如话你係可能中学生或者係高考完嘅呢个相对年纪大少少嘅小朋友，咁你都可以去睇嘅、特别细嘅小朋友唔适合、因为确实打得好炸裂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喺二楼啊飞落嚟啊嗰种，即係佢又唔系武侠片，
1: 二楼飞落嚟、
0: 即係意思係打落嚟啊，咁嗰啲呢嗰啲动作场景其实会比较多一啲。即系有少少似咧，就系而家佢将自己嗰种武侠片嘅定位咧，就定义为极限武术，即系捞咗好多嘅极限运动嘅嗰种概念喺入边，即系发挥到人体最极致嘅嗰个方面，有少少夸张，
1: 开发潜，
0: 但系又唔系夸张到好似超级英雄啊，好似美国队长啊嗰种咁嘅状况嘅，佢就会系即系好爆炸，即系用锤仔猛咁去卜卜卜啊嗰种打法咧，系确实系几极限嘅。
1: 火遮眼，
0: 火遮眼非常之啱，中意睇打斗片嘅朋友去睇、哇！睇到我咧哗哗声，你知唔知？好耐冇睇过咁正嘅作品啦、
1: 哇！我净系睇，唔系嗰个演员表嚟讲，其实熟悉嘅人唔
0: 系
1: 好多。
0: 系冇错，因为佢演员表佢系点咧？佢系揾咗一班咧亚洲嘅动作演员。呢班亚洲动作演员咧，其实多数混迹喺边度咧？就喺荷里活嘅。系比如话咧，就大概十几年前咧，有一部印尼嘅。嘅標誌性嘅動作片叫做特集，咁印尼嘅呢部特集嘅入面嘅兩個男主角都喺入面嘅，一個係林科登，一個呢就係、叫做班卡蘇拉武術嘅大師，即係印尼嗰個武術嘅大師叫做雅賢魯伊安，咁喺入面都會扮演呢就五，即係其中一個主演啦，咁佢最後嗰場打戲係最勁嘅，就係五個男人一齊混戰嘅，嘩好誇張，睇到我呢好正啊！咁但系当然入面呢我最欣赏系边个呢，除咗系谢苗之外呢，仲有另外一个越南嘅嘅光头嘅男演员叫做黎慧。咁佢系拍个《瞬息全宇宙》嘅，即系杨紫琼攞奥斯卡影后嗰部戏啊，《瞬息全宇宙》。咁黎慧喺入面扮演一个好大隻嘅肥佬，咁但系佢系可以有洪金宝嗰种呢，即系好敏捷嘅肥佬嗰种表现嘅，所以系好睇嘅。
1: 哇，其实近期咧会唔会都有啲片系适合睇嘅咧？即系除咗呢一部之外咧，我见到仲有啲咩玩具总动员二啊，Jack Prada 嘅女王二啊呢啲，即系佢有啲系本身 IP 都系比较高嘅，系、高人气嘅嗰种。我唔知呢部好唔好睇啦。
0: Jack Prada 的女王就喺影评嗰度，因为我冇睇啊。喺影评嗰度咧就会讲述系比较降智少少嘅，因为就话女主角唔系安妮海瑟薇嘅，女主角系一啲都冇进步过嘅，喺过咗20年之后，
1: 即
0: 依然都系嗰个傻白甜，
1: 仲系比较乌龙啲嘅嗰
0: 种。系冇错，咁我觉得呢个都好合理嘅，因为我见过我身边有好多女士都系咁嘅，依然都系保持童真嘅一面嘅，但系就
1: 即系证明过得好咯。
0: 好唔好睇就另计啦，即系但系好多人都会吐槽就话，喂，冇理由过咗廿年一啲进步都冇噶咁样。
1: 佢系延续嚟噶系嘛，即系上一部嘅一个剧情嘅
0: 延续嚟
1: 噶，
0: 但系好少排片噶啦，我建议你唔好睇啦。因为个影评嘅口碑都比较差。即系如果你要睇女仔片，你唔该你先睇咗《给阿嫲的情书》先。
1: 唔系，主要系咧，我系睇过第一部嘅，我觉得几好睇嘅部嘢。
0: 系第一部系好睇啊，第一部系冇问题噶。
1: 当时系觉得咧，即系一嚟啦，阿安妮海瑟薇咧就系比较靓啦，同埋咧就系佢当时演咗好多咩《公主日记》
0: 啊，系
1: 啊
0: 系啊，
1: 各种呢啲女性嘅一啲即系成长嘅一啲电影咁样啊，我嗰阵时又觉得几好睇。即系包括咩公主日记啊，
0: 跟住讲唔出
1: 各种嘅公主日记啊，即系除咗安妮自己嘅一啲啦，仲有咩公主交换计划啊，即系仲有嗰啲咩姑娘的手机啊。
0: 对于我哋男士嚟讲，就系爱情灵药系会最有印象嘅，咁懂嘅都懂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喺 穿 Prada 二呢度咧，入边会有少少争议位。嗰啲争议位咧，其实我自己系觉得系唔使争议啦。佢确实就系一个对我哋唔系好尊重嘅一个设计嚟嘅。
1: 哦，
0: 系咁。与此同时咧，着 Prada 的女王入边咧，佢好紧要的一样嘢就系女主角每次逆袭咧，都系有个开挂嘅人帮佢嘅。嗰个开挂嘅人就系刘玉玲啊嘛。
1: 嗯，
0: 即系刘玉玲喺入边就扮演一个土豪。
1: 嗯，
0: 咁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第二集确实不如第一集啦。吓，穿 Prada 的女王，咁所以最近男士可以睇火遮眼或者宇宙巨人希曼，
1: 嗯，
0: 女士咧就可以睇给阿嫲的情书嘅。吓，咁当诶，
1: 咁佢入边仲有一个玩具总动员，
0: 玩具总动员下个礼拜，下个礼拜
1: 系啊，嗰个 I P 好似都几大
0: 嘅。下个礼拜就系迪士尼嘅作品《玩具总动员五》。咁啊，其实我系有打算搞观影团嘅。
1: 嗯，
0: 咁啊，睇下你有冇兴趣去睇啦。
1: 我都几有兴趣，不过下个礼拜啊，
0: 系下个礼拜。端午啊，所以我哋都唔得闲啊。
1: 点样得闲咧？值班人哋
0: 啊，你要值班啦。我有两场嘅龙舟嘅呢个活动要去跟啊。
1: 即系可能系活动，可能系值班咁样啊。
0: 所以即系如果我哋到时要搞观影嘅活动嘅话咧，可能要过咗端午假先抽得到时间出嚟。
1: 嗯
0: 啊，所以希望大家就即系可以自己去睇一睇嘅。因为你知唔知我琴日去睇火遮眼咧个电影嗰、那个嗰、那个靓女，我喺度打票，佢就问诶。点解你呢张飞系$30嘅？我哋而家有优惠价廿几蚊就得咯噃。跟住我同佢讲，我喺平台上其实系廿几蚊买嘅，只不过票面系呈现$30嘅啫吓，你放心啦咁样。所以而家睇电影系好平嘅啫。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比如话可能有啲镇街嘅朋友，即系你可能屋企附近电影院唔够多，咁即系同行竞争冇咁激烈咧，就未必有廿几蚊嘅电影飞嘅。
1: 嗯，
0: 啊呢个系事实。
1: 小岑咧就话巴斯光年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1: 系即系胡迪啊巴斯光年佢哋嗰部
0: 反斗奇兵，亦我哋呢边叫玩具总动员。
1: 嗯，
0: 第五集咧就喺6月22号就会上，即系其实嗰个礼拜咁啱系父亲节，同埋系端午节嘅假期。
1: 其实我记得早期即系叫做我睇到。嘅玩具总动员嘅一个剧情啦，应该去到阿胡迪系已经离开咗佢原本嗰个主人嘅咯，
0: 嗯，
1: 即系佢主人系长大咗啦，所以佢已经系将佢放低咗，定系话唔知系将佢放生咗。
0: 其实后边嗰几集我系冇睇嘅，我记嚟记去咧，第一集就系我哋免费啦咁样 ，I'm free。
1: 唔系，我系记得嘅，因为我有睇晒嘅嗰啲某总动员
0: 啊，
1: 机、
0: 哦、
1: 器人总动员啊，海底总动员啊，咩玩具总动员啊，呢啲我都有睇嘅。
0: 咁干脆
1: 啊，仲有咩汽车总动
0: 员？咁干脆端午节之后你带大家去睇算啦，如果系咁，好嘛？
1: 睇下我哋
0: 啲总动员都系你啊，
1: 因为我都好中意睇。
0: 咁同埋咧，仲有两个好消息嘅，
1: 嗯
0: 啊，仲有呢个小黄人嘅电影后边，咁、哦、然之后咧就系即系，但系就7月份先有啦。咁然之后咁啱最近咧就蜘蛛侠4定咗档啦，7月29号喺内地上。蜘蛛侠四系都系拱你去睇啦，系咪？
1: 唔系呢啲咩动画片，即系唔系话完全所有嘅动画片啦，就系呢一类型嘅有情怀嘅动画片啦，我系啱睇。
0: 系啊，啱啦，啲情怀嘢就系俾你啦。啲迪士尼啊，咩皮克斯啊嗰啲，
1: 系啊，迪士尼嗰啲我基本上都睇好多啊，啲公主片又系，
0: 系啊，
1: 你细个嗰阵时成日睇嗰啲。
0: 咪嗱，仲有一部公主片嘅，唔知你中唔中意啦？个女主角叫莫阿娜，咁就系《海洋奇缘》嘅，即系一个大洋洲嘅呢个叫做女仔啦，海岛上面嘅女仔，同埋一个海上嘅精灵，啊，咁啊即系有啲唱歌跳舞嘅剧情嘅。即系佢叫得奇缘咧，就都系唱歌跳舞噶啦，即系好似《冰雪奇缘》咁，
1: 《
0: 冰雪奇缘》Let It Go 啦，咁《海洋奇缘》个莫阿娜咧唱啲好拉美嘅或者系大洋洲嘅嗰啲歌咯，
1: 即系好夏威夷嗰啲，
0: 都几夏威夷噶，佢即系叫做玻利尼西亚风啦嗰种。大奇喺我哋内地唔算好红嘅。
1: 史迪仔嗰部系咩奇缘啊？
0: 史迪仔就系史迪仔啦。
1: 我记得好似史迪仔又系类似呢种咁样嘅风格。
0: 唔系史迪仔冇咁多歌唱噶嘛？佢哋叫得乜乜奇缘嗰啲好鬼多歌嘅，系。
1: 嗯系啊，跟住见到啊，小岑话要送翻首《放生》俾胡迪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讨论一下啦。
0: 系，
1: 曾经有冇边一部嘅一啲类似啲高人气嘅 IP 动画片啊？大家都有睇过噶
0: 咧。冇错，喺呢个暑假好多呢啲 IP 啊。
2: 哈一炎炎，
3: 开始出油又出汗
2: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人气回归。
3: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直播室当中咧，继续会有小圆圆同埋羊毛尖喺度吓。
1: 系啦，冇错啊。今日咧会讲多少少影视作品嘅嘢，因为暑假快到咧，有好多经典 I P 咧，系你估佢唔到会重新出翻嚟嘅。
0: 比如话招募咧，佢就话啦，佢系丁满同埋彭彭。
1: 哇，呢、這个 I P
0: 好耐冇睇过，有咩？
1: 有
0: 期有咩？
1: 呢个今期冇，但系咧呢个咧就系狮子王系列衍生出嚟嘅呢个人物嚟噶嘛。
0: 我净系知道佢首歌咪电慢啊砰砰，电慢啊砰砰咁唱
1: 嘅。即系等同于就系话咧。即系神偷奶爸，佢会衍生个小黄人出嚟。咁而家咧就七月头咧，其实会有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嘅。所以其实佢本身咧进口嘅动画片，佢都打到乱龙噶嘛。即系好似今个月尾会有呢、這个玩具总动员五反斗奇兵之外咧，咁其实反斗奇兵播下播下就会有小黄人同佢打交噶啦。即系竞争系比较激烈嘅喺动画呢件事都吓。
0: 狮子王，我谂起佢嗰个动画片，佢有嗰首主题曲嘅，跟住佢主题曲咧，其实就系嗰种唔记得系。咩文啊？
1: 咩文啊？
0: 非洲文
1: 啊，系啊，非洲文。
0: 跟住咧，佢话译过嚟咧，就系嗰啲好简单嘅嗰种嗰种对白嚟嘅，原来系啊。哇，好强咁样，跟住就成首就系咁唱嚟，
1: 就咁啊！
0: 即系好简单嘅一啲译出嚟嘅一啲意思，跟住因为佢专登请咗一啲黑人演员啦，佢就去采访佢，跟住问下佢开头嗰几句嘅动画片嗰个主题曲嗰个中文词系乜嘢咁样嘅，结果佢译出嚟就好好笑。
1: 即系假如话好似小圆圆咁童趣嘅呢个小女生咧，你去睇动画片咧，其实呢期仲有几部作品咧，依然都仲系上紧，虽然排片唔系好多。但系咧，如果你错过咗，其实都可以揾一揾佢嘅。比如话咧，系有重新上映嘅，比如话咩小马宝莉嘅电影，系重新上映紧嘅。小马宝莉，你唔知咩？而家妹妹仔最中意噶啦，小学嘅妹妹，即系小马宝莉啊，即系好多只马仔喺度喺个咩马嘅王国入边走嚟走去啦。咁啊，仲有咧《喜羊羊与灰太狼》打篮球嗰部电影又重映嘅，系所以系比较多嘅。咁嗱，另外咧，仲有一部好啱你嘅，我觉得《绵羊侦探团》。
0: 咩嚟
1: 嘅？嗱，佢嘅男主角咧就系 Hugh Jackman 啊，即系狼人卢根啊，金刚狼啊，阿狼叔啊，咁啊佢咧入边系讲到咧，即系成班绵羊就系俾阿狼叔养住嘅，但系咧喺一个风雨交加嘅夜晚，狼叔冇咗。
0: 哇！狼叔居然走翻出嚟演
1: 戏
0: 啊！
1: 系佢一直都有演戏噶啦。咁
0: 唔系，但系佢之前金刚狼佢。
1: 咁佢话佢唔拍啫，但系只要钱到位，佢系翻嚟拍噶啦。咁然之后咧，成班嘅绵羊系识讲嘢噶噃，喺呢部戏入边嘅设定就系、是，班绵羊系一路听住阿狼叔讲侦探故事俾佢听而长大。咁跟住班绵羊就要揾翻究竟系边个凶手怼冧咗阿狼叔嘅。所以我觉得系几啱你嘅呢部戏，
0: 好得意喎，
1: 好得意噶。
0: 小羊烧恩恩，
1: 每只绵羊都好得意，因为我睇完之后觉得啊，由呢部。侦探片又真系大人细路都啱，佢唔会特别复杂，但系有少少悬疑，同埋咧就喺啲羊仔破案嘅过程当中系好好笑。
0: 即系见到有啲朋友仔喺度点主题曲啊，想听小黄人嘅主题曲，可惜我哋库入边系冇嘅。
1: 系嗱，小黄人嘅电影咧，因为七月三号都会上嘅，咁啊据讲咧，小黄人咪有一种小黄人嘅呢个外星语嘅，喺成部电影入边，据讲有15分钟咧就系专门系小黄人语。嘅呈現嚟嘅，大家係全世界都要睇字幕噶啦，係會有咁嘅一個表述嘅，所以呢一個我又覺得幾新奇喎。小黃人係既識講英文又識講小黃人語噶嘛？
0: 英文係好似佢淨係講嗰啲破碎嘅句子啫。
1: 係啊，佢會講幾句好破碎嘅英文，咁但係實際上小黃人佢最神奇嘅地方係佢有自己嘅獨立嘅語言體系噶喎。即係喺入邊查啲弄聰都好啦，佢都好似係講緊比較正常嘅語言咁嘅。
0: 幸运猪佢话咧，如果系钱到位嘅咧，鉴生将金刚狼从土入边掹出嚟。
1: 系啊，有啊，今年年尾嘅复仇者联盟四系一定系有金刚狼嘅，有阿狼叔喺度嘅，所以就有阵时钱到位。
0: 复仇者联盟咩？几多？四
1: 啊五啊五啊五啊，
0: 系啊，四
1: 复仇者联盟五，唔好意思，系蜘蛛侠四，七月尾嘅嗰个系蜘蛛侠四，跟住今年年尾喺十二月尾嘅时候就系复仇者联盟五啊嘛。
0: 我想睇佢哋 X 战队。联动好耐噶啦，但系都未到，一路都睇唔到。
1: 咁你睇死侍嘅时候就已经联动咗一波啦。咁然之后今年年尾复仇者联盟五佢都会联动，但系个际遇可能会令人悲伤少少，因为系几个宇宙嘅英雄互相碰撞，同埋消灭与被消灭啊，所以可能 X Men 系会即系全军覆没嘅，据讲喺入边
0: 啊，
1: 系啊。咁你要明白佢要够嘅时间先要推翻啊嘛。咁所以其实复仇者联盟五同埋复仇者联盟。

0: 要重启，咁就系最后呢两部复仇者联盟咧，就系、是、推即系重启之前嘅呢个填坑嘅之作嚟嘅、
1: 嗯，
0: 啊，所以都会系更加多大集会啊，更加多情怀嘢。但系你话佢有咩剧情咧，就应该冇咩特别嘅剧情啊，大家都系睇个全家福啊，睇下睇一个情怀嘅啫。
1: 哇！
0: 但系你会喺入边见到
1: 金刚狼都会消灭，
0: 金刚狼会出嚟，咁然之后咧就美队都会出翻嚟。即系喺复仇者联盟五入边啊，咁然之后咧就钢铁侠嘅扮演者阿小唐尼咧，佢会扮毁灭博士噶嘛，佢就以毁灭博士嘅嗰个人样走翻出嚟咁样嘅，系啊，
1: 即系钢铁侠自己就唔出嚟啦。
0: 钢铁侠出唔出嚟呢个未知，啊，话唔定会有另外一个造型嘅呈现都唔定。
1: 但系咧，如果佢出嚟嘅话咧，咁佢人设咪崩咗咯。
0: 吓、啊、佢死咗噶啦嘛，喺原来嗰个剧情入边
1: 就喺复仇者四嗰度嗰个时间线就已经死咗噶啦。
0: 咁佢复仇者五佢咪变成毁灭博士啫嘛？
1: 即系又冇得
0: 个演员，因为喺漫画入边曾经有一个时空嘅故事就是說，就系话咧，毁灭博士同埋钢铁侠其实系好似系双胞胎啊，定唔知系同一个人嚟嘅，反正用同一个样嘅。
1: 嗯、
0: 啊，所以小唐尼先可以借呢个位置摄入去啫嘛。嗱、啊，喺
1: 咁但系唔系钢铁侠就唔系小唐尼嗰种感觉。
0: 冇嘢啊，啲人系为咗睇小唐尼嘅咋，唔一定系。睇钢铁侠噶，而且最紧要嘅一点就系企喺迪士尼嘅角度，佢呢啲大牌咁鬼大牌咁贵揾佢翻嚟，但系佢嘅戏份又唔可以太多噶，系、
1: 嗯、
0: 啊，因为确实佢如果戏份有得多又要加价噶啦嘛，
1: 嗯、
0: 所以啊钱到位都系适可而止嘅啫，都系。
1: 喂，但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咧，即系钢铁侠嗰个人设咧，始终都系好多人中意嘅，
0: 嗯，
1: 即系佢嗰个又多金又多咩嗰个人设咧 ，Stark 嗰个人设，
0: 系，
1: 咁如果就咁样啊冇咗，咁样真系好可惜。
0: 最终系真系会冇咗嘅，你放心啦。
1: 只能够你
0: 成个漫威宇宙重启就真系啪一声就冇晒噶咯，好多嘢，但系佢应该系会重启嘅。嗯，已经讲咗系会重启噶啦，所以唔需要太过遗憾。有啲嘢、嗯，
1: 跟住阿 Jerry 峰咧就话听詹叔咁讲咧，复联五啊系咪翻版龙珠超？
0: 有呢个可能嘅，又唔话翻版啦。
1: 即系点样？
0: 佢更加多似系一个即系乱晒嘅故事，乱龙嘅时间线嘅一个即系叫彻底终结咗佢咯。
1: 嗯，
0: 因为最终今次嘅呢个复联五，其实我哋会见到系一个唔同嘅平行宇宙嘅对冲啊嘛，佢嘅设定系咁，但系最终系点我哋未知啦。咁、
1: 嗯。
0: 最终去到下一个即叫今次复联五叫毁灭日，复联六就叫做好似系叫做秘密战争啊嘛，咁、
1: 嗯、
0: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系一个喺终结原嚟嘅电影宇宙嘅过程当中推进嘅，
1: 嗯。啊，见到个中年守门员咧，佢就话一路都有追开嘅，系速度与激情，仲有漫威出品 X Man 咁。
0: 嗱，如果中意 X Man 嘅朋友，其实我建议睇一部动画片，
1: 嗯、
0: 就系旧年推出嘅 X Man 97。
1: 嗯
0: 啊，咁今年咧就出 X-Men 97嘅第二季，
1: 嗯，
0: 动画嚟嘅，纯卡通片，其实就会更加好咁补完翻 X-Men 嘅宇宙同埋体系咯。
1: 啊，仲有咧呢一位嘅朋友仔，又系一串数字嘅，小圆，我哋睇丁满同埋彭彭嘅时候咧，系香港主题曲，就唔系普通话噶啦。
0: 哦，咁呢个真系好有年代感啦，
1: 粤语主题曲咯，咁啊。我唔記得
0: 咩？以前咧，
1: 真係未聽過。
0: 以前咧，陳偉霆係做過一個咧專門播迪士尼嘅兒童節目添㗎。
1: 嗯，
0: 佢入邊就係專門會播迪士尼啲動畫嘅粵語版。
1: 嗯，
0: 啊，陳偉霆同 Angelababy 當時係一齊做主持㗎嘛。
1: 嗯，
0: 大概佢哋14、15歲嘅時候。
1: 哇！
0: 係啊，零幾年咯。
1: 零几年嘅时候
0: 咯，系咯，零几年嘅时候咯、
1: 嗯。啊，电池管理员话咧，多元宇宙一切皆有可能。
0: 嗯，
1: 仲有阿华咧就话银河护卫队暴露咁样。
0: 哦，哇，其实银河护卫队最后一集其实拍得好好嘅，因为都系滚道拍啊嘛、
1: 嗯。暴露啊？
0: 嗯，
1: 暴露系乜嘢嚟噶呢个？
0: 即系嗰棵树啊，
1: 嗰棵树叫 glue 啊
0: ，glue 啊，
1: 唔系叫 blue，
0: 系是但啦，
1: 佢叫 I'm group，
0: 系咯。我系咪粤语译做 blue 啊？
1: 梗唔系啦，边有咁差咁远嘅 glue 啊？
0: 我唔系好清楚，反正我就记得呢个应该系棵树吧。
1: glue
0: 系，
1: 好得意啊！我记得之前咧就系嗰棵树咪为咗救佢哋咪成个重生咗嘅，剩翻棵好半翼嘅小树苗啊，即系从一个 B B 啊再重新生翻大啊，然之后咧一步一步成长噶嘛，好得意啊！
0: 冇错冇错，
1: 嗯。呢、这、一个咧就系银河护卫队啦，仲有边啲 I P 咧？你哋觉得特别即系熟悉啦，同埋咧就一路都有追开嘅咧。
0: 系
1: 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啦，
0: 冇错。咁当然啦，暑假入边咧，其实都会有啲国产动画嘅 I P 咧，可以推一推俾大家嘅、
1: 嗯。
0: 一个咧就系、是、长安三万里嘅嗰组人
1: 啊，
0: 系啦。咁佢哋嗰组人咧会今个暑假会做咗一个《三国演义》嘅动画片，叫做《三国第一部曾洛阳》。
1: 哦，
0: 系啊，即系叫做呢十八路诸侯讨伐呢个董卓嘅一个《三国演义》入边嘅故事。 咁佢就

0: 用动画嘅形式呈现出嚟嘅。咁、但係就我觉得就大家观望下先啦。
1: 之前呢关于嗰、那个哪吒啊同埋姜子牙佢哋嗰个宇宙啊仲有冇新嘅故事出嚟、
0: 放心一定冇。係啊。嗱所谓嘅呢个哪吒嘅宇宙我哋淨係睇饺子导演㗎咋嘛。係咪先。咁所以唔系饺子导演嘅都可以先 hold 一 hold 住。姜子牙个宇宙其实已经系搭建失败咗嘅而家。係、因为冇后续㗎啦嘛。光线亦都唔再搞太多神话嘅嗰啲啦，咁佢可能更加多嘅精力，而家就可能准备放喺历史故事啊嗰类咁咯。咁除此之外咧，除咗《三国争六阳》之外，其实仲有《西游记》噶嘛？你仲记唔记得以前有一部动画片叫《大圣崛起》啊？啊，《大圣归来》啊？
1: 好似有。
0: 系，咁佢而家咧同一间公司啊出咗一部平衡宇宙嘅孙悟空嘅动画片，又系七月头会上，就叫做《大圣崛起》嘅。所以其实今个暑假好多动画片嘅。
1: 咁啊，到时候咧可以睇睇啦，播时先。
2: 中午十二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9到32度，吹到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嘅云量增多，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啊，13号咧就降雨趋于明显嘅，到咗14号到16号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市民出行咧要注意防御翻强对流天气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是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听节目啦，同埋就系留言点歌互动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有趣魔小程序咧都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嘅，
1: 嗯，
0: 亦都可以参与到近期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嘅呢个热辣辣的歌单嘅发帖活动，咁啊亦都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如果系中奖嘅朋友仔咧，可以送出良缘花生油一支吓。咁啊，仲有 Stephen 咧，佢就话啦，啱啱食饱睇完波，打卡撑场。啊，仲有啲朋友仔问，詹叔有冇睇世界杯咁样？
1: 系，因为咧，琴晚咧，你知啦，开幕式啦，三点几啊嘛，咁所以就对于我嚟讲系今朝立咗下啦，所以琴晚真系等唔掂啊，唉，太夜啦，即系我一定程度上觉得咧，广东嘅朋友可以考虑一个咁嘅操作，
0: 嗯、
1: 就系假如话你可以六点几啊、七点啊去饮早茶嘅话咧，咁嗰啲酒楼又有大电视噶嘛，咁、
0: 嗯、
1: 你六点几就可以开始一边叹茶一边睇波啦。啊，好多嘅呢个球赛咧，都系六点几踢到九点几噶嘛，
0: 哇，
1: 好早啊，真系，即系你知喺美加墨嗰边就佢哋系夜晚啊嘛，
0: 嗯，
1: 咁就可能就要咁样嘅一种处理咯。如果佢真系三点几开波嗰场，你真系，哇，
0: 咁你可以唔使瞓啊，
1: 都真系可以唔使瞓啊。但系对于我哋啲中年人嚟讲，确实瞓觉先系第一要务啊嘛，吓、
0: 嗯，诶、
1: 哎，真系，
0: 系啦，咁啊，即系呢一种世界杯呢种赛事咧，当然系要评估翻大家嘅实际情况啦，咁去安排时间睇。睇嘅，
1: 系
0: 咁啊！而我哋今日讲到呢啲咩影院嘅电影啦，
1: 嗯、
0: 啊院线电影啊，或者系平时嗰啲电影就可以突破呢一种时空嘅限制啦，就可以日常都可以去睇到。
1: 冇错，咁嗱，最近咧除咗话会有头先讲嘅男士比较啱睇嘅火遮眼啦，咁、嗯、一家人都可以啱睇嘅《给阿嫲的情书》之外咧，咁仲有我哋呢班咧中年人咧、
0: 嗯，
1: 其实会比较在意嘅一个 IP， 即系范总咧一而再咁话佢要去睇呢部戏
0: 咩啊？
1: 就是、宇宙巨人希曼。
0: 咩嚟噶？
1: 系啦，呢部咧就系九零后基本上唔识，八零后咧都唔系全部都识，七零后同埋八零头嘅朋友会比较识嘅。
0: 睇个海报好似雷神掹出，
1: 系唔系？佢就系咁咧，
0: 好似雷神掹个锤仔出嚟。
1: 我成日都去推介呢、這个，因为呢个系我成长嘅记忆啊。宇宙巨人 He Man， 佢英文叫做 He Man，He 就系男他嗰个
0: He，
1: Man 就系男人嗰个 Man， 即系等于就系蠢野蚊嘅意思，就系、是、宇宙巨人蠢野蚊。
0: 哇
1: ！He-Man 就系英文嘅呢个咁样嘅译法，
0: 呢个译法真系相当之啊！
1: 系啦，咁啊佢咧就系一个咧就系同超人有啲关系嘅人嚟嘅，因为咧佢就系美泰公司喺八十年代推嘅一组玩具，
0: 嗯
1: 啊咁啊，然之后咧呢组玩具其实卖得几好，美泰亦系芭比嗰间公司，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咧
0: 好唔一样啊，真系，
1: 但系所以芭比就好靓嘅一个风格啊嘛，咁而 He-Man 就系好 man 嘅一个风格啊嘛，佢仲有一个妹叫 Shira。系啦 ，She 就系 She 就系女士嗰个 She，、
0: 嗯、
1: 即系 S H E 个 She， 然之后 Ra 咧就系一个太阳神嘅意思，嗯、即系女神。系啦，就系咁嘅 He Man 就蠢野文，佢仲有一个妹叫做太阳女神。咁两条友咧都系咁嘅，佢系掹起把剑，赐予我力量吧，跟住佢就变身噶啦，佢就会变成
0: 超人、
1: 变成一个同超人同样战斗力嘅一个。好鬼劲嘅肌肉佬，同埋呢个叫做好健美嘅一个女仔。
0: He-Man
1: 咁啊 ，He-Man 而家拍个真人版，咁啊据讲有机会咧系会有呢个佢个妹阿 Shira 出现嘅。咁但系我哋先睇到 He-Man 先啦，大家票房好差嘅啫，因为佢太老啦呢个 IP， 呢个老 IP 咧系。即系我睇完呢部作品之后，我觉得确实系好致敬我哋呢班老饼嘅、
0: 嗯。
1: 但系佢成个拍摄嘅基调咧，系偏向咧系少儿向一啲。
0: 佢咩古仔啊？
1: 佢嘅古仔就系讲一个流落喺地球，即系好似超人嘅流落喺地球嘅一个外星人。佢、
0: 嗯、
1: 其实一路都系记住自己系嗰、那个。宇宙星球嘅王子嚟嘅、
0: 嗯，
1: 但系大家都唔信佢系一个王子。
0: 嗯、
1: 最终有一日咧，即系佢嘅呢个女朋友咧就揾到佢啦、嗯，即系佢喺外星嗰个女朋友揾到佢，带佢翻去外星。咁佢就攞起嗰把力量之剑就变身，变成一个好有力量嘅男仔。咁但系原来大家系有个咁嘅错误嘅理解，以为力量之剑嘅力量先就系力量嘅来源。
0: 嗯、
1: 但系后来佢慢慢觉醒之后，发觉原来力量嘅来源系自己。
0: 啊，系牵动翻佢。
1: 系啦，冇错，即系好多人误会咗。你攞咗某样工具，你就有力量啦。但系呢个古仔系好青少年，佢会话俾你听。最终，鹦鹉仙子话俾佢听，真正嘅力量来源其实喺你自己身上。
0: 喂，同雷神之锤都好似。
1: 你唔好靠嗰样外物，真正令到你有力量嘅系你自己本身。所以其实佢嘅青少年教育意义系比较高嘅，所以我就话呢部系一部青少年嘅作品。虽然佢有好多我哋当年嘅情怀嘅嘢，因为当年啲卡通片咧佢好夸张嘅，啲人笑咧佢系恶高晒个头咁样，哇哇哇咁样笑。佢最终
0: 动画片嚟嘅，
1: 佢有啲 ending 位，大家会有啲搞笑位，佢就系有啲当年卡通片嗰种好夸张嗰种笑法。咁同埋因为呢部嘅动画片咧喺八十年代佢播嘅时候咧，我哋系睇紧黑白电视嘅，你知唔知小圆圆？啲电视系黑白嘅，所以你啲后生系完全感受唔到咩叫黑白电视啊！即系等于个薯片个袋变成黑白咁样，其实系比较枯燥。但系当年我哋睇嘅时候，都已经俾佢即系打动得到。再加埋咧呢部戏，佢系特别笑而向嘅地方在于咧，每一集嘅动画片《宇宙巨人希曼》，佢都会喺 ending 位就会有一个教小朋友一个日常生活嘅小道理嘅一个小片花嘅。即系比如话有个小精灵突然间弹出嚟就话啦，嗱，日常生活当中我哋系唔可以乱抌垃圾噶，你一抌咗啲花花草草咪好唔开心咯，咁样系类似一啲咁嘅嘢嘅。而之后喺呢部电影嘅 ending 位，亦都个小精灵亦都会弹出嚟话俾大家听，
0: 真系好似以前咧学嗰啲英语嗰啲咩卡带咪就
1: 系
0: 咁样。
1: 就系咁啦，我哋要做一个勇敢嘅人，跟住点点点，跟住后边做一个彩蛋就系佢阿妹可能会出翻嚟。因为喺我哋内地咧，非凡公主 Shiva 即系佢个妹啊，系 He-Man 个妹，系红过 He-Man 好多嘅，尤其喺普通话嘅嗰啲朋友仔嘅成长嘅过程当中，所以个大佬出咗嚟，但系好似话票房比较差啊嘛，就唔知佢个妹嗰部戏系咪可以拍得到啦后边就。
0: 会唔会系咧？即系嗰个女仔咁，女仔嗰边嗰个故事系点样？
1: 女仔嗰边个故事其实都系差唔多。都系要，守护嗰一片嘅，即系嗰片国土啦。咁就同啲坏蛋去作斗争嘅。
0: 又系咩逆袭啊，或者系励志故事嚟？
1: 佢唔一定系逆袭啦，更加多就系即系守望相助啊，即系团结友爱啊啲故事咯。咁只不过 He-Man 佢更加多就佢其实改咗嘅，原嚟个动画片系冇个王子流落地球呢一块嘅。但系因为本身佢两兄妹咧，个妈妈都系地球人，咁反而佢个爸爸就系外星人。咁所以就有咗一个同地球嘅交集咁嘅啫。咁但係其实喺 DC 漫画入面呢，係曾经有过 He-Man 同超人一起联动去对付坏蛋咁样嘅设定。入面嘅力量设定就係 He-Man 同超人系同样嘅战斗力嘅。所以佢叫做宇宙巨人㗎嘛。
0: 哇，真係冇见过。
1: 係。
0: DC 嘅电影其实早期都係淨係睇过超人，仲要系冇乜印象嗰种。
1: 係。所以就只有我哋呢啲仲仅余部分嘅儿时记忆同埋少量嘅动漫知识嘅男人先至会记得佢，所以佢其实喺国内嘅票房比较差。但系对于好多男士嚟讲，尤其你今年可能四廿零岁啦，基本上你细个都睇过 He-Man 呢个 IP 嘅。
0: 系啊，呢一种系其中一种啦。
1: 蠢嘢文啊！
0: 佢呢个系咪译法嚟嘅啫？
1: 唔系啊，因为佢喺英文入面叫 He 同埋 Man， 但系其实喺英文入面系好 low 嘅一个，系几娘娘地嘅一个讲法嚟嘅。但系你今时今日拎翻呢个名字出嚟咧，其实系真系会几娘，所以佢全程男主角系用翻佢本名叫亚当王子啊嘛。去到最后，
0: 佢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
1: 系佢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去到最后，女主角问佢：喂，咁你变身之后呢个造型系咪应该改翻个威猛啲嘅名字啊？佢话佢系，我细个嘅时候已经谂好呢个名啦，就叫做 He-Man 蠢野文，就系咁。
0: 我觉得如果改呢个名字。唔好意思读出嚟啊，自己
1: 系即系类似我哋广东话大只佬嗰种土炮嘅感觉啦，就系好土炮，所以佢成部电影就系讲亚当王子，亚当王子就冇咁土炮啦。
0: 系啊，你有冇谂过细个嗰阵时咧，有帮自己即系变身之后咁嘅样？
1: 唔系，我相信系大多数七零后同埋我哋八零头嘅呢批男人咧，都会。睇广东话个版本啊嘛，咁嗰阵时广东话个版本个口令系叫做骷髅头宝赐我力量，跟住我已经充满力量啦，跟住就放电，跟住就放电，电嗰只老虎，只老虎就变成一个有坐骑嘅老虎噶啦，就系咁嘅。
0: 你细嗰阵时有冇话幻想过自己即系玩游戏啊，喺度 cos 某一种嘅嗰种超级英雄？
1: 我基本上都有嘅，
0: 都有，
1: 主要系街头霸王为主啊嘛。我同老范都讨论过呢个话题嘅，即系当年可能。 即系玩得最多就系咩圣斗士嗰啲天马流星拳啊，或者街头霸王嗰啲波动拳啊。
0: 即系喺嗰个喺自己张床度咧，咁绑住嗰啲咁样嘅颈巾，个颈巾系披风咁样。
1: 系类似咁嘅衰样
0: 啦。扮披风。
1: 系咁，然之后可能你哋女仔咧就会扮多少少美少女战士变身，咩月灵镜力量嗰种系会比较多系嘛？
0: 可能少啲。
1: 系咪你九零后肯定唔识咩叫月灵镜力量噶啦、
0: 嗯？我细个嗰阵时应该有就有玩过嗰啲咁咩变身，但系就唔系好多，但系多数情况下咧，喺嗰个自己铺床嗰度咧，就系扮嗰啲咩咧，就系扮嗰啲格格子上一啲太空
1: 吓，个咩格格嗰啲系嘛？

0: 用摸摸吉你嗰种系咪？
1: 用纸上攞住条嗰啲咁嘅根啊，即系啲枕根啊喺度咁样拔去后边咁样，跟住咧就喺度纸上各种纸上噶嘛。
0: 哦，你唔系你咪话呢段时间咧？呢啲叫做历史嘅作品其实都会有嘅，咁但系就可能要推到去七月份啦，先至会有类似嘅澎湖海战呢类嘅历史题材嘅作品。
1: 啊，
0: 咁当然嗱，如果系青少年题材，即系比如话各位家长你要带小朋友去睇咧，其实有好多青少年嘅进口片嘅而家，就比如话超人。唔係有個表妹嘅，即係 Superman 係有個表妹嘅。舊年咪上咗 Superman， 我同范總去一睇嘅。今年就會有佢嘅表妹 Supergirl， 超級少女，就係好青少年嘅，非常之青少年。Supergirl 係嗰只超狗嘅真正嘅主人啊嘛。咁所以 Supergirl 就會同超狗小黑咧，就會係專門有部單體電影，就六月廿六號係會上嘅。
1: 嗯，
0: 係啦，但係我覺得 Supergirl 佢個樣唔夠靚啊，所以就輕輕會有少少嫌棄一啲。咁但係當然呢個純粹係個人意見啦，因為佢唔夠靚啫。佢但係佢好少女，
1: 都係科幻片。
0: 但係佢有個大咖傍住佢嘅，個大咖係邊個呢？係海王嘅扮演者傑森摩瑪。
1: 哦，
0: 係啦，海王唔做海王，海王咪又係 DC 嘅，係最感覺嗰個係鳌拜嚇。咁然之後咧，傑森摩瑪咧。佢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佢好鍾意入面嘅 DC 嘅一個好經典嘅反派叫做暴狼，咁所以今次 Supergirl 入面呢，佢就會有傑森摩瑪幫佢保駕護航，就扮暴狼呢個角色嘅，就係一個揸摩托車嘅大舊佬，其实都应该战斗力都强嘅。
1: 嗯嗯，咁我见到小岑佢话咧，咁以前你肯定系睇过《甜心格格》动画片，咩嚟噶呢个？
0: 有部咁嘅动画
1: 嘅？系啊，我睇嗰部系嗰、那个真人片嚟嘅，唔系动画片，系剧嚟噶。
0: 系啊，反正
1: 嗰个每一期暑假以前
0: 应该就系琼瑶阿姨嗰部，但系咧嗰扎主演咧全部都唔讲得噶啦，而家
1: 所以咧就冇办法啦。
0: 但系我哋可以讲琼瑶阿姨，吓琼瑶阿姨嗰部格格。嘅片，
1: 某某格格嘅嗰部劇啦，已經
0: 係部劇
1: 係啊，我係睇咗嗰部，因為細嗰陣時成日都睇，其實到而家都未完整咁睇過嗰部劇嘅。
0: 但係近唔係我係三部都睇曬嘅，我呢代咋？
1: 我係冇完整咁睇過就，但係咧我記得某一啲情節啦嚇。
0: 唔係嗱，可以提一個嘅，第三集咪有古巨基嘅，
1: 嗯，
0: 係啦，咁啊第三集仲有阿周杰噶嘛，即係佢兩個男主角係冇問題嘅，嚇、
1: 嗯、
0: 其他主演就唔提得啦嚇。
1: 啊，仲有咧就係、是。Michelle 话佢睇《人鱼公主》喎，唱 K 小鱼先，
0: 唱 K 小鱼先。
1: 我净系记得
0: 都经典。
1: 佢嗰首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佢好似哒哒哒哒哒哒，我唔记得咗。
0: 我一啲印象都冇啊，呢啲歌。
1: 因为佢我觉得咧呢一首系第一首歌，同埋咧就第一部嘅主题曲。跟住咧，我觉得系呢部最好听嘅一首，其他都麻麻。
0: 咁样，
1: 其他我都冇印象啦，净系记得呢首啫。
0: 系，咁都可以啦，你还算系有啲记忆力啦。
2: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 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4: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防冻同款啊。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5: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繼續翻嚟會有音樂遊樂園啦嚇。講到咧，就好多朋友仔已經升起咗，講翻以前喺牀上面玩嘅嗰啲咩遠古嘅記憶啊。
1: 哦，
0: 即係牀上面模仿各種各樣嘅嘢。
1: 係冇錯。
0: 包括咧我自己咧都係喺個牀度，即係一旦咧有啊表姐啊表妹啊嗰啲嚟屋企玩嘅時候咧，我哋幾個人就會喺個牀嗰度，然之後玩各種各樣嘅模仿遊戲。
1: 係模仿咩啊？
0: 啊，模仿譬如話，即係去玩個咩選港者。
1: 哦，即係其實每個少女
0: 從嗰個月。
1: 每个少女都有个选美的梦，是不是？
0: 然之后呢从那个衣柜那里出场。啊！衣櫃度，
1: 即係拱開個衣櫃門啊！
0: 係啦，然之後出場，跟住咧就係
1: 披住披住嗰張牀單。
0: 係啊，唔係未到，先係選咗港姐先，跟住咧就走出嚟，走條路線就喺個牀度走一圈，走一圈咧就話咩咩咩咩幾號佳麗咁出嚟，
1: 一號乜嘢乜嘢，
0: 係啦，跟住佢點點點點點，
1: 一號小圓圓，芳齡幾多歲？
0: 跟住咧，
1: 佢而家就讀嘅係咁樣。
0: 係啊，跟住再形容詞一堆啊嘛，然之後走一圈翻嚟，好啦，跟住咧我哋做完呢個港姐角色走去做 MC 啦，即系我做完呢个讲之后，我做 MC 啦，跟住我系做翻呢个主持人啦。
1: 几多号佳丽系？
0: 冇啊，冇采访呢个，冇咁复杂噶。跟住咧就系走一圈之后咧，就再走翻去衣柜嗰度关翻门，呢个就出场完啦。然之后出场完呢个游戏已经结束咗啦，就系开始颁奖啦。
1: 好，好似跑马咁啊，入闸出闸啊，真系。跟住颁奖啦，
0: 系啦，跟住就颁奖。颁奖嘅时候咧，
1: 今次嘅冠军系咁样。
0: 跟住就个个都系冠军，跟住咧就。系，即系边个玩嗰、那个港姐路线就边个冠军，跟住咧就开始同你颁奖你搭条嗰啲嗰啲床上面啲枕巾定系或者系啲毛巾啦、啊，然之后咧帮你绑上去，绑上去之后咧再帮你搵
1: 俾个后冠，
0: 系啊个后冠，跟住再俾支棍你啲晾衫，
1: 俾个扫把系啊晾衫竹。比较权杖当系，
0: 系啦，然之后咧就系帮，恭喜晒，点点点，跟住咧就话同大家讲一啲即系感谢致辞，好似啊，
1: 多谢阿爸阿妈，系啊，跟住
0: 阿 Sean Y 啊，佢话喂我都有玩过呢个选港者，我都有选过，跟住有啲朋友话游戏全靠脑补，跟住佢话我会多谢 TVB 嗰啲。跟住仲有就系、是、阿张就话有玩过参考过陈启泰嗰个百万富
1: 哦，嗰啲咩问答游戏
0: 系啦，问答环节，跟住咧就个个都系中咗百万，
1: 系开唔开锦囊咁样，
0: 系啊，
1: 定系向观众提问，
0: 仲有啲朋友话咩咩玩过咩扮妈咪嘅游戏啊，应该就系、
1: 是、煮饭仔嗰啲系嘛，
0: 类似系啦，你做妈咪嘅，你做爸爸，我做女女咁样，跟住咧就系、是、同埋咧就系、是、有啲朋友话玩嗰啲麻雀仔，跟住就。其实咧唔系话去搭嘅，就系攞嚟搭一个好似嗰啲成个户型出嚟，户型图喺你嗰个台上面，
1: 即系用麻雀搭间屋出嚟，
0: 系啦，然之后咧就开始玩煮饭，
1: 咁积木咁啫，系、
0: 有啲似啦，有啲似啊，就系呢一种咁样嘅形式去玩，远古嘅一个床上模仿记忆，真
1: 系
0: 好好笑，
1: 系冇错嗱，所以咧小朋友咧，当佢得闲嘅时候咧，系真系要多啲心思咧安排下佢去玩嘅，
0: 唔系咁细嗰阵时冇手机玩啊嘛，所以就系玩呢啲咁无
1: 咁，而家亦都唔可以玩咁耐手机啊嘛，
0: 系啊，
1: 所以咧好快咧，我哋凡系玩家优选咧，都会有啲好正嘅亲子线路咧，就会推介。俾大家咁啊！今次咧，细佬我又要出发啦，小圆圆。咁当然我都知你要出发嘅。咁啊，实际上咧，我同云姐今次咧就系好合拍咁样咧，就共同推荐一个咧就暑假嘅亲子好线路俾你。我系咁样定义嘅，就系、是、今个暑假最顶级嘅呢个亲子线路，性价比至高嘅，应该就系我同云姐呢一个啦。我哋会去福建同埋汕头
0: 吓，
1: 系啦。咁样呢趟旅程
0: 系
1: 其实五日咯。五日嘅短线嘅亲子线路，咁而且咧今次就系我哋九二四携手三大旅行社，咁啊8月10号咧就我同大家去，咁啊7月27号咧就云姐同大家去，我哋去福建嘅三个地方，首先一个地方好巴闭嘅，就系、是、你屋企都有呢个地方嘅产品嘅，就系、是、去宁德时代。点解话你屋企有呢个产品呢？因为你揸新能源㗎嘛。系咁啊，宁德时代系做咩呢？就系、是、各大品牌新能源车嘅电池嘅一个至高端嘅新能源嘅巨头。咁呢个能源巨头就喺宁德。咁所以首先呢，我哋第一站呢就去到宁德时代呢，睇睇呢一间企业。你知唔知呢间企业嗰啲人嘅人工几高啊？佢哋嘅平均嘅员工嘅薪金呢，就系、是、每年啊年薪40万。系啦，咁当然啊好高端啦。咁正系由于咁样啦，我哋就会去呢个企业度参观。咁大概有2-3个钟嘅时间咧，会参观佢哋嘅展厅啦、生产线啦、产品啦，同埋一啲科研嘅部门嘅。尤其我觉得个生产线咧好值得睇。佢讲系自动生产线嚟嘅，好自动，好自动。咁呢个就系好难得可以去睇一睇啦，去宁德时代。咁好多大人细路可以学到一啲嘢。咁其次咧， 就仲会去到入面一个好啱玩水嘅地方，叫做白水洋。
0: 嗯，
1: 白水洋呢个地方咧系有八万方嘅一嚿巨石，咁呢嚿巨石咧就会俾浅水浸住嘅。
0: 嗯，
1: 咁大概啲水位咧去到你脚眼嗰个位置，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就耕住水，然之后行街 shopping 食嘢买嘢，同埋互动同埋去泼水嘅。
0: 嗯，
1: 所以系一个非常之欢乐嘅一个玩水嘅地方。咁另外咧就我哋仲会去到咧福州呢个地方咧，咁福州就会有好多名门望族嘅古宅，我哋去行一行。咁、
0: 嗯、
1: 其中有一笪地方就好啱，又系带人细路去学下嘢嘅，就是、去林则徐嘅纪念馆、
0: 哦。
1: 因为林则徐系福建人啊、
0: 嗯，
1: 所以咧喺嗰度咧亦都会学到呢段咧就好特别嘅历史，同埋认识下呢个古人啦。咁、
0: 嗯、
1: 嗱，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去完福州之后咧，我哋就会去咧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港口，就系、是、泉州啦。
0: 嗯，
1: 就是我哋某位同事嘅家乡。咁嗰度呢就是泉州一个开源寺呢，对于我同范总嚟讲就好值得去嘅。点解呢？因为开源寺佢有几栋古塔。
0: 又系黑神话悟空啊。
1: 对啦，你估中咗啦。
0: 你一讲到话同范总都好想去，我就諗到呢啲样。
1: 黑神话悟空第一关黑风山入面打黑熊精嘅最后嘅嗰个场景。就喺个古塔下边，咁塔上边咧就会有大圣嘅六根嘅其中一根眼见起，咁啊呢个古塔嘅原型就系泉州开元寺嘅嗰座塔啦、
0: 哦，
1: 所以我哋咧就确实亦都觉得应该要去走一走，喺泉州呢度感受下呢个海上丝路嘅古城嘅魅力，咁、
0: 嗯、
1: 再加埋我以前咧系经常玩大航海时代嘅。大航海时代入面其中一个好重要。
0: 大航海时代
1: 系啊，有一个咁样嘅电脑游戏啦，咁、哦、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港口就系泉州啦。啊、所以其实呢笪地方俾到我嘅一个遐想系比较多一啲啦。嗱、
0: 嗯，
1: 咁另外去完呢啲福建嘅重要嘅即系感受故事嘅地方之后咧，我哋亦都会去到嗰度嘅东山岛就住翻两晚。东山岛俾到我哋嘅好嘅感觉就系话我哋可以去赶海啦、
0: 嗯，
1: 可以喺嗰度嘅呢个小镇咧感受取景地嘅一个魅力，因为嗰度系好多电影喺度拍嘅。咁嗰度就係真係一个几出片嘅地方，咁再加埋呢我哋会住东山岛入面一间今年先开嘅豪华酒店，咁喺嗰度住两晚，每日都望住个海㗎啦，咁係一个呢几啱大人细路一起去一起摊头嘅地方。咁除此之外喺最后嘅嗰一日呢我哋就会去返汕头，喺汕头嗰度呢我就会去给阿嫲的情书嘅取景地。嗱咁当然你冇睇过呢部电影啦，有睇过呢部电影嘅朋友呢对嗰啲取景地应该会比较有深印象嘅、
0: 嗯。
1: 我哋首先呢就会去到嗰度嘅喜凤陈公祠。咁就係呢喺电影入面给阿嫲的情书入面南枝嘅嗰间屋。係、
0: 嗯、
1: 啦。咁然之后仲会去张错内宅。咁张错内宅喺边度呢？其实就係给阿嫲的情书入面阿淑柔老年嘅淑柔嗰间屋啊、
0: 嗯。
1: 即当阿淑柔同埋一班仔女喺度讨论緊阿公嘅故事嘅时候呢、
0: 嗯、
1: 就喺嗰间屋炒橄榄㗎啦。咁我哋去睇下炒橄榄个厨房。咁另外呢我哋仲会去汕头嘅小公园，咁亦都系给阿嫲的情书嘅取景地。咁、
0: 嗯、
1: 其中嘅银信馆同埋浅蓝电影院都喺嗰度嘅。咁然之后银信馆呢就系阿蓝芝要寄钱俾阿淑柔嘅嗰笪地方。咁、
0: 嗯、
1: 嗰个地方反而系我自己个人最希望去睇到嘅一笪地方啦。咁、
0: 嗯、
1: 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呢就联系返三大旅行社，分别呢就系禅之旅 8622-0860, 广之旅 8628-3390, 同埋欢迎假期 8629-496, 亦都可以搵我哋嘅叉烧包嘅。咁出发日期呢有7月20号、27号、8月3号、8月10号就系、是、小弟同大家去嘅日子，仲有8月17号团费成人就系3699、
0: 嗯
1: 啊、有兴趣嘅话一起去出发啦。
0: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阿詹叔自己嘅带队啦。
1: 系
0: 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会有我带队，但目前咧就航班时间又调整紧啦。
1: 系
0: 啊，所以咧到时候会有咩新嘅动态，重新通知大家啦。
1: 啊，当然都欢迎大家同小圆圆一齐去，因为小圆圆至好嘅地方在于可以沿途同你欢声笑语、唱晒歌咁，亦都会帮你 P 下图、调下色啊，即系服务态度非常之好，
0: 影下相啊。
1: 所以同小圆圆去都好正噶吓。
0: 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祝大家。家周末愉快，
1: 好，
0: 我哋下星期一再见，
1: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金毒长城。
7: 嗯，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独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陶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金。

0: 燕头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燕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啊，各位，时间来到1:03了，听紧会有今日南海。咦，突然之间想起103呢三个数字都真系啊！各位男士，特别系中意足球嘅朋友，应该都好熟悉呢三个数字啊！咁啊，世界杯又今日开幕啦，应该大家都相当关注啊！哇，嗰两场波都好睇啊，开门红啊，哇，三张红牌，墨西哥嗰场，跟住咧就韩国嗰场又都为。

0: 亚洲球队争光啦。跟住嚟呢个周末咧，都有好多精彩赛事上演，大家呢个周末会唔会都系即系集中时间去睇波咧吓？咁其实呢个周末呢就讲你话出去户外活动呢亦都的确天气方面呢就唔系好啱，即系比较适合呢就喺屋企呢睇波㗎吓。咁先睇睇啦，今日呢一个天气都还算 OK， 而家室外温度呢就有大概系29至到32度到。咁落雨嘅情况就好少啦，好少地方有呢种即系情况出现。咁晏中午到晏昼到傍晚呢段时间呢就多云到阴天，开始会有啲雷雨啊，局部大雨啊，咁一至两级偏南风，气温呢就係32度最高，相对湿度 55% 至到 85%。周末呢两日呢大雨啦，听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星期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而且呢一啲即係比较一日嘅降雨量比较大嘅情况呢一路延续到下星期五喎。哇，即係日日气象台嗰个图标都起码有6滴雨喎。去到下个星期六呢太阳可能先正会重新出返嚟。气温方面呢落雨当然会凉啲啦，到今个周末呢最高温度下滑到30度到。咁大家都真係要应付好呢就连续长时间地有一个明显降雨嘅情况啊。喺佛山家平台上面亦都有好多听众呢上嚟呢就打卡啦，包括李燕啊、凌云租啊、旧意思粉丝啊、飞嘟嘟啦，咁大家好啊，小周末嘅呢个今日南海下面呢正式同大家分享新闻资讯。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嚟到小周末，梗系讲下休闲啲嘅话题啦。南海同埋丹灶咧，先后发布文件啊，明确以户外休闲运动经济为揸手，推动产业文旅乡村深度融合。南海咧将会推动首批10个载体完成提质升级，培育打造唔少过5个专业嘅户外运动赛事品牌，实现户外运动赛事经济同公园休闲跨界融合为近期嘅目标。咁其中咧喺2027到2030年南海将会打造200亿级嘅户外产业集群，力争实现多元消费场景成熟成型，仲要树立户外装备南海制造嘅区域品牌，借力湾区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加赛事经济再加消费场景三链融合，令到户外装备南海制造走向大湾区乃至全国啊。而单造方面就订立了户外休闲产业总产出年均增长10%以上，以及户外休闲设施规模扩容50%，同埋3年内培育20家以上的户外装备专精特新企业等的发展指标。在谋划的36个重点项目呢是总投资是超过204亿的，覆盖产业升级、文旅开发、交通基建、民生改善等多个领域。咁而单造嘅文旅开发集团、佛山市青少宫、佛山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就宣布咧合作共建环两江先能区单造镇嘅精品文旅路线。转话题啦，关注下南海区嘅改革创新工作交流活动喺南海法院举行。咁参会人员咧就开会之前，去到南海区嘅诉前和解中心，了解咗全区1+5+N 嘅多元解分网络，同埋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调解决运行机制。咁交流会上边咧，区法院亦都系介绍咗创新机制，推进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体化处理嘅经验做法。咁而区住建水务局咧，就亦都系分享咗其他啲改革创新嘅案例，咁包括咗咧就东风水库水生态产品嘅价值转化路径啦，咪通过范围划定到价值评估，到公开交易，再到专业运营嘅机制，令到水库嘅经营权咧成功系出让咗咧1.06亿。南海区青年企业家专题研修班昨天在北京大学开班，今次研修班采取理论教学加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组织青年企业家去到京东方科技的 系啊，京东方科技集团啊，呢间企业叫做以及为北京长安汽车考察交流。咁啊，研修班仲将邀请北大嘅教授专题授课，组织企业家去到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等地开展实地嘅考察。新嘅滤江变电站迁建工程项目完成工程二区地下室嘅底板浇筑。嗱，呢个项目咧就喺南海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总投资有大概7亿嘅，主要咧就会系嘅建设内容咧包括咗配电装置楼、输变电工区大楼等等，计划咧2年后2028就完工。咁呢个项目咧由厂开式布置嘅常规变电站改造为户内嘅变电站。咁到时改造好之后咧，唔单止可以释放金融高新区核心区64亩土地，仲将整合周边40亩土地，供电能力可以提升60%。咁啊，通过景观优化实现电力设施隐形化，同千灯湖宗族文旅大互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同资本。共青团南海区委联合南海区高层次人才联合促进会在南海开放大学开展今年第11场的南海区实习实践创业分享会，请来了佛山微奥云生物技术公司的总经理林杰作了主题分享。南海区团委仲为学生推介南海的实习实践和创业的平台。咁自此，南海团区委已经系去到南海大学城嘅人民科创大嘅10间高校开展青年分享活动，仲去到广东工业大学讲好南海故事啊！南海区选取咗公园、学校、工地、医疗机构同埋居民社区试点安装一款新型嘅仿生灭蚊机。呢款設備可以模拟人身体发出的气味、呼吸等特征，吸引到20至30米范围内的吸血黐蚊飞去扑落呢一部机嗰度。咁对医蚊的有部效果咧，就尤其显著吓。一旦啲蚊飞过嚟，内置嘅风扇产生嘅负压就会将啲蚊咧就吸入个杂蚊盒入边。咁啊喺个盒入边咧就将啲蚊困住啊，令到佢咧就脱水风干致死，全程唔使用任何化学药剂或者系高压电网，所以对小朋友、孕妇同埋宠物等都系冇直接嘅风险噶。咁而经过中国疾控中心嘅实测咧，呢、这个设备对百蚊伊蚊嘅平均捕杀率咧可以去到81%以上。南海疾控表示咧，呢一套嘅设备安装好之后，将会安排专员开展日常巡查，咁亦都会实时掌握各个点位蚊种群嘅构成同埋密度变化，为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南海区同埋狮山镇相关领导带队去到禅城张茶，开展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嘅专题调研，学习村改创新举措同埋成熟经验。南海区委副书记沈卓雄表示，跟住落嚟狮山要加大土地资源嘅整备力度，系统梳理可以利用嘅地块，科学统筹连片开发，提前预留同埋建设一批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嘅高端产业空间，为优质项目落地，产业结构升级同埋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基础，余足空间。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嘅市集咧，开启咗规范化经营新模式。喺狮山方面咧，划定咗临时经营嘅疏导区，为流动摊贩提供合规经营空间。咁而且咧，通过抽签嘅形式咧嚟确定到底边个摊位咧边个嚟经营，明确经营准则同埋管理要求，守护食品安全啊！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跟住咧，有一系列嘅实用资讯啊。首先咧，高考完啦，咁大家系都喺度，可能系研究紧点样填志愿，系咪？一场嘅相关嘅公益直播，下午2:30就会通过佛山教育嘅视频号播出啦。咁啊，讲解广东嘅招生政策同埋志愿填报，而线下亦都有咨询会噶吓。比如话咧，听日晏昼就会去到南海嘅金禧酒店，后日晏昼就喺顺德美的万豪酒店。咁啊，轮到26号即下星期五晏昼咧，系去到潭州会展啊。咁啊，呢啲嘅线下嘅咨询会都要提前数码预约噶。 另外佛山上线了居住证的全程通办业务，非佛山户籍的人士可以就近去到各区的服务窗口办理申领签注、地址变更等，而线上的粤居码小程序办理渠道保持不变。跟住有着数带俾大家，佛山粤工卫小程序计

0: 继续派发优惠券，通过共享佛品这个惠购商城呢嘅领券中心呢，可以抢到啦，有机会抢到啦，最高满减500蚊嘅券。交通方面，为咗配合新建佛山站嘅施工，禅城交边二路而家到25号分阶段围蔽，咁车仔呢就要係从呢个交边一路呢去绕行。而顺德呢就是 T01 呢一条文旅公交线路听日开始升级优化，调整为呢长鹿农庄往来清辉苑，途经广珠城轨顺德站、区荣北路地铁站等地，票价2蚊鸡，咁但是呢可以免费㗎。听日至到11月每逢周末同埋节假日，每日派发400张嘅免费乘车券，上车就可以领取到。跟住呢，我哋去到江河嗰度呢，就係分享一啲游艇方面嘅消息啦。西江游艇嘉年华听日后日喺高明西江国际游艇会举行，有水上飞人、摩托艇、游艇出海等嘅体验。咁而沿江仲有网红集市添，咁但係呢要提前数码报名参与。跟住我哋都係返陆地上面，预告一下呢，今晚有世界杯嘅边几场波睇啦。今晚三点加拿大其中一个东道主对波克，而听朝9点另一个东道主美国对巴拉圭。好啦，咁希望大家呢有一个充实开心嘅周末啦。咁记住夜晚睇波嘅朋友，因为凌晨3点好多波都係集中喺呢个时间。虽然兴奋，但都是尽量不要太大声去欢呼，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给大家去睡觉。好啦，今天的节目分享到这里，下星期一同样时间1点继续今日南海都市见，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时间嚟到小周末中午嘅1:21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今日中午咧一上线咧，我哋佛山加板块咁啊，见到阿 Catherine 咧就留言俾我啊，相当之激动啊！激动嘅点系乜嘢咧？佢话喂，琴晚啊喺九江嘅浮日嗰度咧，真系相当之热闹啊！点解咧？因为李现来了啊，你们的现男友来了啊，咁啊前度去咗边咧咁啊，呢个就是一个梗，反正就系一个都算系我哋国内嘅即系一二线嘅明星演员啊，咁就嚟咗九江浮日嗰度咧去应该系拍电视剧啊，净系唔知乜啦咁样。咁就话哇，真系相当啲火爆啊，有个靓仔明星嚟咗。系啊，咁你有冇去到現場啊？有冇同佢握手啊之類嗰啲啊？嚇，好話啦，呢兩日咧，其實我都去咗浮日喺佛山嘅第三間咖啡店咧去打卡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啲短視頻咧？咁就係喺南莊嗰邊嚇，咁啊有我哋佛山嘅浮日嘅第三間店啦。咁佢係改造咗一個嘅即係一棟嘅古炮樓咁樣嚇，咁啊原本佢係一棟可能村口嗰啲河堤邊嗰啲炮樓嚟嘅。咁啊，而家咧呢一栋原本荒废嘅建筑物咧，咁就因为有主理人嘅改造啦，就变成咗一间非常之有特色嘅咖啡店。咁啊，浮日嘅特色都系咁啦，户外嘅空间咧相当之充足嘅。咁啊，坐喺户外嘅环境都系可以睇到优美嘅景致。前两日咧天气比较凉爽啊，傍晚嘅时分去到呢一啲户外嘅咖啡店。去坐一坐同朋友傾下偈呢，其實真係相當之舒服嘅。不過接落嚟嘅天氣仲允唔允許我哋咁做呢，要睇睇天氣方面嘅情況先。咁預計今日中午到夜間呢係多雲間陰天，會有雷陣雨局部大雨，吹偏南風1到2級，氣温介乎於29度-32攝氏度之間，相對濕度呢介乎於55%-85% 之間嘅。咁今日呢預計都會有雨啦，咁但係聽日後日呢雨势会更加之大，咁啊展望到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吓，咁啊预计嗰个雨势会最大嘅，咁啊所以周末有一个出行嘅计划嘅朋友仔咧，睇下即系需唔需要调整下，又或者将原本户外嘅一啲活动嘅行程咧，即系改到翻室内吓，咁样会安全少少吓。佛山街上面有位尾号832嘅朋友仔，佢话我饮紧一杯冰美式啊，哈哈哈！我今日冇饮咖啡，我今日饮咗杯奶茶吓，因为今朝咧叫咗个大家乐嘅早餐，咁啊食嗰啲大家乐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经常食佢哋嘅早餐呢？我有两间连锁快餐，都系会经常去食。

好多朋友仔咧，可能都熬夜睇球，啊，有几多人系琴晚熬夜睇完球嘅话题摆咗喺置顶位置啦？今日会问问大家，平时即系譬如话周末啊，你哋去商场行街嘅时候，入到一间铺头，你会中意自己随便行，即系啲人唔好理我啊，最好啦，我自己慢慢睇，定还是你系中意有店员马上跟上嚟啊，同你好热情咁样去介绍同埋即系推荐呢？啊，你系中意自己window shopping 啊，吓、啊、周围行行，即系宁愿人哋唔理你吓，定、啊、系你会觉得哇，点解入到间店都啲店员都唔睬人噶吓、啊，应该马上行上嚟同我打招呼啊嘛？啊，你系属于边个类型啦？亦都欢迎上嚟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留言分享啊！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在自然中成长。
0: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转身离开。
1: 系啦，咁啊，翻翻嚟半点之后嘅非常有趣啦，吓咁啊，讲起琴晚熬夜睇波，阿 Kimmy 咧，佢就话我今日凌晨真系有起身睇足球啊，哦，咁你都叫做瞓咗一觉，咁你琴晚几点瞓啊？系咪八九点就上床瞓，跟住瞓到凌晨起身咧？佢话毕竟四年一届，最开心

咁完之后呢个口觉得有啲酸酸地，唔知係咩原因呢。加咗糖呢係好容易口酸嘅，所以我一般飲咖啡呢我都唔会另外加糖。你下次试下唔好加糖，睇下呢个口酸嘅感觉会唔会消散。咁讲起呢今日嘅节目话题呢，就问大家平时出去行街嘅时候啊，即係你哋係鍾意有 sales 过嚟帮手去推荐啊介绍啊，定还是你唔好理我，你当我透明得㗎啦，鍾意自己行街嘅呢咁样。咁见到啊077呢就留言嘅，佢话我行街我鍾意自己随便行啦，咁唔鍾意一入门口呢就跟住一直介绍嗰啲囉，我宁愿我有需要嘅时候呢先至去咨询佢哋囉咁样。所以有阵时我觉得呢做 sales 呢都几即係有一个销售嘅艺术喺入面嘅。即係到底呢个客户佢係可能入到嚟係好有目的性咁样去挑选一啲东西需要你帮手去介绍。定还是佢纯粹我就係求其行下 window shopping 嘅啫，喂你扮睇我唔到啊，我唔想有压力啊。即係佢应该係要识睇人哋嘅眉头眼额。我自己都是咁嘅，即系我唔系话上嚟讲，但系有阵时咧，明知系可能周末就入到商场入边随便行下，见到有感兴趣嘅商店，我就入去行一圈，咁样嘅情况底下，如果一行到入门口，跨入去呢间店嗰一刻，即刻有个 sales 过嚟，哎呀你好啊，欢迎光临啊，有咩可以帮到你啊？跟住一直跟住你行嘅说话咧，确实系几有压力嘅。咁但係相反啊，如果你譬如话我要帮朋友揀礼物啊，或者我真係有啲嘢係要买嘅，我需要人哋帮我去选择嘅时候，咁我都会主动去 call， 即係去叫呢个 sales， 喂唔该过嚟嗰个嚟啊咁样。但係呢个时候如果 sales 表现出即係个店员表现出嘅係比较唔係咁热情啦，冷漠少少嘅态度呢，有可能反而会令到顾客会觉得，喂我唔帮衬你啦，你好似都唔够重视我咁样嘅。所以其实做每一行呢都有每一行嘅艺术。即係你唔好睇一个销售员佢每一日就可能企喺个实体店嗰度行行企企咁样。但係其实呢都有好多待客嘅东西，待客嘅技巧呢係需要不断咁样去学习嘅。咁阿 V 呢佢都话啦，我都系一个唔鍾意俾人推销嘅人喎，大多数情况底下呢我会选择自己行嘅。咁同琴日嘅话题一样啦，如果系唔系咁熟悉嘅领域感兴趣嘅话，我都会选择接受店员嘅讲解嘅。係啦，咁有一样嘢呢最近我都睇到一个比较有意思嘅即系茶饮界嘅一啲趣闻啦。一啲年轻嘅朋友呢其实佢哋好鍾意研究佢哋帮衬开嘅嗰间奶茶铺或者係茶飲店有啲咩隐藏菜单，或者一杯飲品到底点样嘅搭配係最好飲嘅。咁但係事实上呢，与其你不断上小红书嗰度搵攻略，倒不如呢就直接问一下一线嘅奶茶铺嘅店员，佢哋可能会俾到你更直观同埋更加之标准嘅一个答案。因为呢一线店员一线嘅咖啡师佢哋正正就係接触顾客最多，亦都係最清楚边一啲嘅配方係最多人复购嘅。呢一啲经常会守喺吧台嘅咖啡师啊茶飲师啊，佢哋每日煮茶啦备料啦做飲品啦，所以非常之熟悉每一款嘅茶底，或者每一款嘅小料，或者嗰啲水果嘅真实嘅口感。简单到我哋今日入货嘅呢一批水果边一啲係甜啲嘅，边一啲係新鲜啲嘅，其实佢哋係会有最直观嘅感受。所以与其你去小红书度搜嗰啲博主推荐你要飲边样边样，你倒不如直接去问问店员，喂最近推荐飲边杯啊咁样。咁如果佢真係愿意同你讲多两句呢，可能就真係会因应自己留意到，喂最近入嘅边一款嘅水果真係新鲜喎，正喎，多人点喎，咁佢就会俾一啲相应嘅选购嘅小 tips 俾到你啦。
咁另外咧，店员其实都相当之熟悉一啲茶饮店落单嘅悭钱嘅技巧嘅。有阵时屏风期，即系客流量唔系咁大嘅时候，佢哋甚至乎都会帮你去操作，即系话哎呀小程序嗰度边度有得领券啊，吓点样落单会平啲。

呀，咁佢哋都会俾一啲相应嘅指示嘅。咁有时候呢，因为而家嗰啲茶饮啊，佢係有好多嘅配料可以添加啊，比如话加个奶盖啦，又加啲水果啦，加啲椰果啦，啊咩珍珠啦，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啊，点样去添加係会最悭呢？啊，到底是加入杯茶度定是单独点单呢？啊，其实他们会知道很清楚怎样点是会便宜一点。有阵时用更便宜的价格出到来的杯嘢呢，口感用料都是几乎一致的。咁相当于帮你悭咗钱㗎啦。嗱，唔单止是奶茶，其实做咖啡都有好多嘅门道㗎。咁好多品牌佢做大杯、中杯，其实佢咖啡液嘅含量呢係相同嘅。有时候差别只在于奶同埋水嘅啫。咁所以呢你都可以问多句喎。我升级大杯嘅话，杯咖啡会唔会淡啲㗎咁样。咁你亦都可以因应店员嘅推介，去根据自己嘅口味呢去选购啦。另外亦都会有一啲嘅业内人士呢会俾少少 tips 俾到大家。其实去到茶饮店落单呢都会有少少嘅技巧嘅。比如话你朝早落单嘅嗰杯水果茶，可能佢嘅口味呢会更加之清新。因为门店啱啱开业嘅时候，即係佢朝头早啱啱开张嘅时候，咁佢嗰啲茶底就係现泡㗎啦，嗰啲水果係现切㗎啦，嗰啲小料呢亦都係相对比较新鲜。所以朝头早即係上午你点嘅嗰杯飲品，可能佢嘅口感呢係至正嘅。咁但係相反地，去到夜晚啦或者傍晚时分，将近收工啦，咁佢剩低嗰啲嘢会唔会相对冇咁新鲜啊？其实你諗都知道啦，咁所以其实大家点单嘅时候呢都可以即係留个少少嘅心眼囉。如果你中午想飲嘢，朝早想飲嘢，咁就盡快点啦。因为呢个时候可能成杯嘢飲，佢所有嘅配料呢都系最为之新鲜嘅。好多时候呢，我哋入到一间实体店，其实通过一啲人同人之间同店员嘅交流，係可以俾到你一啲更直观嘅选购嘅 tips。所以就唔好话样样嘢我都係上网查攻略。有阵时你真係面对面去沟通，或者亦都会有一啲唔一样嘅惊喜俾到自己。係啦，今日嘅节目互动话题呢，想问下你去到一啲实体店去行街嘅时候，你会更偏向有店员好热情咁帮你去介绍啊，定还是係希望你当睇我唔到呢？有阵时如果店员真係扮睇你唔到，你又会唔会介意佢嘅态度太过冷漠呢？欢迎上嚟我哋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讲低。

0: 车，眼粉 ，OT 冇晒点。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嗱，我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哋啦，有冇玩过嗰个十六型人格嘅测试？咁你哋喺里面咧系属于 I 人定系 E 人呢？我自己系属于一个妥妥的 I 人，所以一般行街嘅时候咧，我都唔中意同人哋有过多嘅交流嘅。咁好似阿 Jerry 峰话斋，佢话佢自己都系社恐人士啦，最怕一入到商场或者门店咧，工作人员咧就会好热情咁样围埋嚟，嗰阵咧真系想搵窿捐啊，系咪啊？净系想自己静静咁样慢慢去搵自己想搵嘅嘢，咁到时搵唔到咪再问店员咯，大致嘅位置啦，然后自己再去搵咯，咁样。我都系会有同感嘅，咁样。咁但系即系正如啱先话斋，其实你开一间实体店，无论你系即系餐饮又好啦，即系卖一啲嘅服装啊，或者系其他嘅实物都好，即系佢会有一个销售嘅艺术喺入边。即使你好清楚有啲客人入到嚟系唔需要你讲太多嘢嘅，咁但系我认为作为一个销售咧，或多或少你都要表现出你对于佢嘅关注。系啦，即系你唔可以话，反正啲人都唔中意我讲嘢嘅，咁我就当佢冇到啦，我自己企喺度玩手机，咁肯定系唔得嘅。即系话至少入嚟嗰一下，可能都系要即系打声招呼啦。咁如果呢位客人就唔需要我过多讲解嘅话，咁或者我就静静地微笑咁样目光去跟随佢啦。咁即系可能系咁啦，当然我都系估计一下嘅啫，或者即系我自己作为店员嘅时候可能会咁样做。不过其实即系唔讲你哋唔知道，我以前中学毕业，即系高考之后，即系准备升大学嘅嗰个假期咧，咁系好长嘅一个暑假。其实嗰段时间我自己都去打过嗰个暑期工，就系喺一间服装嘅门店去做销售。咁就每一日咧都系企喺嗰个陈列架嘅隔离。咁有客人入到嚟咧，都真系要 mark 住佢噶吓。咁同埋冇人嘅时候，你咪不断咁喺度接衫咯，系啦，都几好玩嘅一个经历嚟嘅。咁好似呢位巴拉咧，佢就话店员围上嚟嘅时候，我就想佢觉得我透明；冇人理我嘅时候，我就觉得间店系咪快执啦？咁样唔知道会唔会俾人打咧？我觉得好正常嘅，即系因为人嘅心理总系矛盾噶嘛，即系太多人关注你，你又觉得哎呀冇啦，好大压力啊！冇人关注你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好似争紧啲嘢咁样。咁亦都有Yellow 咧，佢话如果我有目的想买嘢，咁我就肯定想去介绍啦，又或者系有咩福利嘅活动啊，又或者有冇入新款啊，但系如果我无聊。

去行街唔知买咩嘅时候呢，就唔想佢烦住囉，因为有压力㗎嘛。到时佢讲咗成堆嘢，我一件都冇买，咁就觉得自己好似唔係几好意思呀。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呢一种感觉呢？咁啊 ,Catherine 呢就话我要买嘢嘅时候我就搵服务员囉，漫无目的囉，我咪自己行囉，都唔使人哋跟住嘅咁样。咁啊跟住啱先仲有啲朋友留言呢唔记得读嘅。咁啊跟住啊肥羊啊今日讲起食早餐，佢话讲起大字头嘅快餐店，佢以为系大可以。啊大可以都系我童年回忆嚟㗎，因为细个嘅时候呢即系喺而家都系健身路嗰带啦。咁以前健身路有一间非常之老字号嘅大可以，就喺我嫲嫲屋企隔篱。所以以前呢放学之后如果阿爸妈都唔想煮饭啦，屋企都唔想煮饭啦，咁一齐过去大可以食个滑蛋饭，觉得超正喎细个嘅时候。咁蜡笔小新呢佢话我之前都打卡咗呢一间男装嘅呢间 Looking 啊，咁但係每次打卡呢都未试到佢哋嘅 coffee 啊，我都冇试到 coffee 啊，我都係试咗杯柠檬茶。咁啊仲有史提芬州啦，佢话李燕过嚟九江有咩好激动啫，我前两日先同完三水李燕食饭咋嘛，食宵夜咋嘛，等佢快啲过嚟打卡啦咁样。咦点同呢两个人嚟㗎嘛。咁啊想同云姐做邻居，佢话我唔鍾意有人跟住㗎，一阵两点钟呢要送个乘客过深圳，啱啱呢就去咗披头散发买咗杯冰美食囉咁样。哇好高消费喎，下下都披头散发，下一日都成二三十蚊喎。咁啊 ,Jerry 峰就补充啦，佢话我嘅十六型人格呢我係属于 INFJ。我同你差嘅一个字母係啦。咁啊 ,UFO 呢佢话最好有店员啦，但係唔好围观囉，但係要喺我有需要嘅时候随时出现囉咁样。唉所以你话而家做服务业几咁艰难，就好似做咖啡店一样咋嘛。其实你入到一间咖啡店你係想个店员同你讲多啲啊，好似好熟咁样，定还是你想佢唔出声唔好理你啊，俾我自己病埋一边玩手机。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留言互动啦，入到一间商店商铺嘅时候，你係希望店员唔好留意你，定还是希望佢热情地招呼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倾偈。

0: 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去到咗尾声啦，吓咁啊，听日咧就系周末啦，休息啦。咁但系咧，临近呢个端午假期咧，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同我有啲类似，工作都会相应地比较繁琐少少啦，吓。咁啊，有得休息嘅时候咧，真系要好好瞓觉，好好休息。今日咧倾起呢个话题咧，都真系见到，即系会撞到啲旧街坊喎，吓，好似呢位阿 Hi。佢就话唔好佢话呢即係话如果去商场嘅时候呢唔好跟住我啦，但係我想问店员嘢嘅时候呢佢又可以第一时间应我啦，咁就最好啦。咁然后呢点解我话佢係旧街坊呢，佢话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呢都係住喺大可以对面。係咪就係健身路嗰间大可以先。即係我自己印象已经好模糊啦，咁但係嗰间大可以真係童年当中非常之熟悉嘅一个地方。咁啊，仲有啊，阿 Pik Pik 猪咧，佢就话，我觉得无论客户中唔中意，只要唔积极、唔热情，可能佢都会俾老细炒咯咁样。咁啊系，而家啲商店咪好多啲监控嘅，咁老细会睇住你噶嘛，咁有客人入嚟，你喺度玩手机，哎，你听日唔使翻工啦咁样吓，即刻一条短信飞过去。咁啊，俾老细炒鱿鱼，咁所以我哋大家都互相理解咯。有阵时你会觉得个店员咁烦噶，成日跟住晒，咁可能人哋嘅销售嘅规则就系咁样。咁啊，仲有 Candy 猪猪咧，佢就话做店员咧真系要识睇人眉头眼额噶，唔系人人都适合做服务岗噶吓，太热情人哋可能又会反感，太冷漠人哋又会反感吓，所以你真系要拿捏那个度。咁同埋你面对唔一样性格嘅客户呢，你都要有唔一样嘅策略㗎嘛。咁有啲人又会鍾意俾人吹捧一下，你话啊你着呢件衫真好好睇呀。咁可能佢就马上落单㗎啦。咁但係有啲人又唔鍾意你俾一啲太即係夸张嘅反应俾到佢嘅。係啦，咁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嘅一个技巧所在啦。大家做嘢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係要俾多少少嘅心机，可能你就真係可以俾人哋行多一步，成为下一个销冠就係你啦。係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哎，唔係喎，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下午2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6: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是不好走的，海拔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了。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甘竹滩大桥会分阶段。

0: 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4: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3: 好视力六一八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六月盛夏，蝉鸣阵阵，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如约而至。随着高考的顺利落幕，从青涩的中学学子到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一大批的孩子呢，都陆续走出校园，挥手告别一段纯粹的校园时光。在镜头里面，在朋友圈里，很多少年们欢呼雀跃，合影留念，大家都祝福他们前程似锦。

看着孩子背着行囊转身的那一刻，很多父母心里面呢，一半是欣慰，一半是不舍。我们总说毕业是孩子的新起点，可是对于父母来说呢，孩子的每一次毕业都是一场体面的目送啊，学着坦然放手的修行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站在为人父母的角度，好好聊一聊这份藏在离别背后的心情。真的，回想一路走来，仿佛就在昨天。

0: 不管您的孩子今年迎来毕业，还是早已经独自远行，相信大家呢都有相似的感触。当看着孩子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你的心里面更多的是欣慰还是不舍呢？在学着目送和放手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心得跟感悟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心情，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为人父母的这份心事吧。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南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南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汉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膨胀。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陶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孩子毕业是为人父母一场体面的目送与放手啊。真的回想一路走来，仿佛就在昨天，小朋友呢还是那个跌跌撞撞学走路、奶声奶气学说话的小不点。第一次背上书包走进校园，我们站在校门口，久久不愿离开。每次放学等候在校门外，盼着那道熟悉的身影出现。春夏秋冬日复一日，我们习惯了为他打理衣食住行，习惯了叮嘱冷暖安危，习惯了把他的生活、情绪、未来全部都揽在自己的心上。我们陪着他度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熬过一段又一段的压力的满满时光。

在漫长的陪伴当中，照顾成为我们本能的习惯，守护成了生活里面最坚定的日常。可是时光匆匆，转眼间孩子站在了毕业的路口，

如果说中小学的毕业只是短暂的阶段性告别，孩子依旧在身边朝夕相伴，那么高中毕业离家求学，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远行了。他们即将离开熟悉的家跟父母的庇护哈、啊，去陌生的城市生活哈、啊，有可能哈、啊，去面对人生的一些风雨，要独自去了啊。很多时候家长呢都会陷入一些纠结说，说啊，一边盼着孩子长大成才，拥有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一边呢又忍不住忧心忡忡哈、啊，怕他不会照顾自己啊，怕他遇事手足无措呀，怕他在外面受了委屈，没有人可以倾诉啊。于是呢，我们反复唠叨，不停的叮嘱，总想再多安排一些，再多操心几分，仿佛多做一点就能够替孩子挡住前路的所有的坎坷。可是我们的明白很多的事情哈、啊，真正的爱不是牢牢地攥在手心里面，而是要得体的退后，温柔地放手。

少年志在远方，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跟憧憬，我们的情绪也不应该成为他们前行的牵绊啊！坦然送上祝福，真诚地为他们成长感到骄傲，让他们带着轻松的心情踏上新的旅程，这可能是为人父母最温柔的体面吧。

0: 不管你的孩子是今年迎来毕业，还是早已经独自远行，我相信大家呢都有相似的感触啊。当看着孩子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你的心里面更多的是欣慰还是不舍呢？在学着目送跟放手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心得跟感悟呢？都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你的心情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人父母的这份心事，稍后再见。
1: 下午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5%啊。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都是云量增多，午后会有雷阵雨和局部大雨。明天呢，降雨趋于明显，14号到16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市民朋友出行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了。

0: 踏入盛夏呢，佛山的天气是又热又湿哈，很多朋友呢都被这个头皮出油扁塌、头屑反复、皮肤干痒起皮，还有这个出汗、体味尴尬这几道问题困扰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一整套的夏日洗护好物，从头皮到身体一站式打理。那节目优惠价更是诚意满满，性价比呢是非常拉满的哈。那首先跟大家分享安安精纯两款的口碑洗发水，组成黄金洗护搭档。第一款呢是杜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专门为细软油塌的这个发质设计的，添加专利的蓬松因子，搭配水杨酸还有积雪草精华，深层清洁头皮多余油脂，帮助改善刚刚洗完就扁塌呀、半天就出油这些烦恼啊，同时呢舒缓头皮，洗完之后发根蓬松挺立，发丝轻盈清爽，还带着清雅的花香。那第二款呢就是星耀橘海柔顺洗发露了，主打去屑修护哈，温和抚平受损的毛鳞片，减少干枯打结，洗完呢有淡淡的柑橘花香萦绕，日常出汗都不容易有异味啊。两款搭配，节目专享套组价呢是49.9元。那想一次性配齐全身洗护呢，还可以加一瓶这个保湿沐浴露就非常合适了。那这款的沐浴露呢是用料扎实啊，洗澡的同时呢深层补水修护，舒缓肌肤干痒，洗完不会紧绷拔干，肌肤水润丝滑，自带清雅的花香。懒人党洗完不涂身体乳呢都不会觉得紧绷哈。那限时优惠价呢也是49.9元，到手有三瓶哦。那解决完这个清洁问题之后呢，还有夏天出汗啊、腋下异味啊，都可以试一下这个独特爱琳的香缇肘珠露。那这款50毫升的便携装肘珠采用的是专研的技术，搭配试果提取物还有烟酰胺酮芦荟精华，不靠这个浓香来遮盖体味，改善汗味的尴尬啊，还有这个我的少年、夜莺繁星等等5种的奇华顿定制大牌香调，香型高级不刺鼻，腋下、耳后、手腕呢都可以涂抹哈、小小一支放在手袋里面，通勤啊、约会啊、健身啊，随身补香超方便的。日常价呢是99元一支哈、现在节目专享价49元一支啊，如果两支的话呢，只需要78元。从头皮控油蓬松、柔顺去屑到身体补水舒缓，一套配齐夏日的清爽，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属专区，轻松解锁清爽舒适的夏日体验。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加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打卡打闪的旁边有一个传媒优选啊，点进去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产品啊，也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的，希望各位呢买到自己喜欢的好用的产品吧。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哎，孩子们毕业了，真是父母一场体面的目送与放手。溜达姐姐深有体会啊。

六堂姐姐说每一次送送接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不同的变化啊。现在六堂姐姐的孩子已经工作了哈、啊，说当年送他上大学临别，我都会啰啰嗦嗦说一通。如今每一次送他回去，送到地铁站之后呢，他会趴在车窗边叫我吃好玩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我会装作不耐烦的说：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要再啰啰嗦嗦了。哈哈，其实真的啊，是身份转变了哈、啊，从家长全权包办孩子的一个守护者的身份，转成了背后哈、啊、默默支撑的一个后盾啊。有时候呢，哎，甚至是已经到了孩子照顾家长的阶段，对不对？

0: 在过往的日子呢，我们习惯替孩子做选择、做决定，规划好每一步道路。但是毕业之后呢，就要学着把人生的主动权交还到孩子的手中哈，尊重他们的专业选择呀、职业方向啊，尊重他的交友圈子、生活方式。哪怕我们心中有不同的想法，也要试着先倾听啊，再建议，而不是强势干涉、强行扭转了。好了，稍后回来再聊啊。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节目主题是孩子毕业是为人父母一场体面的目送跟放手啊。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孩子已经拥有了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了啊。跌跌撞撞经历得失，本来就是必经的成长之路啊。温室长不出参天大树，一直被庇护的孩子呢，也难以学会独自飞翔。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走完人生的全程，越早学会放手，他就越早拥有独当一面的勇气。

回首漫漫养育路，养育一场本来就是一场不断目送的旅程啊。从第一次目送他走进幼儿园，到现在目送他走出校园，走向远方，每一次告别呢，都见证着孩子的成长，也考验着父母的格局。不必遗憾相聚的时光变少了，也不必害怕离别带来的距离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份情谊呢，从来不会因为空间而褪色的。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咯。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

0: 劇場，踏著搖滾激情，月尾情懷爆燈，
1: 門票現正熱賣，一月不再猶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撲飛啦。
2: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双方向，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
7: 保安康，
6: 保安康。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5: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4: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有桂华隧道，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往桂城，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嘅车城路段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而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啊。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9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85%。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宁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宁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5: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5: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好，醒神醒神啦，嚟到咗礼拜五啦，小周末啊，小周末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准时打开心机啦，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是阿聪，咁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啦，记得啊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啊帮手点点赞啊。有啲女友记咧就话冲少，寻日有冇睇到世界杯啊？真系冇啊，今朝早睇咗个比分。咁啊，今朝早个比分咧，2-0啊，都系算。是墨西哥队啦，在这个主场作战当中东道主啊取得了个开门红。不过都有些比较搞笑的东西，他红牌数啦还多过这个入球数，三张红牌创了这个世界杯的历史。如果是感兴趣的老友记啦，即是除了世界杯之外啦，因为好似啲新车行业啊都有好多啲新鲜滚热辣嘅嘢。寻日呢今日啊。今日朝头早呢，我哋喺车友群嗰度有个兄弟呢就发咗一条短视频过嚟。我睇咗一下，我打开睇咗一下。佢係讲到呢国家出手，即係讲緊我哋喺几场大龙凤当中啊，真係会出手啦去进行一啲嘅整治。所以呢个汽车圈我觉得其实最近一出啲大龙凤好睇个电视劇㗎。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啊，依家呢个车市好似啲大卖场年底清仓㗎嘛，你搞冇就搞嘛。跟住斗到眼红红㗎嘛。讲起呢样嘢呢就早两日啦，喺11号啦，国家工信部同埋市场监管总局啦两个一起出手。咁搵咗一班呢疑似喺度搞搞震嘅车企去飲咖啡。呢个飲咖啡意思呢即係要同佢哋约谈。不过呢工信部就冇公布啊，冇公布系边几间车企，哇，所以网上边就众说纷纭啦。咦，边一个俾工信部请咗飲咖啡呢，唔多好飲啊，叫约谈提醒。咁佢重点讲咗呢就得五隻字，非理性竞争。好啦，咁官方呢就讲得好听啊，就话要啦加强价格嘅合规建设啦，强化产品嘅质量管控。再翻译成人话呢就係，嗱你哋班友仔再咁样讲减价啊，会唔会乱粒24咁宣传啦，上头真係要做嘢㗎喇喎，我约谈你㗎喇喎。咁其实点解要出手呢，系咪点解系呢个时间节点去出手呢，你睇下啦，其实喺上半年当中啦，有好多即系我哋讲广告法都管唔到嘅，甚至乎啦讲緊嘅咩遥遥领先啦，系咪1000万以内最好嘅性能最好嘅 SUV, 跟住又讲到自己系什么都系第一梯队。咁到等阵啦，我会倾一倾啦，即系话法拉利个设计师即系姓甚名帅。都攞个法拉利嘅设计师掉个 title 出嚟跟住宣传自己嘅产品设计。即係大家睇唔过眼甚至上头都睇唔过眼，你諗下去年下半年开波已经话啦要整治返新能源嘅内卷。咁而呢一种内卷呢大家都不得不卷嘅。除非你话我喺配置参数当中，或者我有啲惊为天人嘅新技术出到嚟啦，你睇同我有两个代际嘅差距，我都唔使同你卷。人哋都会无了期，或者唔需要过多地去考虑，亦都唔需要过多地对比，我就会揀你。咁依家呢个同质化啦真係会比较严重丁咁多。所以呢你会发现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整治咗呢个内卷，今年年头呢咁又出咗一个叫汽车行业价格嘅行为合规指南啊。咁讲緊连定价都会有个规矩。若然唔系真係搞到怨天尤人嘅话，边使出手出得咁频密呢，系咪？所以呢成日同班兄弟呢喺度倾偈呢，就话喂好多人啦卷系嘛，卷对消费者系好嘅。好嘅一方面啦，因为呢平价可以入到手。今朝早啦喺抖音嗰个平台嗰度有后台有个老友记私信，佢话喂冲少啊，零跑 A10 啦 其实你觉得点样睇呢，是吧，你之前讲到零跑因为各样的价格的限制啦，甚至乎主打性价比啦，会不会在品质品控上边啊，或者讲零部件的耐久度当中啦，作出相应的让步呢，这样东西是没有数据的支撑的，所以我不能够讲啊，佢会不会话啊减偷工减料呢啲嘢啊，冇数据支撑嘅嘢我唔讲嘅。咁但係你话 A10 呢部车包括我哋讲10万蚊楼下嗰啲车仔嚟计嘅话呢，你唔好讲话要操控啦，好唔好，唔好讲话要乜嘢呢个用料同埋品质啦。即係主要就係便宜高搭环已经够晒㗎啦。你諗下依家一年当中换三代嘅油，一降降价降五万蚊嘅车企都有嘅。甚至乎内卷到乜嘢程度呢，哇，一年啊你会一到五月份上市发布咗成500多部新车，你睇到眼花缭乱，你话点揀呢，真係快过你部手机。你手机你水果咁都係一年当中换一代啫，你车唔同喎。一年当中换一代，哎蚊都瞓啦，黄花差爷凉啦。咁其实呢可以点样查呢，你话阿聪如果喺呢度讲啊呢、這个品牌或者呢、這个呢个车型啊，佢某啲嘅缺陷啦，或者某一啲嘅遇到嘅bug啦，可能觉得话聪少你唔好喺度乱噏。最好嘅方式系点样呢，其实可以上网睇一睇。真係上网睇一睇。有啲啦法务部唔会话频频出手嘅嗰啲车企啊，你就会睇得到佢哋喺互联网平台当中有啲真实车主嘅反馈系去到点样样啊。呢一个系好好嘅参考意义嚟㗎。咁除此之外啦，因为我自己去试驾嗰陣时候，我主要试嘅系咩呢，我试嘅系底盘调校啦，试嘅系某啲配置参数啦，甚至乎乘坐嘅感觉。你话若然你真系长期地使用落去嘅车机做得点啊，系咪依家买到车嘅个个都话我要自驾10万蚊左右嘅自驾同埋你30-40万用到嘅智能辅助驾驶，其实真系两码事嚟嘅。咁另外一个呢就系讲到嘅硬件同埋软件当中一个迭代 OTA 嘅能力啦。有啲人都会喺度频繁地去讨论一个热议一个话题，就讲到嘅点解我部车系咪你讲到咩智能网联汽车，但系发现就好似等于系电加上4个轆就变成咗一部汽车出到嚟咧，咁就缺少咗一个我哋讲后续可以升级到或者后续车机当中可以升级嘅呢个能力。我见今日咧，阿 Ken 哥攞住部手机过嚟，佢同我讲咧，佢喂冲少，我话咩事 ，Ken 哥，有咩关照咧？佢话你睇下，哎呀，我手多多啊，点咗个升级，咁原来咧佢嗰架蓝图梦想家咧就开始升级成 ADAS 4.1。五啊，佢话从 4.1 升级到 4.15， 咁就要等翻3个钟头嘅时间。咁佢架车咧就放咗喺我哋停车位嗰度，佢自己想出去，想出去公干啊，都开唔到车出去啦。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呢啲车企啦，某啲车企啊，佢哋真系可以做到大概半年时间啊，大概3个月左右嘅时间啊，去进行一个小小地嘅升级换代嘅啊，即系等于咩咧？就等于我哋手机系嘛，你升级 iOS 啊，你升级鸿蒙啊，啲手机当中嘅升级，咁而升级咗之后咧，你会发现啊，有部分嘅功能咧，佢会进行到相应嘅优化嘅，咁从而咧，你就会发现喺后续嘅使用当中咧，佢会不断去进化、去学习，咁呢一啲亦都系我哋所讲有某啲车企现在卷紧嘅，我哋卷咩咧？我哋卷配置得啦，系嘛？依家呢个时间段卖得好就 OK 啦，咁而去到咗长久以往咧。你冇理由同我讲，喂，我买呢部车翻嚟阿聪，我就想开一年两年，我就去换咗佢噶啦。啊，即系你当佢玩具冇问题啊？有好多我哋好似开紧啲40万啊、50万啊，啲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嗰啲朋友仔，有乜所谓啫？你出新款嘅话，我咪就支持你咯。啊，反正你会俾翻啲叫做咩啊？叫做呢个以旧换新啊，叫做呢个老车主嘅回馈噶嘛，10,000蚊啊、20,000蚊啊，就是 even yes I 啊，都俾到你嘅。但系绝大多数人咧，真系买呢部车嘅话，其实你希望长久以往去开嘅，长久以往去使用佢嘅，好简单呢个道理。我哋开油车，有好多朋友从油车转成电车嘅话，哎呀，油车转电车咧就话我要开8年啊，我要开呢个10年嘅时间嘅。坦白讲啊，其实车企都唔想你开咁耐啊，唔系话部车撑唔撑到咁耐啊，车撑唔撑到咁耐咧，交由时间去进行一个判别，交由历史去进行一个判别。但系我人心，哇，你睇到。户外广告牌又好啊，手机嘅推送又好啊，跟住啲车企推出嘅啲功能已经系变成咗，哇，呢个翻天覆地，系嘛，呢啲咁嘅 铺天盖地嘅宣传啦，人心真系好难忍啊，心忍难耐啊。所以咧，寻日我亦都想举翻个例子，寻晚喺抖音，我系夜晚喺抖音开直播，咁有一位咧开紧 RAV4 荣放啊，二零年嘅 RAV4 荣放嘅车主，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佢话冲少啊。依家咧，我呢部车开咗大概六年左右嘅时间啦。你觉得换唔换车好咧？我依家想换一部电车去开。咁其实坦白讲，我真系 feel 唔到佢想换电车嘅理由喺边，系嘛？每一个人都话自己想换车，哇！呢个时间节点系嘛？买车嘅好时机，因为油车降到谷底啦。哇！真系油车依家你睇睇系咪降到谷底啊 ？BBA 当中，喂，仲有嗰部极光啊！极光17万几，呢一两个礼拜啊，好多人问我极光啊，去唔去买嘅？极光依家升咗价啦，啊就系因为喺抖音啊，喺小红书上边啊，好多嗰啲博主啊，自媒体又好，或者所谓嘅汽车主播都好啦，佢哋喺度 sell 呢部车，哇极光17万几嘅价格，大家去抢咯！你会发现，你如果依家去倾价，呢两日去倾价咧，佢价格升咗啊，升咗10000到15000蚊左右嘅。点解咧？呢啲库存清得七七八八啦，啊，亦都系我哋所讲，其实极光应该唔会再有新款啊、换代啊，会同大家见面嘅。咁另一样嘢，我回归翻先，呢、这个开紧 RAV4 荣放嘅车主，佢话佢想换一部电车，我就问佢两个问题，真系就问咗两个问题，佢打消咗两年头啦。我话第一样，其实你每一日。每一年你的行驶公里数是去到几多呢？他说我大概啦，一年行驶公里数可能就是8000公里到10000公里左右啦。我说啦，咁你换车，你的出发点，你的需求点会放在哪度呢？他说不是很知道、啊。我就系见到依家我身边啲人全部都换晒电车，我身边人全部都换晒车，我真系心郁郁啦。我话嗱呢一样嘢，嗱倘若我当你部 RAV4 荣放，你去二手行情你卖翻出去嘅话，我问佢预算去到几多，佢话可能接近30万左右，25到30万呢个区间。OK， 咁你谂一谂啦，你为咗悭呢啲油费，你去换嘅车 ，OK， 你呢部车值几钱？系嘛？你当二手车行情当中，我收咗10万蚊咧。系咪你开咗成六年嘅时间，我收你10万蚊已经可能算系多噶啦？唔知有冇二手车我哋班兄弟啦，可以讲讲啊。20年嘅 RAV4 荣放2.0嘅风尚版，系嘛？呢、这个行咗好似唔知8万定10万公里左右，唔系好记得啦。大概呢个行情去到几多咧？咁你卖咗出去之后，我当10万蚊，咁10万蚊你仲要填翻个氹咧？啊，你要俾多20万。或者俾多15万你出去，你先能够换翻一部车翻嚟嘅。OK， 大佬，你计计条数啦。如果我10万蚊嘅油费，或者我8万蚊左右嘅油费，买到几钱呢？系嘛，开到几长嘅时间呢？啊，一计咗条数之后呢，我话你忍一忍先啦。啊，依家咧，若然你系为咗体验感嘅，啊，包括你换车嘅话，你都唔使着重佢嘅迭代速度啊，唔使着重佢啲咩座椅嘅通风加热，即系电视、冰箱、梳化嗰啲，你唔睇重嘅，忍一忍住先。真系有需求嗰啲朋友仔，乜嘢有需求呢？哇，喺通勤里程。成80公里啊！真系有老友记咁同我讲噶，代步工具啊，我要跨市通勤嘅80公里来回100公里左右，每年开到可能15000公里，接近20000公里左右嘅，每日咁样跑。若然你真系有咗电车嘅话咧，你嘅洗费，即系你个油费方面嘅洗费，的而且确系可以降到落嚟嘅。咁之但系你又要考虑一下啦，你换呢部车。你去到装唔装到充电桩啊？装到充电桩体验感觉系唔同嘅，所以呢一样嘢，你话我10万蚊，我用嚟代步呢、这个时候，你呢部车一个可能就系维修嘅成本高咗啦，零整比高啊嘛，有啲车就系平买贵用啊，零整比高嘅油耗亦都系居高不下嘅，经常嗰啲小问题出嚟嘅，有刚需嘅朋友你先去换车啊，真系因为你睇到依家啲行情价格崩到乜嘢地步啊，唔好讲电车啦，油车价格都已经开始下滑啦，电车嘅价格咧反而冇降得咁犀利，反而系稳定咗喺六月份当中，你谂下油。车嗰啲 BBA， 我都话啦，啊，宝马 BBA 都已经系崩晒盘噶啦，啊，崩到咩时候呢？可能崩到今年减1000间经销商咁嘅时候，即系减到减1000间经销商，咁佢个价格可能先 逐渐日趋去稳定，因为六月份去到六月二十五号之前啊，真系想买油车啲朋友系一个可以出手嘅时机。嗱 ，Ben 宝马嘅三系325L，22个落到地啊，咁啊330咧大概做到25到26个可以落得到地嘅啊，所以你要谂下，我哋以一个我哋讲标杆又好啊，或者系讲咧依家市场关注度比较高嘅去讲啊，呢啲价格已经系二手车嘅朋友已经复咗我啦，阿大叔咧就话啦，收50,000啊，高尔夫收50,000，但系你高尔夫收50,000，你系开咗几多年先？你行驶公里数系去到几多先？系嘛？阿大叔，你可以讲一讲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啊，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去一齐倾倾偈啊！所以亦都回归翻呢个话题啦。如果真系想买车嘅老友记，依家真系攞到补贴嘅。我睇到上海嗰边啊，上海呢一两日咧，佢嘅补贴开始要进行摇号啊，去进行摇号啦。所以就真系唔系好清楚。去到年底嘅时候，依家其实你会睇到相关嘅职能部门啦，佢冇公布到，冇公布呢、这个叫做补贴额度啊，仲剩翻10%嘅。咁所以咧，有好多sales 佢哋啲话术啦，去叫大家去买车啊，或者系推荐大家可以入手嘅时候咧，佢哋会咁讲噶。佢话嗱，呢个补贴去到年底可能就真系冇噶啦。可能再过多两个月左右啦，你就要通过摇号啊，通过去抢号啊呢啲方式，先能够攞到国保，先能够攞到省保嘅。咁当然呢啲佢哋嘅讲法系冇根据嘅，一个话术。之但系若然你现在，我头先我讲嘅，你真系有换车需求嗰啲朋友仔，系咪呢个时间我真系想换车，咪体验一下又好啊？包括我觉得油费有啲贵啊，我换一换电车啲朋友仔。都好啊，可以睇乜嘢呢？我哋撒价帮，因为撒价帮做到嘅行情系正儿八经，我哋讲紧系有优惠嘅。我哋经常去到嗰个比亚迪海洋网信瑞 4S 店，有啲朋友就话：点解你成日拣呢一间呢？第一样嘢，我真系想同大家分享，唔系话呢一间诶俾好多反点，我哋绝对唔系因为咁样样嘅。有啲人话你成日拣呢间，肯定咧你哋买一部有几多个提成俾到你哋咧，所以你先拣佢啊？有冇人系咁样谂嘅？但我同你讲冇嘅，真正做到系点呢？我哋等于做团购，因为一个我哋希望喺节目真系能够帮助到想买车嘅呢一班老友嘅，我哋需要大家系喺我哋平台当中一齐嚟互动啊，包括我哋平台当中能够提供到服务，呢个系我哋作为媒体应该做到嘅嘢嚟嘅，系我哋职能嚟嘅。咁所以我哋每一日，包括我哋每次同呢一班嗰啲车商去倾嗰阵时，我哋都系咁倾啦。要么你嘅优惠真系到位嘅，你唔怕俾我哋班老友记去进行对比嘅。有人真系对比过嘅，有學生过嚟嘅朋友，有中山过到嚟我哋撒价帮当中买车嘅朋友，对比完对比罢之后，发现真系呢一度平啲，因为我哋有除咗你话国保省保呢啲国家俾你噶，唔关我哋事，我哋仲会有乜嘢呢？我哋仲会有传媒嘅购车补贴，2000到14000元不等嘅呢个补贴。嗱，呢个补贴唔使抢嘅。呢个补贴真系唔使抢嘅，只要大家报咗名参加我哋比亚迪海洋网撒价帮，都可以享受得到。嗱，比如讲新款咧，嗰部海狮05 EV 或者海狮06 EV， 嗱呢两部咧关注度比较高嘅。嗱，先讲咗一款系依家做紧特价嘅，就系海豹06嘅 DMI， 就系200公里续航嘅，就系卖到90,000多元包牌。但系我要先讲清楚先啊，呢一部车咧。这个是去到3到4个月左右的小小的库存车。啊，这个我亦都跟大家讲明先。不要到时候说哇阿冲少为什么这部车可以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啊，你要明白他们想卖出去。你要咁低嘅优惠价格，你唔能够要求咁多。嗱，我相信咁样讲，你接受到呢个价格，我亦都同你讲咗啦，佢就係3到4个月左右嘅，我哋叫轻

0: 库存嘅车型，你接受得到嘅，你可以去入手。即系等于咩呢？我又讲翻寻晚有位朋友喺我直播间当中咧，佢就话：，阿聪少，我想问下豪影依家优惠几多啊？我话60,000+啊，全国嘅平均行情60,000+，你叻仔嘅倾到接近70,000左右嘅行情，你再叻仔啲嘅70,000多啲啲。佢话唔系，我去抖音嗰度倾到80,000+嘅行情。我话得，兄弟，如果你喺抖音嗰度，佢可以优惠到80,000，我讲现金啊，佢系现金优惠，不包含任何补贴，可以俾到80,000嘅优惠你去买一部豪影嘅，即时买一打翻嚟，买一打翻嚟之后，你仲有钱可以去赚啊！直播间所有朋友都可以揾佢去买呢一部车。我后屘佢先同我讲，原来呢个库存超过咗1年以上，包括埋佢嘅车况系完全未清楚嘅，所以我哋有时候对接翻呢一啲经销商咧，就真系我哋会问清楚。我充会问佢啊，即系寻日上到嚟节目直播嘅嗰位成哥咁，我都问清楚佢哋，你哋系咪库存车？你唔好整啲运选车，去到运选又好啊，库存比较大、比较长时间嗰啲啦。你去到我哋撒加帮当中卖俾我哋班老友记，你唔好咁样搞，咁样搞咧真系做坏个行情嘅啫。所以每一次我都会话俾大家知，呢啲系咪库存车？而第二样嘢，好似海狮05EV或者系海狮06EV呢啲，嗱，你去到其他地方去倾咧，行情当中顶晒笼，可能系3,000-4,000不等嘅优惠行情，有冇老友记？去到睇过嘅，你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嚟在线去互动噶。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佢哋会俾啲乜嘢选择你呢？要么你揀现金优惠，系嘛，3,000-4,000左左右右现金优惠。要么呢，我可以俾精品你去选择。一个啦，可能底盘嘅装甲啦，另一个送多你几次嘅保养啦，跟住再送充电桩，系咪？一般就会俾你去选择嘅。但如果你俾我去揀，我一定会揀现金嘅优惠。因为其实你諗下充电桩值几钱啫。我哋依家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我哋去做嘅能效充电桩1,699，我自己都装咗两个充电桩啦。因为我对比咗下啦，其实你去到去到啲海鲜市场，去到海鲜市场当中去揀呢，佢係平啲㗎。大概做到800-900左右嘅，但係真係佢嘅品质啊，或者係呢个售后啦，可能会有啲参差不齐，所以我宁愿加多少少钱，係咪加多1,600+ 1,000+松啲咁样，去买呢个能效充电桩啦，就当1,600啦。我自己都入手咗嘅，咁你再加上呢个底盘装甲，其实使几钱啦，系嘛？加上送嗰啲咩地毡，你自己上某宝上边一睇，有平有贵，丰俭由人啊！所以如果拣现金优惠嘅，你都可以拣。跟住去到第二样嘢，我哋自己做到嘅传媒购车补贴啦，2,000-14,000不等啊！这个咧就直接可以减免喺车价当中嘅，无论系海狮06EV。海狮05EV、海豹06DMI、海豹06DMI 嘅旅行版本、海豚啦、海鸥啦，都能够享受到呢啲补贴噶。好啦，6月14号晏昼嘅2点，我哋就会去到啦南庄比亚迪嘅迅锐 4S 店，同咁多位进行杀价。仲可以报名渠道啊，报名渠道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杀价帮，你可以找得到我哋嘅报名连接。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添加下阿聪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咁喺微信当中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去倾偈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一栏当中啦，输入 FM924-38。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到时候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

0: 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
6: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8: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晏昼咁多嘅老友记嚟到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分江路嘅中医院对出嚟比较塞车，桂华路嘅创产对出，去到分江路嘅隧道往石湾，桂丹路嘅南海区人民医院对出往丹灶，潮金北路桂丹西路口往西潮。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9 40083311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3: 保安康。
14: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

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哎，醒神醒神，来到了4:00打后啊，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和收看啊同车时代节目啊。除了你在924听到啦，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啊。在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弟的个人微信账号啊。咁啊，在微信添加朋友的呢一栏，你输入一下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啊，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啊，一齐倾倾偈啊，有嘢玩啦，有嘢食啦，有啲好嘅自驾游路线啦，都同大家分享。啊，一讲起自驾游啦，有啲老友记咧喺直播间嗰度就话啦，啊，几时组织自驾游啊？啊，因为我哋而家忙紧咧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嘅嘢啊，听日咧我都要去到叠教嗰边啊，踩踩点先啊，因为到时候叠教龙船漂移咧，一个就系揾下有冇啲咩好嘅停车位啦，系咪介绍俾大家啦？啊，跟住成个赛事嘅组织啊，同埋新闻报道啊。咁同埋今次係因为一汽大众啊全程冠名赞助咗今次嘅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啊。咁有机会啦，冲到上去体验一下呢个爬龙船嘅魅力啊。咁希望听日唔好落雨啊，我睇天气预报呢就话大机率啦就会落雨。啊，颓废青年呢就话啦，喂，就嚟暑假啦，有冇计划去自驾游呢？諗下先，諗下度下先。不过可以同大家预告下啦，下个礼拜呢我哋又会1年3日嘅时间啦，都会有呢个团购活动啦，618嘅优惠啊。618优惠啦，错过咗520，我哋嘅比如讲充电桩安装嘅优惠啦，比如讲呢个年审代办嘅优惠啦，比如讲车衣车膜嘅优惠安装啦，再比如讲呢一个仲有咩呀，朱大佬仲有朱大佬嘅呢个咩520嘅呢个套餐啊，咁多位朋友仔返场啦 ,618 返场啦，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每一日晏昼嘅4:30到5:30，我哋都会邀请啦呢一批我哋所讲汽车后市场啊天团嘅老友记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去互动，之余啦亦都会上翻呢一啲专属优惠福利嘅产品啦。错过咗我哋嗰波520嘅优惠啊，有一位朋友一直喺微信嗰度去私聊我嘅。一直喺度问，喂520啊，那个车膜嘅优惠啊，几时再返场啊？618做唔做啊？就系因为我哋呢一段时间都喺度筹备紧，都喺度筹划紧，佢哋都度紧呢啲咁样嘅套餐优惠啊，做到几多？反正就咁讲啦。你喺全年当中啊，除咗520，我哋搞嘅618啊呢一种咁嘅特定时间节点咧，你都不需要想啊，佢哋啲优惠可以低到点样样噶啦，真系好低噶啦吓。咁啊，啲朋友仔咧就话呢个叫青年嘅老友记啊，我谂起我哋直播间入边嗰位青年，我谂起喺我哋个群入边咧，佢寻晚咧就参加咗，佢应该系代表咗呢个传奇 E8 啊，车友会当中嘅或者系佢哋自己车主朋友啦，作为一个代表啦，去参加咗广汽传奇 E8 新款嘅上市发布啦，跟住仲有 M8 PHEV 嘅版本啊，呢个上市发布嘅，佢作为一个代表去参加咗嘅。其实都想讲讲啦，我睇翻呢个价格，你话好似 E8 PHEV 咁样，我觉得呢一部车佢16万几嘅起售价格，跟住去到20万松啲嘅价格，哇！啲配置真系叫做增配又降价。其实如果16万几嘅呢个价格咧，我都唔知道到时候艾力绅啊、奥德赛啊会点样去应战啊。因为你睇到依家艾力绅、奥德赛其实6万大几啊、7万蚊左右嘅行情啊，你点样去都系倾得到落嚟噶啦。咁再加上佢哋啲配置比较斋啲，唔系话贬低艾力绅，唔系贬低奥德赛啊，但系就真系你讲体验感觉，就攞配置嚟讲嘅话咧，真系冇得废，真系冇得碾啊！ 啊，点解会咁讲呢？谂下 E8 呢部车，佢有2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我使到19万左右嘅价格，我有乜嘢呢？有192线程嘅激光雷达，啊，这个加咗上去嘅新款会有嘅，跟住就有 SDC 嘅电池悬挂，可以调节呢个阻尼嘅软硬，跟住有两个零重力座椅，跟住仲有电视，哇，怎么变？啊，第三排呢个座椅都仲可以躺到嘅。啊，跟住你会对比一下，好似佢对 M8PHEV 版本咁样，得两个配置，啊，得两个配置，1.5T 嘅插运动力啊，佢哋都系会有翻 Momenta 嘅辅助驾驶嘅，咁啊最主要区别喺边咧？一部系29万，一部系30万左右价位段咧，多咗1万零2万蚊，就系多咗后排呢个娱乐屏啊，其实冰箱都会有嘅，跟住第二排当中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喺呢个30万价位段当中嗰部高配啊，高配车型佢都会有嘅，咁而 M8 嘅嗰部 PHEV 上咗之后咧，我觉得会进一步咧蚕食咗啊嗰部传奇。E9 嘅呢个销量啊，咁啊 E9 啦，要么就以后停产啦，要么就会再一个叫做增配又降价啦，因为佢 2.0T 噶嘛，呢一部 1.5T 嘅，咁啊仲用咗40几度嘅宁德时代嘅电池。好啦，咁你会发现啦，去到30万左右价位段啦，真系要买 MPV 或者依家20万左右价位段要买 MPV 嘅朋友，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嗰个广汽传祺。我觉得广汽传祺又好，广汽iON 都好，到咗今年咧，简直就好似突然间开咗窍咁嘅，哇！嗰啲销量砰砰声咁飙，有冇发现啊？啊，讲起iON 嗰部 i60 啊、N60 啊，去试驾咗嘅朋友咧，特别系呢个价位段当中，你一对比一睇完之后，没得挑。我就揀佢啦，我觉得佢几好喎，有三 C 快充啦，又满足咗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啦，空间又大啦，跟住依家仲上咗个宁德时代嘅电池版本，530公里续航，卖到你10万几蚊嘅呢个起售价格，有增程又有纯电，咪 N60 又话自驾芯片标配嘅，又话呢个民远之行嘅辅助驾驶能力佢亦都有嘅，零重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又俾足晒你嘅，呢啲就真係卖爆款嘅潜质啦，我话你唔使搞咁多花巧嘢嘅，一个你价格你到位就得噶啦。你话啲国央企造车，佢哋唔识得做宣传，唔识得做势，唔识得好似以前啲手机厂开始转行做呢、我哋讲汽车行业咁样啊。因为佢哋主打嘅真系识得做势啊！哇，嗰啲势头，嗰啲风头火势，跟住各样嘅话术啊，啊，即系以滔噶啊。但系去到讲起呢个品牌当中咧。啊，就算闷土啊，就是闷土在那里干。咁但包括 E8 呢啲车型啊，佢呢个价格啊，我觉得已经系算 OK。呢个价格你唔能够讲佢好平，但系一定唔贵。啊，我唔知道有冇睇紧对比紧呢部广汽传祺 E8 啦。佢依家成个 MPV 嘅阵列咧，系摆咗出嚟啦。啊，话俾大家知。MPV 当中要睇大佬嘅，睇边个啊？要睇销量嘅，我哋 M8 又好 ，E8 又好，可以的啦，可以睇一睇佢，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你话20万左右，真系揾唔到咩竞争对手，真系 MPV 插运嘅 MPV 嚟讲，我话 E8 呢部车真系独苗啊，真系独苗嚟嘅。你睇到嘅如果电车唔系，如果系油车嚟计啊，真系就艾力绅同埋奥德赛。咁第二样嘢咧，睇到咗 M8 嘅 PHEV 同埋嗰部 E8 出咗嚟之后，寻日啊，广丰咧开始有动作啦。广丰今日公布咗2027嗰啲乜嘢咧？啊，多咗个色玩花巧嘢，佢都整个光辉版。啊！佢都出咗个光辉版，呢、这个光辉版咧就有个分黑嘅呢个 logo 啦，跟住仲有呢个金色嘅造型啦，跟住仲有好似啲乜嘢氛围灯啊之类咩地毡啊，有啲专属嘅 logo 啊，整咗个光辉版出嚟啊，学埋呢啲嘢啦。咁啊 ，Sienna 当中亦都喺低配车型啦，加埋咗四驱啊，佢四驱都上咗啦，所以令到啦平时会比较多我哋跑啲雨雪天气啊，或者跑一啲我哋所讲跑高速嘅时候，你话车身嘅稳定。更加好的朋友呢，用一个更加低的门槛去入手到四驱的车型，你会发现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的了。我几时收埋个大招，我就等你出招先，你出招之后呢，我就有后发的优势了。所以为什么讲到直播间当中的那位老友记，他看什么？他看 ID 宇宙06和 MG4X， 若然真的后发优势，MG4X 我觉得会比较好啲。第一个呢、这个价位段 其实大家好关注嘅就系电池嘅品牌，呢个第一样嘢啊。第二样嘢咧，关注续航嘅里程。其余你唔使讲，我有啲乜嘢品牌嘅忠诚度啊？冇咩品牌忠诚度嘅，边个比我比得多啊？我对标一下，喺我自己生活嘅半径啊，或者喺工作嘅半径当中，有呢个品牌经销店 OK 嘅啦，我就会去买佢嘅。嗱，好似 MG4X 咁，佢最大嘅短板就真系喺边咧？冇太多门店，冇太多嘅门店。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你话佢嘅品牌影响力嚟计啊，吓品牌影响力嚟计，佢始终比唔上大众嘅。啊，呢一样嘢不吹不气，佢始终品牌力嚟计，佢比唔上大众嘅。但系如果你论翻呢部车性价比嚟计咧，咦，我觉得真系还好。啊 ，CX 我未试驾过，但系 MG 四我试驾过，就呢部车仔有啲得系嗰啲车仔嘅底盘调教风格，扎实啲啦，系嘛，紧致少少啦，啊，同埋咧车身嘅整体光度啊，你会感觉上冇咁松松散散。呢一样嘢系做得 OK 嘅。ID 语众咧，我就系喺佢睇下先啦，几多年咧？一年。

前啊，几时啊？佢第一批车嗰阵时，我试驾过。我最深刻嘅印象就系呢部车语音指令识别啦，系识别唔出嚟嘅。就好似轻咗机咁喺度转下转下转下。佢啲智能化辅助化做得好麻麻嗰阵时候，但系真系好开。呢部车又是主打底盘调校行驶品质的。在德系的造车体系之下，或者我们讲这部车你是喜欢开车的朋友，我觉得你不会说感觉它有些灯啊，有些朗啊，软软淋淋啊，它绝对不是这种这样的调校风格的。你可以信任它，你可以信任它。不过要对比一下先，因为这两间其实它门店不会特别多，都是门店不是特别多的。而陈希这位老友记在直播间当中问到的，很明显他就是喜欢开车的老友记，喜欢开车的。我不用这个空间会特别大，但是我要他这部车底盘的行驶品质感觉有回叮堆的驾驶乐趣可以给到我的。对比一下先，去试驾一下先。这两间的门店真的比较少，佛山都比较少见，比较少门店，比较少门店。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㗎。你可以喺微信去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记得啦，点下个头像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多谢你哋支持，同埋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好啦，再睇睇啦，呢一位叫阿 Tim 嘅朋友，佢话喂，乐道 L60 啊，冲少咁啊，寻晚发布咗啦，掂掂水啫。啊，乐道 L60 咧，旧款嗰个我系真系试驾过嘅。坦白讲啊，我觉得乐道 L60 先讲个价格先啦。大家觉得贵唔贵咧？贵嘅打个贵啊！你觉得平嘅，你喺直播间当中可以打个平出嚟嘅。佢降咗价，坦白讲佢真系降咗价，比起旧款嘅 L60 啦，大概系平咗几千蚊到啦。19万几嘅买断电池方案，跟住13万松啲嘅 bus 嘅租电方案。阿 L 就打出嚟啦，佢话贵。阿 Tim 哥咧亦都话贵。点解你哋觉得贵咧？因为你哋嘅预算区间唔系喺20万当中，好多朋友仔会有一种错觉啦，觉得话哇，我花到13、14万左右可以买一部乐道 L60 喎，嗱，好似朱大佬咁啦，朱大佬都系啊，佢部 L60， 佢原本嘅预算区间去到20万左右嘅，你话买乐道、买蔚来嘅朋友，无非贪图一个最显著嘅优势，就系佢有换电嘅生态。嗱，呢一样嘢其他品牌或者朱古力换电。依家未掀起啲咩风浪啊？未掀起咩风浪？即系玩换电嘅呢一个厂家，玩换电嘅品牌咧，佢系算走得比较前，包括系坚定地、拥护地去贯彻落实佢哋自己要做嘅换电生态嘅。有好，亦都有唔好。好嘅喺边呢？真系可以3分钟啊换电，换咗之后啦，满电去出发啦，同埋可以降低你入手嘅门槛。你话如果系短板嘅地方喺边度咧？就得你喺度玩，就得你喺度玩。咁你话以后嘅好似 BYD 咁去闪充，我同中石化合作，呢个真系战略嚟噶。我同中石化合作，我已经系用一个好轻量化嘅方式，我可以将我嘅闪充站去布局喺中石化现有嘅呢啲加油站之上，呢个系好轻量化嘅操作，包括民营企业同埋国企去进行合作，大家都可以当佢系一个战略，未来嘅战略发展层面去考虑呢个问题啦。所以你话三电当中可能唔使担心电池嘅衰减啦，又或者话呢、电池唔使担心日历寿命等等嘅问题，呢、个都系佢优势啊，呢、个都系佢优势。但系正儿八经嚟讲嘅 L60 呢部车。真系要买嘅朋友，我建议你原本预算系19到20万左右嘅，你去睇佢，因为你真系可以一个比较之平啊，即系你觉得话前期投入唔使咁多去买佢嘅。本来本质上佢就系20万嘅车啦，你觉得佢13、14万可以买到，咁你60度电，你每个月都要俾几嚿水嘅成本啦。60度电咧，如果你生活嘅半径啊。佢嘅换电站唔系咁充足咧，你又享受唔到换电嘅生态、换电嘅网络，咁可能你一年当中就那么2、3次，我俾你去自驾游，系嘛，去到啲跨省啊，去到跨市啊，呢啲咁嘅自驾游旅途，你先享受到换电带俾嘅便捷性。咁而去到咗，如果你话冲少，我要充电、哦，得唔得咧？充电嘅话，唔好意思，因为佢充电功率系比较低嘅，真系比较低。你可以问翻买咗蔚来啊，买咗乐道嗰啲朋友仔啊，去到啲5C 充电桩嗰度咧。

0: 咁亦都係依賴返我哋不斷不斷有新車型去換電，係咪？咁換電嘅話流通囉。咁第二樣嘢呢，就係你要計返嗰個我哋所講嘅付出嘅成本啦。你話若然你85度電嘅要加多20,000蚊㗎喎。85度加多20,000蚊，我去到200,000，我睇呢啲配置，佢依家升級最大啦。L60 会放喺边呢 ？L60 放喺一个神机芯片，系嘛，激光雷达嘅。咁二个就系佢有咗后排嘅娱乐屏啦，有咗呢个冰箱啦，系嘛，跟住有咗新嘅颜色、新嘅外观啊，仲有一个手动嘅遮阳帘啊，多咗个手动嘅遮阳帘。所以若然真系要买嘅朋友啦，你真系落手嘅话咧。最低配嗰、那个我估计啊，选嘅人可能唔会特别多啊，倒不如你买返旧款啊，等佢清库存啊嘛，睇佢清库存优惠力度仲大，包括送你好、多张嗰啲换电券，你买呢一部车因为标配系 FSD 啊，前边系麦花臣，后边系多连杆，佢呢一样嘢系喺底盘结构上边系冇变化嘅，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只有呢个预算买低配嘅话咧，就我觉得买翻旧款嘅，买翻旧款佢价格可能更加之有性价比。咁倘若如果要买到中配版本啦，上咗神机芯片，上咗激光雷达嘅呢个版本嘅朋友仔啦，20万啦，我讲本质上边真系200,000嘅车嚟嘅，买得好嘅肯定就系呢个中配版本啦。双电机四驱选嘅人比较少，因为佢续航里程更加短，520或503公里啊，短咗好多，短咗好多。好啦，不过点讲都好啦，每一部车咧都有自己嘅相应嘅受众群体嘅，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最紧要啦，去试驾一下先啊。中意空间大嘅朋友，中意外观比较时尚一啲嘅朋友，亦都接受到啦换电生态嘅朋友，乐道啊、维来啊呢两个品牌都是不错的选择嘅。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可以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一栏，输入 FM 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好，播报时，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1: 下午4: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旅游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叻，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另外啦，配合翻施工，顺德行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去到金竹滩大桥啦，会分阶段嘅封闭咗部分嘅车道啊，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

0: 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9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85%。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券。

0: 晏昼揸车盒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星神星神，嚟到咗4:30打后，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噶，可以喺微信你去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下先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啊，点点赞啦，啊有条件有能力嘅朋友啊，点翻个灯牌。仔仔啊，点一点啲道具仔，掉一掉俾我啊！啊，掉啲咩麦超啊，啊，掉一掉啲咩矮瓜之类嗰啲道具啊，睇下有啲咩道具我未睇过啊！好啦，咁啊讲翻啦，因为头先咧喺直播间咧，包括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入边咧，啲朋友就话喂，冲少依家啦，真系花多眼乱啦，包括咧真系睇紧车嘅话咧，我觉得睇车咧。最近呢一两年呢啊，以前我哋会点样斗智斗勇呢啊，就同啲 sales 斗智斗勇嘅啊，斗智斗勇就话係咁以啊扮晒嘢咁啊，攞啲纸同埋筆啦，开始同你计条数啦，优惠几多俾你啊，送啲咩精品俾你啊，仲要去货比三间，因为每一家店啦佢哋嘅优惠行情都唔同㗎，今年今个月佢哋可能 KPI 完成得比较好嘅，唔好意思喎，俾你优惠少咗2000元啊，但去咗电车时代呢，唔系同 sales 斗智斗勇啦，要同主机厂去斗智斗勇啊，真系要辨别是非啦，包括啦，要辨别一下佢哋讲嘢嘅真伪啊，包括佢哋讲嘢当中啦，真系吹到天上有地下冇啊，呢一种咁嘅行为，唔知大家最近咧有冇刷到咗一条新闻咧？其实寻日讲过呢一个智界 RX 啊，即系个样睇起身真系好科技、好运动、好豪华。上咗工信部嘅呢一部 FUV 嚟嘅，系智界品牌推出嘅新一代嘅车型啊。咁关于个智界呢个品牌咧，佢哋有个高管就好威水咁啊，就话啦，我哋咧智界 RX 咧系请咗啦 ，Flyley 前首席设计师加盟嘅，哇！已经喺微博上边都睇得到噶啦。咁其实咧，当其时个原意啦，可能就系想讲，嗱，睇下啦，呢个外观设计啦，我哋冇 copy 噶吓，我哋冇借鉴噶，我哋系原创嚟噶。因为我哋请咗啦呢个法拉利嘅呢个前首席设计师啊，参与到成个产品嘅外观设计当中。好啦，咁仲有咩呢？除咗呢个拉里嘅前首席设计师啦，佢哋话啦，仲拉埋 BMW 啦、Aston Martin 啦，佢嘅底盘团队过当，哇，真系罩眼！我睇咗下，我以为佢好似小米咁啊，要整一个欧洲产品研发嘅天团啊，请晒一班人过嚟，好似我哋影啲艺术照咁啊，拍翻一段短视频仔系嘛，大家翘下手啊，啊挨喺部车旁边啊，系威系势咁啊！即系如果系真嘅话咧，真系天作之合啊！因为咧呢个团队咁样嚟讲，嗱底盘调教，有呢一啲比较强劲嘅团队去调教啦，跟住外观设计当中咧又原创度又高啦，系嘛设计出嚟嗰啲产品啦，仲要有以前拉里嘅啲成功嘅案例喺度添。好啦，咁你估一估，有一个法拉利大中华区公关总监，佢哋系点回应呢？又喺微博上边去进行一个回应啊！佢好幽默咁样反问咗一句啊，反问咗一句，我一直想问一下啦，呢位传说当中嘅法拉利设计师姓甚名谁呢？你听听，你视频一下，喂，藏住针噶，话里有话，即系点讲呢？我哋法拉利咁多年嘅首席设计师，我点会唔知系边个呢？仲要前首席设计师走咗之后过档咗喺你度，边一位大咖嚟噶？哇，精彩到啊！好过你睇啲电视剧啊！咁最后咧，虽然呢个大中华区嘅公关总监啦，唔知咩原因啊，佢又将呢一条咁嘅微博啦 delete 咗嘅，删咗嘅，唔知个中系咩原因，所以删咗呢条微博啊？咁啊，自介佢点样反应呢？选择咗沉默啊，到我哋依家讲呢件事为止，自介其实未作出官方嘅回应嘅。但系呢个疑问咧，应该系好多人。

心目当中隐藏喺心底啦。咁究竟系边个呢？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咧？系边一个前首席设计师系去咗你嗰度做设计，研发咗呢一部车型嘅外观出嚟呢？唔清楚，唔系话要踩边个啊？真系有个现象，你睇下，我哋话好多嘅国产啊，要高端化啦吓，啊，请国际大师系一条捷径嚟嘅。啊，好多人都系咁做，呢、這、一个冇对错噶，冇对错嚟嘅，呢、這个我认。包括好似当年 BYD 就请咗 Audi 嘅设计师过嚟咯，啊，所以佢哋啲外观颜值咧，比以前嚟讲啊，真系有咗提升嘅。之但系问题系点呢？你请个人翻嚟，你究竟系要原创定系要被专利？如果你只系因为佢喺法拉利做过嘅，啊，想套一套人哋啲设计元素，换一个 logo 当系自己新设计咧？咁呢个钱就俾得有啲冤枉，即系好希望呢位神秘设计师真系有啲料到啊！啊，攞出一啲可以拍案叫绝嘅作品。又讲翻啦，呢、這个时代咧，流量系密码嚟嘅，流量密码系你只要拥有咗流量，你就会大部分啊会拥有咗呢个销量啊，但系你又唔系。有某啲有品牌背书嘅，或者系有个人 IP 魅力嘅，又或者你再吹大少少，你再讲大少少嘅，一时嘅光环啊，博得一时光环，绝对要心服口服咧，做呢架车出嚟啊，只有自驾可以做出嚟嘅底气，而唔系话呢一部车，诶，我哋同边一部车去相似。所以其实换个说话嚟讲啦，你话自驾佢真系请咗其他海外团队嘅设计师，呢一种做法系一啲问题都冇嘅，好多品牌都系咁做啦。你估小米唔系咩？系咪？你估比亚迪唔系咩？系咪？你估其他嘅呢啲国产嘅自主品牌唔系咩？系咪？咁但系点解今次会掀起咗咁嘅轩然大波呢？就系、是、因为你讲唔出呢个人系边个啊？啊！呢一样嘢就要兜啦，你兜唔兜得到？你圆唔圆得到？你圆唔到嘅话，又变成咗好似嗰部上届 Z7 T 嗰阵时亮相啦。上届 Z7 咧啊，又是系有一样嘢系呢个引发咗轩然大波啦，就喺寻晚啫嘛。寻晚咧上届佢就搞咗一场叫做全网搜查嘅直播。啊，听落好劲啊！佢咧就将呢个视频咧分成咗五大块嘅。车身啦、智能啦、电池啦、底盘啦、座舱啊，呢五大板块一路测啊，一路讲啊，揾晒啲行业大咖去解读啊。啊，之但系搞笑点喺边度？啊，啲细心嘅网友就发现啦，佢喺直播嘅屏幕上边打咗个字啊，呢个字系写咩咧？首播提示，该内容为提前录制。好啦，即系录播嘅。呢下又尴尬啦！你又同人哋对外宣传系话讲直播嘅，结果你喺度摆录像喺度睇，啊摆录像你知道啊，好多 NG 噶嘛，系嘛嗱？呢一样嘢咧啊，系平台当中已经提示大家噶啦，即系呢个好似话俾你知，我请你食嗰条蒸鱼啊，点知系上咗一个预制菜俾你，感觉完全唔同一回事嚟嘅。你话呢个算唔算直播呢？唔好帮佢定义啦，留翻俾我哋咁多位自己去评判啊。不过都想喺度讲翻一句公道啲嘅说话。你肯拆车原本系一种勇气嚟嘅，啊，即系你起码对自己屋企嘅产品有信心嘅表现啊。呢一样嘢系啊，雷军啦最中意拆车啦，做各样嘅直播啊。我估计又系点样样喺行业当中引发咗一种咁嘅热潮，一种浪潮啊！一齐去到生产线嗰度去做直播嘅，哇！你睇睇我啲生产线几专业啊，我哋啲人几专业啊！啊，跟住咧就会喺度拆车，啊、去饭堂嗰度食一食饭啊！我啲饭堂都唔错噶，喺啲 show quality 俾大家睇。嗱、啊，我呢个大压铸机压铸出嚟嘅，哦，我呢个轻量化做得很好嘅，啊，我啲好精密嘅呢一个装配工艺嘅，啊，俾大家睇一睇。但系好似雷军咁啦，啊，佢啲直播咧，你又冇得去点样 judge 佢，嗯，有啲人可能话啦，直播嚟有咩意思啊？啊，但系佢真系 live 俾你睇嘅，啊，佢唔 NG 俾你睇嘅，啊，虽然佢前期肯定有彩排，啊，做开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做开直播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啊，同车时代冇彩排噶。啊！即系我哋依家开咪冇彩排嘅，但系真正一场大嘅舞会，一场大 show，
你总会有前期我哋 set 定啲机位喺边度 set 啊呢个机位，跟住请出嚟嘅行业大咖，请出嚟嘅产品部嘅呢个同事，几时边个点边一分边一秒出嚟嘅，有份 round down 出嚟噶嘛？跟住到咗雷军啊，佢几时出到嚟坐上呢部电瓶车，去到坐车去车间当中嘅系嘛？呢一碟餸几时搬上台嘅，佢都有一个好完整嘅时间表出晒嚟嘅，亦都会提前，一定会提前做好彩排嘅。咁当然啦，呢一种我觉得好，你摊牌啦，我啲用料就系咁足。咁但系上届二七七点解要拆咧？因为之前佢有质疑声啊嘛，啊质疑嘅声音出到嚟啊嘛，啊又话啦嗰啲咩车顶棚可以手 call 落嚟，又话 AI 视频造假，又话发布会部车又放咗喺度，嗰个工作人员唔识得点样开车，唔识点样着车嘅，啊打唔开个车门，唔识喐噶吓。嗱呢一样嘢我先同佢讲一讲，讲翻个公道说话先。上届二七七 T 我试驾过噶啦，已经同大家包括同我哋直播间当中嘅老友记都分享过噶啦。量产车型当中，佢个门板咧系揿落去嘅，揿 lift 嘅，啊唔会 lift 落去嘅。第二个，佢呢一个内饰嘅零部件啦，你是靠背下来的，你系喺天窗个位置啊，是掹唔落嚟嘅吓，唔会话出现视频当中大家睇到嘅视频当中，哇系咁虾碌嘅呢啲咁嘅设计。虽然咧未有实锤，但肯定有影响。啊，呢个直播变成咗录播咁样嚟讲，所以咧佢想通过拆车啦，透明咁话俾大家知。嗱，你睇睇我啲防撞光亮覆盖率几高，哇！我啲线束咧全部拥抱包住噶，唔会有异响。哇！我啲隔音棉咧原生材料嚟噶，唔系啲咩黑心棉啊、回收棉啊。从用料角度嚟睇咧，寻晚我睇咗下，啊呢一场二次系录播嘅，啊真系啲用料系好足噶。咁但系始终觉得啦，拆车呢个行为好嘅，但系真诚，我觉得先正系核心啊！如果你话出发点系好嘅，但系操作方式你又俾人感觉唔够光明正大咯，要么你又同我讲，你唔系直播嘅，我拍咗一条视频俾你去睇嘅，我拆车俾你去睇嘅。咁所以咧，最后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啦。斗智斗勇咧，永远都存在嘅啊，包括啦，每一部车型，我相信都有短板啊！我其实喺我试驾我拍嘅车当中，包括我自己做视频啊，我喺节目当中所讲嘅话咧，我更加想讲翻我感受出嚟嘅啊，试咗呢部车，觉得佢有啲咩短板啊，三电当中有啲乜嘢我哋讲到劣势嘅地方啊，或者呢一部车型喺试驾当中会唔会话感受到佢底盘调教功力啊，都要有啲上升嘅台阶啊，甚至乎依家大家经常提到嘅啊乜支唔支架，乜支架好唔好用，所以其实回归翻成个品质，边有可能话有一件产品系100%完美嘅咧？人都冇可能100%完美，咁佢做出嚟嘅嘢又点能够100%去完美呢？所以我哋喺呢啲平台上边刷到所有嘅视频，依家当清一色只有一种声音，就系赞美佢嘅声音嘅时候咧，大家要留多个心眼啦。边有可能有一样嘢100%完美嘅啫？就算你呢部车都好，你一定有短板嘅。要么你嘅动力性能系好嘅，你能耗就必定高，你违背唔到呢个原理噶嘛？物理嘅规律嚟噶。如果同你讲嘅，哇，我呢个做到成500几啊、600几匹嘅马力，跟住啦能耗表现去到12、去到11嘅话，你信唔信先？咁正常人都唔会相信你所讲嘅嘢啦。跟住啦呢部车，我配置当中我乜嘢都俾晒你嘅，全部用一线品牌供应商嘅，跟住卖你40,000蚊，同你讲我用料我系唔会偷工减料嘅，我用嘅料佢零部件耐久度都系好高嘅。咁你谂下呢一部车，即系唔赚钱嘅。有冇可能唔赚钱出一个产品出嚟呢？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添加下阿聪嘅微信账号啊，咁啊，到时候啦，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个粉丝群嗰度啦，车友群嗰度啊，唔系个粉丝群，我唔中意叫粉丝啊，我中意叫车友，大家一齐倾偈啊，谈车说车嘅。咁多位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账号啊，喺微信啦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啊，等阵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去一齐倾偈啊！
好啦，再预告一下先啦，我哋6月14号，我哋有撒加邦，亦即系今个礼拜日晏昼嘅2点钟，我哋会去到啦比亚迪海洋网嘅南庄信锐 4S 店，同咁多位老友记。

0: 进行杀价嘅活动嘅。嗱，有一部特价车就系海豹06嘅 DMI， 佢系做到90,000+包牌搞掂嘅。咁而另外啦，海狮05嘅 EV 啊，新款嘅啊，二刀电池闪充平台嘅，跟住仲有海狮06嘅 DMI， 有300多公里续航嘅纯电续航里程，仲有海狮06嘅 EV， 有600啦，有700公里嘅呢个续航里程嘅，我哋都会喺今次杀价帮当中同大家去杀一杀啊，谂一谂佢价格啊，当然少唔到啦，代步通勤代步嘅神车啊，海豚啊，海鸥啊。海豹啊，海狮 啊，都会喺今次杀价帮同大家见面嘅。呢啲价格啦，都能够享受到2,000蚊到12,000蚊不等嘅佛山传媒购车补贴啊。咁只要但凡大家系落咗单嘅朋友仔咧，直接可以喺车价当中去进行减免嘅。嗱，报名嘅渠道啦，亦都系熟头熟路啊。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杀价帮，你就可以直达我哋嘅报名通道啊！好啦，咁等阵咧，去到咗5点打后嘅节目当中啦，咁我哋就会播一播啦。阿 Ken 哥已经准备好俾大家嘅一个我哋嘅牙医嘅宣传嘅呢个声带啦，包括我哋宣传嘅节目啦，咁同埋咧，亦都我哋听下个礼拜啦，继续会喺礼拜一。呢、这个3:30到5:30当中啊，同车时代嘅节目约定大家不见不散啦。好啦，我睇到啲朋友仔咧，叮叮咚咚开始添加朋友啦。等阵我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喺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啦，我喺直播结束之后啦，就会即时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大家喺车友群入边啦，一齐嚟倾倾偈嘅。好啦，咁啊，依家去到我哋嘅报时声音当中啦，下个礼拜嘅同车时代继续约定大家。
1: 下午5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建头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头幸福一号8383-9888。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924怒放。

0: 晏昼咁多嘅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惠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湾，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落松，旅广路五一村大道路口各方向，沙龙路嘅华宝四路口往龙岗，工业大道路口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4: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3: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9 40083311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5: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5: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6: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汉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6: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至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7: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8: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个指导价。 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EV 160,000+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9: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0: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1: 小心，呢啲係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1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继续谈牙齿问题。今期涉及的话题其实很多家庭都非常关心的。有些小孩子小的时候好靓仔好靓女，但是越大越觉得下巴兜兜地，这样旁边看落面型有点像月牙这样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俗称的地包天。地包天出现几多岁矫正最好，洗不洗做手术呢？今日我们请来禅医口腔的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冯主任你好啊。
2: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是禅医口腔的冯淑敏。
1: 冯主任，为什么牙齿会有地包天这种现象出现呢？
2: 牙齿正常情况下是上牙盖住下牙的，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喂养方式又或者不良习惯等等，导致了下颌骨过度发育，上颌骨发育不足或者两者都有，就形成了下牙包住了上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地包天了。
1: 即是喂奶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冯主任你快点讲清楚，是怎样喂法会中招的呢？等我们的家长回去都懂得避一避才得。
2: 我在这里讲几种最常见的情况啦。第一种呢，长期分住喂奶。如果呢小孩子长期分住呢，咁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呢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呢，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呢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咗地包天㗎啦。
1: 简单讲，瞓住喺度飲啜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各位家长真系要记住啦。冯主任啊，你喺正畸领域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粉丝都想知道地包天嘅矫正难唔难呢？
2: 临床上呢，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呢就淨係牙齿嘅反合，咁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呢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呢就合骨发育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呢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㗎。
1: 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㗎？
2: 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系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系呢手术始终系手术，加上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1: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呢？
2: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系咁样嘅，呢个女仔12岁，家长带佢去过好多地方嚟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佢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屘咧，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3水过嚟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哋揸住咗佢最后嘅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佢骨性嘅地包天矫正好，俾到佢一个避免手术嘅机会。
1: 咁临床上边一般系点样判断手术嘅指征呢？
2: 通常咧，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咧，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合，佢系表示上下颌骨前后位置严重咁反常，单纯靠戴牙套就好难解决问题，所以咧呢个系正颌手术嘅强指征。我啱啱讲个病例，佢嘅 AMB 角系-7.4度，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其次呢，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合，讲明呢已经超出正畸代偿嘅极限，咁样呢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颌骨嚟纠正反合啦。仲有呢，软组织侧毛数据呢表示患者存在好明显嘅面中部凹陷同埋下颌好严重嘅前凸嘅时候，我哋就会考虑手术嚟到改善侧毛啦。咁呢，我哋医生呢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㗎，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各方面嘅临床检查以及年龄等等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先会决定要唔要手术㗎。
1: 哇，头先个小朋友嘅数据真係争得有啲多喎。
2: 是啊，这个小朋友的 AMB 个是负 7.4 度，正常是正3度，所以呢和正常相差了超过10度，是属于严重的骨性地包天。但是呢，我认真检查了他的情况，觉得是有机会避免手术的。所以俾佢制定咗一个个性化嘅早期矫形方案，用矫形力去促进上颌骨发育，同时抑制下颌骨嘅发育，成功纠正咗佢嘅地包天。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好满意。
1: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文章啊，个家长好感激，仲特登送锦旗添。
2: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噶、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咧，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翻翻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噶。
1: 所以各位家长要留意啦，把握年龄嘅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都有可能帮小朋友避免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啦，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中老年镶牙、假牙修复方面都好有研究。
2: 其实咧，口腔全科系我哋口腔医生嘅基本功嚟噶。我的副高盛虽然是正畸专科的副主任医师，但是平时都有做些根管治疗的。现在跟随科室的发展，亦都开展了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很深部感染的牙齿避免了做根管治疗。这个牙髓保存术呢，术后牙髓是活水的，牙齿是有活力的。根管治疗术后的牙髓是死水的，牙齿是失去活力的。仲有呢，一副好嘅全口义齿对老人家嘅日常生活好重要㗎。所以呢，我喺呢方面都花咗大量嘅时间去研究，希望俾到老人家好嘅生活质量。
1: 嗱，好多粉丝呢屋企都有啲爸爸妈妈呢年纪比较大嘅，戴住副假牙成日话食嘢会甩，甚至乎一打黑黐成个飞出嚟添。吸附性嘅义齿系咪会好啲呢？
2: 可以咁理解啦，吸附性義齒咧係普通全口義齒嘅升級版，適合全口、半口冇牙嘅。但係咧，又因為各種原因唔能夠種牙嘅人，佢嘅核心原理咧就係通過高精度嘅印模同埋精密嘅邊緣塑形封閉，等肌托同埋口腔黏膜緊密貼合，從而利用大氣壓力同埋唾液嘅表面張力產生負壓吸附效應，使假牙好似吸盤咁樣吸喺牙床上邊。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义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咗之后咧，亦都要有啲时间适应噶。
1: 哦，明白晒，今日真系收获咗好多实用嘅口腔科普知识。无论系小朋友地包天预防以及早期干预，亦还是长辈缺牙、假牙修复，都值得大家重视同埋及早检查嘅。多谢晒冯主任咁详细嘅讲解，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衣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亦还是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蝉衣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924路况，
6: 好啦，今日傍晚时分嘅5:30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咧收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有咪摩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两条车龙伴住，佛山大道、佛山大桥、桂华隧道往落松。

0: 收工咧，放学啊，人多车多嘅。海白路车城对出往广州，同样都系车展继续当中。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双向有慢，南角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杏坛呢一边咧，俾多些少时间。最后要提提大家，喺禅城分江路嘅彩虹桥啊，主道已经恢复通车啦。公交嘅 G12、212路等等25条线路咧，系同步恢复原线路行驶。另外咧，佛罗路嘅中山路口系禁止车辆掉头嘅，需要绕行翻佛罗路文昌路。行人同埋非机动车咧，暂时唔允许上桥通行，途经嘅车辆要按照翻指引通行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噶噃。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今晚开始咧就会变得云量增多啦，有雷阵雨啦，局部雨势比较大噶。听日开始雨势就趋于明显啦，14号到16号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市民出行咧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现时室外气温系30.2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今日嚟到小周末嘅星期五啊，傍晚时分嘅5:36，
0: 系
1: 真系
0: 冇错啦，又放工啦吓，
1: 放工兼咗放假添。
0: 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咁啊呢度咧继续会有范奇同阿尖喺各位落班路上陪住你啊。
1: 系啦，冇错，咁咧就嚟到咗呢个礼拜五咧，其实大家咧心情应该会放松翻唔少。
0: 对对，
1: 咁除咗系嗰一班已经系考完高考嘅同学仔已经冇尾飞陀之外咧，
0: 系啊，
1: 仲有就系一班嘅球迷朋友咧，
0: 冇错，
1: 琴晚开始。基本上就开 party 啦，
0: 就系咩美国西部时间噶咯，佢哋应该都吓，
1: 系反正美加墨啦吓，三个地方，
0: 冇错。
1: 咁咧就今次嘅呢一个世界杯咧，佢嘅个时间咧，对于我哋嚟讲就唔系好友好啊。
0: 系
1: 吓，咁有一啲系凌晨嘅有，咁亦都有啲
0: 饮早茶嘅，
1: 第日朝头早嘅。你话要即系好似食住宵夜嘅话咧，又太夜
0: 啊，
1: 系嘛？即系好似对于我哋呢一种年纪嘅三点几太夜啦，
0: 系太夜啦。
1: 系嘛？即系你话以前嘅嗰啲嘅话咧，我觉得从夜晚黑开始，嗰啲嘅时间好似系夜晚大概9:00啊，吓、有一啲咧就系甚至乎咧就8:00啊，嗰啲咧有早场啊。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俄罗斯嘅嗰一年嘅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哇，嗰啲时间几靓仔啊！
0: 系咁啊，系啦，咁尤其系以前即系20年前日韩世界杯都好靓仔嘅。
1: 嗰个就
0: 上次卡塔尔都靓仔嘅，
1: 卡塔尔都可以。
0: 咁只不过呢一轮咧喺西半球嘅话咧都比较佛系。其实有一个讲法好神奇嘅，就
1: 系
0: 话而家好多年轻人已经唔点样睇世界杯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啲老饼咧会睇嗰啲老饼咧，
1: 都系情怀，系
0: 主要就系老。所以未必定得順，所以呢家嘢就尷尬啦。
1: 同埋咧就係真係喺我哋可能20多歲，可能10多歲嗰時候開始睇波啦，睇到20多歲、30歲左右咧，人生咧其實好似換咗個軌道。因為咧就係自從有咗呢一個家庭啊，有咗小朋友之後咧，其實所有嘅重心啊，所有嘅精力啊，都係放喺工作同埋家庭嗰度咧，其實係放低咗好多一啲自己曾經相當之熱愛嘅愛好啊，或者擅長做嘅嘢啊咁嗰啲，都已經係放低曬。
0: 再加埋多數起哄嘅球迷都係偽球迷嚟噶嘛。
1: 哦，
0: 真球迷琴晚梗系睇啦，即系等于我刷翻琴晚朋友圈，以为真系好多真球迷喺度噶喎。
1: 唔系啊，有
0: 朋友话，
1: 有朋友好有好啊，朝头早早上7:00又有波睇啦，系嘛？你即今日朝头早咧10:00又有波睇啦，
0: 系，所以就今朝饮早茶啲朋友咪正咯。咁甚至乎就系你可能听朝饮早茶都有波睇噶。
1: 其实咧，我觉得嗰个时间应该系。即系点讲咧？好似睇球咧，因为平时以前大家睇几大联赛嘅时候，都系集中喺深夜啊咁嗰啲时间咧，可能习惯咗个生物钟睇波，应该系夜晚黑夜妈妈一班朋友食住饭啊，即系吹住水啊，饮住嗰啲麦芽汁啊咁样样，先正有 feel 嘅。咁你朝头早嘅话咧，最多只能够饮下大酒啊，饮下肉冰烧啊咁样样，好似朝头早啊。
0: 咁所以咪饮早茶咯，你都可以考虑嘅。你知好多朋友4:00饮早茶噶啦。即系好多长辈啊！
1: 我唔知啊，嗰啲我唔知啊。
0: 系咁，所以嗱呢一 part 其实即系等于就系该开心嘅朋友继续开心下啦。咁我都开心噶嗱，琴日我去睇火遮眼，哇，开心到咧！
1: 系咪真系即系拳拳到肉，同埋就系即系剧情应该系比较简单。
0: 剧情好简单，但系佢有5场打戏，嗰5场打戏咧，每 part 都10多20分钟嘅。
1: 系
0: 哇，所以我觉得唔系，主要系我啊带埋屋企人去嘅，即系都系成年人啦吓，
1: 成年人
0: 小朋友就唔带噶啦。哇，睇到我两个哗哗声。滑到咧，
1: 系嘛？
0: 唔系佢最重要嘅一点就系话喺你滑佢嘅过程当中，你系估唔到佢系咁样去战斗嘅，即系嗰种战斗方式系好新奇嘅，新奇得嚟咧，即系佢唔同成龙大哥嘅家具城战神，
1: 系
0: 佢都会周围去立嘢，但系佢立嗰啲嘢真系好鬼有杀伤力嘅，
1: 系嘛？
0: 好即系全部都系啲重伤害嘅嗰啲架撑嚟，
1: 会唔会系有啲似咩双截龙嗰种咁样样感觉咧？
0: 可能劲过双截龙添，我觉得
1: 系嘛，
0: 因为佢好快啊，
1: 系
0: 佢最重要就系话我系估佢唔到，最后咧佢有5个主要嘅男演员啦，包括谢苗啦吓。 咁啊，谢苗加埋另外四个，佢最后嗰一场系最好睇嘅，五个人混战，
1: 系
0: 混战啊，哇，好癫啊！
1: 佢哋系五个各为其主啊，定话系四打一先？
0: 系嗱，其实系咁嘅，应该系二打二，跟住中间咧肥佬即系光头阿黎维又嚟埋咧，就变成系一打二打二。
1: 哦，
0: 所以佢哋嘅阵型就变成咁啦，哇！所以系打到
1: 势均力敌，咁真系
0: 佢真系哇，打到好夸张啊！
1: 系
0: 咁，当然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谢苗咧，佢一开始第一场追逐戏，我都系好刺激啦，已经觉得
1: 系
0: 好刺激。即系反而觉得第一场追逐戏嘅痛感系最痛嘅，
1: 系
0: 后边我知道佢哋咁劲，我又觉得唔系好痛啫。
1: 所以其实嗱，即系我想问翻，因为你睇完啦，我又想知道咧、就是，就系即系嗰啲即系叫小朋友唔系咁适宜睇嘅。是一啲点样样嘅位置
0: 嗱、哦，小朋友唔系咁适宜睇嘅位置咧，其实佢本身佢成个故事发生嘅背景系东南亚啊嘛，
1: 嗯，
0: 咁即系你知东南亚咧有啲即系唔系咁好嘅嗰啲产业咧，
1: 系，
0: 其实小朋友真系唔啱睇嘅，
1: 哦，
0: 咁再加埋咧就系最终最后一场打戏咧，因为确实真系要生死既决高下也分生死啦，
1: 嗯，
0: 所以嗰度嘅嗰种即系血浆嘅指数会比较高啲，
1: 哦，
0: 就系呢两点，我觉得就唔系咁啱小朋友睇，
1: 哦，
0: 就但系当然啦，因为即系我自己。身边都有个小朋友咧，佢啊见到一有啲战斗场面，佢就揞埋只眼噶啦。
1: 哦，
0: 啊，所以暂时我觉得中学或以上嘅学生哥们咧，应该都啱嘅。
1: 系，
0: 但系中学以下就问啦，吓，啊，所以就最好就系，即系十二岁以下我都唔建议去睇，嗯，就系咁啦。
1: 咁咧就有朋友睇咗啦，已经话喺。好快喎，好抢先啦！等云道火遮眼好睇啊，打到最后变真三国无双，啊，
0: 有啲咁事
1: 唔知
0: 道。唔系最神奇就系佢前后有一个呼应嘅，就系，是，谢苗嘅必杀嘅武器就系一个锤仔啊嘛。
1: 啊，
0: 咁佢其实开头系锤仔，最后咧佢就揾一个单车嘅车摄。
1: 嗯，
0: 去做锤仔，
1: 哦，
0: 所以锤仔系贯穿始终嘅，
1: 我已经知道啦，吓，即系叫该重嘅重，该尖嘅尖，
0: 哇，
1: 得，啦，已经想象到啦，
0: 系，
1: 真系，西瓜咧就话买咗听日嘅飞啦，都想住听日去咁，
0: 系啊，
1: VR 就话小组赛咧就有比赛咧就可以边饮茶边睇，
0: 嗯，
1: 去到后边咧就要熬夜睇情况啦，咁，
0: 系，冇错，
1: 唉，仲有啲吓啲咩啲赛程好睇嘅球赛咧，一样都要熬夜嘅，捱得系比较夜系嘛，三点啊，
0: 哦，
1: 凌晨一点啊，
0: 即系冇啲朝早嘅球赛系就系值得朝早去睇嘅咩？
1: 因为今次系因为扩容咗，
0: 哦，
1: 球队多咗，亦都比赛咧亦都多咗，
0: 所以会有啲唔系咁熟嘅球队系嘛？
1: 确实系
0: 系，主要系唔系好熟，你朝早起身睇佢又觉得嗯都唔知点咁样喎，系
1: 系冇错，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呢一个嘅周末咧，大家就可以好好咁休整一下，
0: 对
1: 吓，咁咧就周围咧就去行下食下嘢啊，同埋咧就去饮，即系睇下球赛啊，甚至乎咧就因为呢段时间都几多电影啊上咗画，
0: 几多好嘅电影，
1: 好嘅电影上咗画咧，其实又真系可以满足到我哋嘅，啊，你话要肾上腺素爆炸嘅，咁你梗系去睇火遮眼啦，咁你话要荷尔蒙爆炸嘅，咁啊睇呢一个嘅宇宙巨人希曼啊，
0: 哇，唔系宇宙巨人希曼个女主角真系靓。
1: 系嘛？
0: 哇，真系靓！
1: 喂，嗱，你咪话啦，你讲起电影咧，我仲有一部，其实我系琴日本来想讲，但后嚟谂下，咦，可能阿小圆圆唔一定会啱呢个话题。
0: 吓，啊，佢咩都唔系好啱噶喎。
1: 冇啊，佢琴日喺度讲元神啫。系啊，嗱，就系，是，有一部琴日啱啱睇到最新嘅呢个预告片，7月29号上画嘅《八仙》。
0: 哦，八仙系呢个
1: 有冇留意？
0: 呢个我有
1: 睇咗未？
0: 梗系未啊！
1: 唔系，即系睇咗嗰一个嘅预告片。
0: 预告未睇，我见到有排期系嘛？
1: 哦，有排期
0: 系
1: 7月29号嘅。咁其实咧呢一部电影咧，嗰啲嘅人物嘅造型咧，其实慢慢开始有少少嗰种格式化
0: 啊，同质咗。
1: 佢同质咗，你将呢一班嘅人捞咗入去哪吒入边咧，你系区分唔到边个系边个。
0: 哦，合理啊，你即系等于
1: 少少，
0: 等于熊出没嘅含渣量都好高啊嘛，都系好哪吒嘅熊出没都。
1: 咁跟住咧，仲其实就系嗰个外形啊，嗰啲模样啊，嗱，好似最近好几部啊，除咗哪吒之外咧，姜太公啦，
0: 啊，钟馗啊，
1: 系啦，钟馗啊，钟馗我冇睇到，
0: 钟馗我有睇，
1: 我冇睇到。咁啊，跟住咧。就仲有就系好似嗰个咩哪吒新神传啊，杨戬啊等等呢一啲，甚至乎系嗰，那个叫做小青啊，白蛇啊，
0: 白蛇缘起，
1: 白蛇缘起啊呢啲。基本上
0: 个建模啊，
1: 个建模系几乎一样嘅，
0: 好似，
1: 喂，点解会咁？所以佢哋系唔同嘅公司推出，但系画师系咪都系嗰啲画师咧？咁，哇！
0: 所以有阵时3D CG 咧，即系佢难免就系话大家个技术其实差唔多嘅，
1: 系，
0: 即系画面上都会比较同质化竞争。 即系等于你哪吒都外包咗好多间公司噶嘛。
1: 啊，咁啊系。
0: 虽然要求好高，但系都系嗰啲画风系近傍嘅。咁嗰啲外包咗嘅公司自己又话：，诶、欸，我又整部类似哪吒咁嘅素质嘅戏，我都得噶咁样。
1: 系，
0: 就系佢哋都会有咁嘅即系追逐同埋呢个要求啦。
1: 系，咁啊，今次咧好似咧就系话呢。八路神仙咧，其实都仲系凡人嘅阶段，
0: 哦、
1: 就组团
0: 组队，
1: 话咩一个草台班子就混入去天界嗰度，唔知佢搞乜嘢咁样样嘅。
0: 唔系，但系佢嘅竞争对手太强啦。八仙系7月29啊嘛，
1: 系
0: 同一日系蜘蛛侠4
1: 啊。哦，
0: 即系老老实实，我一睇，哇，喺蜘蛛侠定咗档啦噃，吓同八仙打交啊？
1: 咁就
0: 咁都几难打噶、啊。
1: 咁又问啲。
0: 确实咧，
1: 你只有先后之分，你冇话、啊、即系冇话二选一嘅，
0: 即系唔系优劣嘅问题，而系个 I P 嘅知名度咧，又确实系大家会先入为主嘅，
1: 系
0: 即系我可能我都觉得八仙呢部作品系几优秀嘅，
1: 系
0: 咁，但系你摆喺同呢个大 I P 蜘蛛侠面前，始终有一个量级嘅唔同啊，
1: 系
0: 即系大家都好似斗兽棋咁，哇，原来你大笨象嚟嘅，我系只兔仔啫，咁样系个感觉咯，
1: 冇错，咁啊就讲翻八仙先啦，系嘛，八仙咧就话。好似话嗰个主角咧就系两个男主角嘅，咁、一个咧就系吕洞宾，系啦，都谂到谂到噶啦，
0: 佢都系男主角嘅呢个素材嚟噶，都系长期都
1: 吕洞宾同埋汉钟离，
0: 两、
1: 个咧就系主角，咁其他嘅嗰啲咩曹国舅啊、张果老啊，然之后铁拐李啊，然之后何仙姑啊、何双子啊、
0: 蓝彩和啊、
1: 蓝彩和啊咁嗰啲咧。就即係叫做稍微邊角些少，同埋咧就係會走向咗，即係除咗當然何仙姑肯定係靚噶啦，我睇何仙姑我就覺得佢係白蛇嚟噶啦個樣子、啊，又或者係殷夫人，係啦，係一樣嘅建模，
0: 係
1: 你基本上你分唔清嘅，
0: 好離譜，
1: 係啦，咁跟住其他嘅嗰啲咧就似係搞笑角色啦。
0: 哦，咁我理解啦，咁即係話其實可能。吕洞宾加汉钟离啊嘛，
1: 系
0: 咁就系成龙同洪金宝嘅呢个组合啦。
1: 佢哋两个汉钟离系一个胡须大叔，
0: 系啊系、啊，
1: 都系靓叔嚟
0: 嘅，靓、啊、叔啊，竟然
1: 靓叔嚟嘅，
0: 佢唔系一个肚腩 hea 晒出嚟嘅啊。
1: 嗰、那个曹唔系嗰个曹国舅咧，就一个好似有少少似太乙真人嘅嗰种咁嘅身形。
0: 哦，咁啊，
1: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啦吓，系、
0: 哦、
1: 啦，咁就。哎呀，
0: 系因为铁拐李，铁拐李系最老资格噶嘛，
1: 系
0: 跟住又好似就系汉钟离噶嘛，啊，
1: 系
0: 我冇记错。
1: 咁啊，然之后就铁拐李咧就系同呢一个嘅一个个小朋友韩叔唔系韩
0: 蓝彩华
1: 唔系蓝彩华吹笛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唔系蓝
0: 彩
1: 华
0: 攞个花篮
1: 嘅，系啦，咁啊跟住反正就
0: 韩双子系吹笛嘅，
1: 韩双子，哎呀，反正就咁啊，咁啊到最后就系即系张果老嘅嗰一只。嘅雷仔咧，就变成咗佢哋需要去渡海嘅一个系啦载具咁样啦，系啦。咁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系各自嘅载具啊嘛。
1: 啊，大概啦，大概系咁上下啦。
0: 冇错啊。
1: 咁所以就我觉得，好似呢一种嘅群像戏，是否能够大家都有嗰个好鲜明嘅角色出到嚟咧？咁，即系喺一部可能你满打满算两个钟头嘅电影当中，啊，能唔能够搞得清楚咧？我觉得就。即係
0: 比較難講，
1: 傳疑啦，只能夠講傳疑啦。但係因為確實呢一個八仙嘅 IP， 雖然喺我哋個中國民間，佢哋真係好出名。你邊個唔知道八仙係咪先？啊，你一睇到佢哋啲法器，你已經知道邊個打邊個啦。
0: 對啊，
1: 見到把劍你諗到邊個？你見到個葫蘆你會諗到邊個？你見到把個笛你諗到邊個？荷花你諗到邊個？你基本上你都可以對應得到。但係始終佢哋嘅嗰一啲嘅人物嘅個性咧。其实因为每个背后都有故事咧，反而大家系冇咁清楚，冇一个系统咁样样。
0: 咁肯定唔可以全部刻画得很好噶啦。但系而家做国产动画，佢会有个路径依赖嘅。
1: 系
0: 要魔神话，要魔明珠，
1: 咁
0: 要魔就武侠啊，
1: 都系呢啲嘅啫。
0: 即系其他嘅题材，而家仲系偏少一啲啦，仲
1: 系。
0: 即系所以后边咪即系哪怕系呢、這个叫做浪浪山小妖怪，咁佢都即係好出色啦，已经咁其实都系神话或者名著加上去咯。
1: 係冇错冇错。咁就有朋友话听我哋讲完之后都好想去睇火车眼。
0: 係我觉得各位男士值得去睇一睇。
1: 係啦
0: 女士就即係自己按自己嘅接受程度啦。
1: 係啦好咁跟住呢就其实呢就想同大家呢不如都开个小坑仔啦。即係讲同大家讲下呢即係关于呢一种咁样嘅群像戏。即係啱先我哋讲八仙啦，你将八仙当成系一个组合，
0: 系
1: 或者系一个战队咁样，其实佢哋各自有故事噶，
0: 冇错，
1: 只不过咁啱得咁巧凑埋一齐咁样样嘅啫，
0: 系啦，
1: 即系大家会谂到啲咩嘢，你自己系会比较中意 即係各自都有特色，同埋咧就每一個人都有好強嘅一啲嘅即係嘅個人嘅嗰個魅力嘅一個啲組合咧嚇。
0: 組合
1: 係啦，一啲影視作品或者動漫作品當中
0: 有咩大家中意嘅組合？
1: 係啦，大家中意嘅呢一種咁樣嘅形象嘅組合
0: 係
1: 係啦，咁就即係。无论中外、
0: 哦、
1: 都冇问题啊，都可以攞出嚟大家一起去即系倾一倾咁。
0: 唔系我哋比较套路少少啊，
1: 系
0: 就系无非就系咩五虎将啊、四天王啊嗰啲咁噶啦。
1: 都系
0: 系跟住就要乜双雄啊嗰啲咁啊，即系即系类似寒战入边郭富城同梁家辉啊嗰种啊咁样。
1: 我甚至乎仲一啲系类似于战队式嘅嗰种
0: 啊，战队啊，五六个噶都
1: 系即系嗰种啦，嗰种咧即系大家。即係第一時間，或者你自己會比較中意呢一種咁樣樣嘅，即係叫做團隊作戰模式嘅，
0: 哦，
1: 係啲點樣樣嘅組合呢？
0: 咁、啊、我突然間就醒起啦，啊，金剛戰神，啊，哦、我哋嗰個年代，
1: 我嚟組成頭部啊，
0: 係係，你嚟組成頭部，
1: 咁啊六十合體啊，
0: 就係、是、五隻獅子整成一嚿一嚿玩具嘅嗰種咯，
1: 哦，咁、啊、仲有十五機合體啊嗰啲咯，
0: 係啊係啊，
1: 嗰啲都可以嘅，咁但係。你要分得清楚系咪个个人都有呢一种咁嘅故事先？
0: 哦，
1: 即系咪每一个人嘅嗰个个性都好突出？
0: 诶、唔系，
1: 唔系啊，
0: 佢未必刻画得好嘅。
1: 即系你要数，你就要数到个个都能够数到出嚟啦。
0: 系，即系等于火车眼入边有五个好打得嘅亚洲动作演员。咁但系实际上刻画得比较好嘅就系嗰双男主咯，男一男二咯。
1: 系，
0: 就系谢苗同阿林科登咯。
1: 系，
0: 其他就真系打嘅啫。
1: 哦
0: 系，真系打得好出色嘅啫。
1: 冇错，咁所以就系、是，其实就系呢一个意思。
0: 篇幅有限啊嘛，你要明白。
1: 咁啊系，咁但系，所以我哋今日讲嘅就唔系净止系火车眼呢部嘅作品啦。
0: 嗯，
1: 即系可以系其他一啲可能以前嘅一啲即系叫战队系列嘅啊一啲嘅特色片啊。或者是卡通片啊等等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的。多谢大家。咁就有朋友说现在的动画呢都是同一个开发平台。就好像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去做那些 AI 片呢。
0: 即是同一个引擎。
1: 他做出来的那些都是差不多的。
0: 是这个合理的。
1: 是 ,OK。好咁就看先啊很多朋友开始跟我们分享啦。呢、這、一个葫芦娃。
0: 嗯吓、啊、哦系喎、啊。
1: 葫芦娃系。
0: 一条藤七个瓜喎、啊。
1: 七个瓜再加埋爷爷八个、啊。
0: 葫芦娃系开创咗一个战斗嘅体系嘅系输硬嘅战斗体系。
1: 点解输硬呢
0: 葫芦娃式战略即系一个一个送㗎嘛。
1: 哦
0: 逐个送人头。

0: 啊，冇错冇错冇错，你必须系要即系叫七为一体系嘛？
1: 啊，你
0: 七条心咁样
1: 先
0: 啦，系咪？
1: 你要围殴，你等七个出晒嚟，再去救爷爷，跟住围殴啲妖怪咧，咁其实成功率系高好多。
0: 系，
1: 但系佢哋嘅智商确实系比较有限，所以就逐个逐个往前送。所以我哋戏称为葫芦娃式战略，冇办法嘅。即系有阵时候你睇开某啲动画片咧，你又会感觉得到点解啲反派或者啲正派喺逻辑上咁唔合理咧？嗱，等于我哋以前睇咩蒙面超人咁，点解佢又唔一涌而上咁多只妖怪一齐去搞掂男主角呢？系都要逐只逐只去俾男主角消灭咧，一个一个送，
0: 所以就烦啦。
1: 唔系咁先有戏睇啊！你明唔明啊？佢就系一个一个咁送人头先掂啊嘛。
0: 咁啊，跟住咧就有呢一个嘅朋友提到捉鬼敢死队，
1: 哦，
0: 我第一时间谂到即系战队类嘅。确实佢哋真系因为蝙蝠足够长啊，
1: 系，
0: 因为佢系连载嘅卡通片嚟噶。
1: 系，话捉鬼敢死队，我觉得都真系。系啊，我知啊，我知啊。佢嗰个风格又偏搞笑噶，我觉得。
0: 系嘅，
1: 系佢个捉鬼唔系最重要噶，系平时嗰啲嬉闹啊，打打闹闹啊嗰啲系比较重要啊。
0: 大家都喺度等佢用嗰支枪射出嚟，控制住嗰只妖怪咁样，跟住再拖一只嘢出嚟，再吸走佢啦，收咗佢咁样样。
1: 系啊，收咗佢
0: 一种啊，
1: 佢又唔消灭对方，佢收咗你。
0: 但系咧就某种程度上，其实佢哋嗰段时间啊，即系嗰个九十年代嘅画风，其实都似嘅。
1: 系
0: 包括呢个忍者龟系啦，忍者龟系咪四个？算唔算系战队啊？
1: 算
0: 系咪四隻都有各自嘅呢一个即系叫做个性啊？
1: 系
0: 咁，然之后咧再加埋系呢一个嘅神探加杰特，
1: 即系
0: 个画我讲个画风啊，
1: 系
0: 咪都好类似咧？就系呢一种嘅画风，九十年代嘅画风，
1: 即系每一个人都系好好的啊！我哪怕打败你，你都唔会有生命危险嗰种。
0: 系冇错。好，咁啊，跟住咧，开始有啲朋友就去数嗰啲战队啦。
1: 嗯，
0: 白兽战队啊，白兽战队算啦，
1: 啊都算，
0: 梗系算啦。
1: 唔系我哋最熟，其实系恐龙战队。
0: 哦，当
1: 跑 Ranger
0: 系啊 ，Power Ranger
1: 系啊，
0: 系咁啊，跟住就阿 Liam 咧就讲五小强，
1: 嗯，
0: 系啦，五小强系啊，五小弱都衰啲嘅，系啊，五小强啦，咁啊佢话或者系W。高达五架机体，哦，都算都系嘅，都可以，可以，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继续喺我哋唔同嘅平台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心目当中啊，第一时间会谂到一啲战队类型嘅嘢。
1: 好啦，嗱，咁所以咧就喺谂战队嘅过程当中，其实都要大家留意，好快就端午啦，我哋端午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咧，亦都会有好多战队，咁最近咧都系纷纷咁样咧呈现喺呢个互联网上面俾大家睇。
0: 冇错，冇错。
1: 啊，咁与此同时，因为龙船热度高啊，所以喺我哋咧嘅江湖已叔公嘅小黄车入边咧。就会有好多嘅龙船文创周边等大家去了解一下啦。咁除咗睇龙船之外咧，嗱，你可以入手翻我同范总手上嘅呢一个龙船小文创，就系呢个龙舟嘅毛公仔啦。哇，喂，你发觉咧，原来龙船都可以整成咧细细只嘅毛公仔。嗱，我俾一个开个包装嘅，俾你去楞一楞先啦，老范。呢个咧就系你拆包装之后咧，就会有呢一只色。同埋唔同嘅色泽嘅，
0: 哇，可以喎，
1: 大人细路都啱用嘅。
0: 咦，
1: 龙船嘅小毛公仔，
0: 但我而家我未揾到嗰个链接喺边喎。
1: 吓，你未揾？
0: 我未揾到个链接喺边喎。
1: 哦，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再揾下啦。
0: 我要揾先。嗱，呢一个其实系有几有意思，呢一个系可以俾我哋啲小朋友咧，系挂喺嗰一个嘅背囊嗰度啊。翻学放学啊，背囊嗰度系可以挂住嘅呢一个。
1: 系啦，咁而且咧，大家可以上到去咧，就系佛系玩家优选嗰个小黄车揾都得，嗰个应该一定有嘅。
0: 系
1: 佛系玩家优选。咁然之后咧，因为呢个文创嘅小摆件咧，佢分成三只色啦，会有黄色咧叫标财气，粉色咧就标得福，啊，绿色系标得中咁啦，都系跟翻呢一个标字头嘅呢个摆件啦。咁所以其实都几好嘅。
0: 我想拆，因为佢系盲袋嚟，
1: 你直接拆啊！
0: 啊，我系盲袋嚟。
1: 我问个老细可以直接拆噶啦。
0: 佢话可以直接拆系嘛？
1: 可以。
0: 嗱，咁就呢只系紫色咯，紫色叫咩话？
1: 紫色对应翻啊，
0: 睇下先啊。
1: 系紫色系对应翻，唔知系边个名啊？
0: 反正唔知啊。
1: 呢个反正就系毛公仔啊。
0: 但我觉得呢一种嘅马卡龙嘅呢一种颜色嘅搭配，其实系几好睇、几靓嘅。
1: 系
0: OK 嘅。嗱，呢两只。好啦，咁我嗱现场拆，因为佢本身都系以一种即系叫做系盲袋盲盒咁样嘅方式去整嘅，
1: 嗯，
0: 系啦，咁跟住呢一只吓，睇下先，
1: 呢一只先啦，
0: 哦，嗱，佢有咁嘅，嗱，佢呢度系四只。一隻咧就叫蓝星首富，呢一隻系蓝星首富，
1: 哦，
0: 有边有介绍啊？唉，真系
1: 呢啲名，
0: 呢只蓝星首富嘅意思咧就
1: 系
0: 财气啦，咁啊，然之后咧呢一只紫色咧就指定发财，就都系同。

0: 台有关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咧就系有一只粉色嘅叫奋发图强，咁我谂就好啱嗰啲即系叫打工人啊，又或者读书嘅朋友啦，
1: 系，
0: 跟住咧仲有一只青色嘅叫轻松包夫，
1: 嗯，
0: 系啦，咁啊睇下我开只咩出嚟啦，
1: 你睇下你开只咩啦，睇下咪引，
0: 嗱开咗两只颜色，我希望就唔好系又重复啦、重复就好衰啊呢个，好嚟现场插一只先，
1: 现场插一只毛公仔先，
0: 哇，哇耶，唔同嘅。
1: 系咩色？
0: 打打打打，
1: 喂，粉色喎、啊，你嗰只
0: 系粉红色嘅，哇，喺奋发图强。喂，你咪话呢一只，我谂应该系比较多女仔会中意只颜色，
1: 冇错，
0: 好靓好清啊！呢啲颜色，
1: 呢、這个就
0: 系
1: 我
0: 就马卡龙嗰啲咯，
1: 龙舟毛公仔。咁除咗毛公仔之外咧，其实仲有我手上嘅呢啲锁匙扣啊吓，呢啲就系头先我讲嘅呢个标财气、标得福同埋标得中啦。
0: 哦，呢、這、一个系船长造型金属锁匙扣啦，呢、這个我就上咗链接啦。
1: 系啦，呢、這个有链接嘅。
0: 上咗去啦，呢、這、一个
1: 呢个链接咧，
0: 标财气
1: 就系59蚊有一套嘅，
0: 一套就五只，
1: 一套系我睇下几多只，
0: 一套几多只？
1: 一套好似系三只嘅。系，好似系三只嘅，
0: 系唔理啦。
1: 所以大家就可以上去再望一望，
0: 系
1: 可以攞咗一套，因为一套就系三款啊嘛。
0: 标德福
1: 系啦，
0: 粉色
1: 标德福、标财气同埋标德中系三款嘅，一套三款。
0: 标德中
1: 系
0: ，OK， 好啦，咁就可以买呢一只颜色，
1: 系呢、這个几好嘅。
0: 有冇朋友中意？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中意噶，见到呢一只，
1: 嗯，
0: 系啦，
1: 呢、這个就
0: 系
1: 锁匙扣，
0: 呢个锁匙扣嚟嘅，
1: 冇错，
0: 呢一个应该系挂件嚟嘅，呢、這个系都可以做锁匙扣，
1: 都可以做锁匙扣
0: 嘅。但系而家老老实实啦，冇乜人会仲攞锁匙出街啊，除咗系嗰啲仲系会开车啦，系啦，即系、就是、开车嗰啲朋友啦。小荣话可爱啊，咁样样，
1: 系
0: 啊，嗱呢一只咧就系粉色嘅，呢一只咧就系蓝色嘅，
1: 嗯，
0: 系啦，呢一只系蓝星首富。呢一只咧就叫奋发图强，呢一只咧就叫指定发财，
1: 系啦，
0: 系啦，仲有一只绿色嘅，
1: 仲有一只绿色啊，
0: 绿色冇噶啦，
1: 冇啊，测唔到啊，冇啊，
0: 你估下呢一只会嗱，而家
1: 你又测埋嗰只啊，你
0: 四只开晒，唔系有四只颜色，再加一只隐藏，即系五只颜色，
1: 嗯、
0: 我哋开咗三只都系唔同款噶啦，已经，咁啊呢一只咧，咁啊算啦，唔拆啦，
1: 你唔好拆啦，嗱咁啊，除此之外，除咗头先讲嘅龙舟毛公仔。同埋呢個以呢個船長作為造型嘅呢個鎖匙扣掛件之外咧，咁仲有我手上呢個冰箱貼嘅，呢、這個就醒獅手入邊咧就去撐龍船嘅一個冰箱貼，咁入邊嗰個龍船揸住龍船船長嘅手咧，其實可以轉嘅，可以360度咁樣旋轉，
0: 嗱，你可以揾手去揈佢都得嘅。
1: 呢只咧就39蚊就 OK 噶啦。
0: 呢一個係冰箱貼啦，
1: 係啦，將好運轉起身啊！
0: 耶、yeah, yeah. ！其實呢一個應該都係喺我哋嘅嗰個購物袋入邊係有嘅。
1: 系有嘅有嘅，
0: 系
1: 喺我哋链接度你揾一揾就得噶啦。咁啊，头先讲到嘅龙船毛公仔咧就系39蚊9，咁而呢个旋转嘅冰箱贴咧就39蚊，咁啊，头先讲到嘅一套三款嘅锁匙扣挂件就59蚊有三只，所以大家如果想买一啲端午节龙船嘅文创摆件或者周边嘅话，可以继续喺江湖二叔公嘅小黄车度再望一望佢吓。
0: 系冇错。咁啊喺我哋去呢一个正点报时之前咧，我哋仲要讲埋咧，就系因为咧而家咧即系暑假临近啦，咁、大家咧就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咧我哋嘅身体健康啦，咁啊尤其系牙齿嗰方面啦，吓咁啊后生仔啊牙齿如果系唔齐嘅话咧，就会容易咧就会藏污纳垢啊，清洁又会困难，咁啊大人咧经常会有啲咩牙痛啊、牙龈不适啊或者出血啊咁样样，咁啊多数咧都会选择咧就拖住又唔理啊，咁屋企长辈假牙戴得耐咧又松动又磨损，长期缺牙咧都会影响牙骨状态嘅，咁啊想做种牙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咁周围走去睇咧费事。又即系嘥时间又嘥钱啊，奔波劳碌咁啊，所以咧同大家去讲一个咧就好消息，就系、是、上海疑难种植专家谢正新主任咧，13号咧就会过嚟我哋佛山坐诊，即系听日啦，
1: 系
0: 啦，听日会过嚟坐诊嘅，即刻去预约翻咧牙齿种植，亦可以咧就免费洗牙、免费掹牙呢个残根、牙冠选用呢个全瓷，咁啊相比起烤瓷咧就更加之美观耐用啦，咁、家人一齐睇牙啦。矫正啦、补牙啦，呢一个牙病嘅护理咧，都可以享受到咧，就系免费嘅拍片同埋检查嘅。咁啊，隐形矫正咧优惠3000起。咁啊，禅医口腔会坚持温柔微创护牙理念，优先去保留翻天然嘅牙齿同埋牙髓，咁啊稳妥咁啊守护咧全家人嘅口腔健康啊！
1: 系，
0: 记得去拨打翻佢哋嘅电话0757-8313-2226。0757-8313-2226，或者咧微信搜索禅医口腔公众号去报名同埋挂号，咁一家大细咧都可以打理好牙齿，全家食得香，笑得开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傍晚6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7: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8: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7: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8: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9: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桂华路、桂兰路口双方向有缓慢啦。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棘实晒。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仲有岭南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有阻滞啊。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坪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仲要等等红绿灯嘅。海百路车城对出往广州仲未缓解啊。最后咧，提提大家喺禅城嘅迎凤路啊，迎凤路明德中英文学校路段交通组织会有所调整。咁接送车喺凤翔大桥落桥之后咧，行最左侧嘅车道掉头，唔允许喺行车道违停变线。学校驶出往石湾嘅车辆直行去到第二个红绿灯掉头。咁另外咧，大货车以及系社会车辆咧，行翻第三车道掉头往南庄，就唔使去到桥底啦。大家去按返指引去通行就 OK。 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5: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6: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5: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16: 食玩要巅峰，
15: 请啊！
0: 好，今日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咁咧就我哋除咗系喺我哋嘅直播间啦，同大家去展示一下我哋嘅嗰一啲嘅好物啦，啊，即系又有洗头水啊、冲凉液啊，咁啊，然之后仲有嗰啲咩护发素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呢一段时间我哋嘅主推一啲即系龙船柜啊，一啲嘅龙船主题嘅文创产品。
1: 冇错，
0: 咁就而家有好多朋友咧都会中意咧搞冰箱贴，咁啊真系咧会贴到个冰箱咧系相当之精彩噶。
1: 冇错，咁嗱，你可以咧除咗话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小黄车揾到呢啲产品之外啦，咁其实喺快系玩家优选嘅小黄车都揾到嘅，咁又或者好多嘅文创周边咧，假如话你假期会去佛山市博物馆，咁嗰度都会有个文创馆，喺入边都有呢啲咧，就系我哋佛山传媒。 啊，去推出嘅龙船嘅主题嘅文创周边啊，都可以见得到嘅。
0: 系，冇错。好啦，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就其实系讲一啲嘅组合啊，
1: 哦、
0: 即系叫做系影视作品当中嘅组合啊、战队啊等等嘅呢一种啦。
1: 对，
0: 吓、啊、咁就有阿 Bridge 咧就提到呢、這、一个，其实我啱先就想讲噶啦。
1: 嗯，
0: 美少女战士。虽然我冇错，我系即系叫做五大三粗嘅男人。
1: 嗯，
0: 但系当年咧。我都好鍾意睇嘅。
1: 係。唔係，其实呢美少女战士最近有少少爆点嘅。
0: 係。
1: 就係佢有一个国外嘅舞台劇。係。咁有一位女演员呢就扮演入面嘅嗰个短头发金色短头发嗰个天王瑶。
0: 哦。
1: 就红咗嘅嗰个女演员。
0: 係咩？
1: 係。好红。因为大家查一查就知啦，因为佢嗰个女演员呢就好匹配呢个角色。
0: 係。
1: 令到大家即係
0: 好高冷好御姐係咪
1: 即係好高冷又唔算好高冷反正好好有英气嗰种啊，
0: 哦、
1: 即系好似小薇嗰种咧，好鬼有英气，哦、即系短头发啊嘛，又个鼻又好挺啊嘛，咁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忽略咗其他嘅成员啦，就大家就中意咗个天王瑶嗰个扮演者嘅、
0: 哦
1: 啊，所以美少女战士你一咪话佢间唔中都有啲出圈嘢嘅，
0: 系、嗯、哦，你咪话、哦。我记起好似喺大概两三年前啊、
1: 嗯，
0: 就一个花滑比赛当中，其中有一位嘅俄罗斯，
1: 哦、
0: 就反正就欧洲嗰边嘅一个嘅选手，佢就将自己就装扮成为呢一个嘅
1: 越野兔，
0: 越野兔，定话系咩咧？定话系金星嗰个咧？
1: 唔系，应该系越野兔嚟嘅，佢嗰、那个系，即系应该唔系阿美奈子嚟嘅，因为实际上咧，越野兔佢系成 team 人入边至矮嗰个嘛，
0: 哦，系
1: 得米四几嘅啫嘛。
0: 越野兔啊，
1: 系啊，咁官方设定系咁，因为佢嗰阵时十二三岁嘅啫嘛。
0: 最高系咪啊火星火野嚟？
1: 唔系，系嗰个木星嗰、那个。
0: 哦，
1: 真琴。
0: 哦，真琴
1: 嗰个系米八嘅，如果冇记错。
0: 系咩？
1: 系啊。
0: 哦。
1: 佢系至大只嘅。
0: 咁样。
1: 冇、啊、错。
0: 居然仲喺度问短头发，短头发唔系得蓝色、发色、水星嗰个咩？
1: 唔系啊，佢
0: 唔系佢得。
1: 佢除咗嗰五粒五个之外，佢仲有一个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噶嘛？
0: 冥王星系坏噶嘛？
1: 系我唔记得系咩啦，反正就系、是、反正天王星嗰个叫天王瑶啊嘛。
0: 系啊，
1: 咁喺嗰个舞台剧入边，你去小红书一搵啊，天王瑶，跟住嘭一声就系嗰个舞台剧嗰个女仔
0: 啊，
1: 爆到啊，唉，
0: 真系咁犀利！
1: 狂推俾我嗱，我即刻搜俾你睇，你都觉得佢好睇。
0: 你平时睇嗰啲，
1: 所以嗱，美少女战士对于我哋呢啲八零后嚟讲，其实系睇样嘅，
0: 系
1: 啊，确实就唔系睇咩剧情噶啦。
0: 好、
1: 啊，你要明白啊。
0: 好啦，咁啊，多谢晒阿螺蛳粉味牛轧糖咧，就喺佛山家上边就截咗个图上嚟、嗯，就问我系咪呢一个行运一条龙龙舟毛绒公仔盲、
1: 啊、
0: 袋，冇错啦，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就是这个39.91一只。
1: 系啦，
0: 咁啊都几可爱啊，
1: 系啦，
0: 咁我哋基本上都俾大家去望晒、
1: 啊。
0: 哦，呢、這个，哦系、啊，哦即系锻炼咯。
1: 呢个天王瑶，即系当你喺手机度一抄佢出嚟，因为佢系一个舞台剧嚟嘅，佢一横向对比就比咩地场卫啊，其他嗰啲少女就靓好多啦。
0: 哇，喂，隔篱嗰个边个嚟噶？嗰、那个
1: 隔篱呢个就系水星，
0: 系啊，系、哎、呀我本来我最中意
1: 呢个就系匹配度嘅问题啊。
0: no 啊！
1: 哇，好离谱咧，系咪好离谱？
0: 不可以，不可以。
1: 系啊，哇，好离谱。等我发上佛山家上面先吓，唉，
0: 系啊，咁咧就阿巴啦啦，阿巴啦巴巴巴咧就话熊猫蓝兔七合传，
1: 嗯，
0: 算唔算？梗系算啦。
1: 哦，算。哇，七剑下天山嘅佢系参照。
0: 系啊，呢、這、一个、即系一个非常之经典，我哋嘅国产嘅动画 IP。
1: 系，
0: 其实应该系九十年代嘅时候系最 hit 最红嘅时候。
1: 哦，唔系2000年之后。
0: 2000年之后咩？
1: 系，冇错。
0: 诶，系咪仲有嗰、那个诶舒克和贝塔？
1: 嗰、那个系九十年代，
0: 嗰、那个九十年代啦，嗰、那个嗰、那个都算嘅一个组合啦。
1: 嗯，
0: 系啦，咁啊，然之后仲有就系我地球队长为保护地球而战。
1: 哇，呢、這个好经典啊！
0: 其实就是金木水火土啫。
1: 唔系，佢系土地、
0: 风
1: 水
0: 火，
1: 再加埋动物嘅力量。
0: 系啦，
1: 心脏嘅力量系。
0: 地球队长啊嘛。
1: 系，跟住但系其实地球队长经常都因为环境污染咧，搞到冇晒力嘅。
0: 咁呢个确实
1: 都比较弊啲，唉，真系
0: 又系，系咁咧，跟住就话魔法骑士都系三人战队组合咁、样，哦，咁啊，跟住就如意吉祥咧就话睇翻啲超级战队，而家咧又睇紧秘密战队，啊，跟住咧就哇， 睇到好多喎、
1: 啊，
0: 仲有多朋友。其實呢個戰隊其實就係因為
1: 發咗出嚟啦、哦啊，我就將頭先講嘅天王瑤嗰個角色發咗出嚟啦。
0: 哦，
1: 哇，真係好鬼靚啊！佢呢個裝造，佢本人都冇咁靚啊。
0: 系嘛？
1: 佢就系呢个装造特别。
0: 你发咗喺边度啊？你发咗
1: 佛山家，
0: 系佛山家系嘛？
1: 系啊，诶、啊，
0: okay, okay, okay.
1: 一齐围观下啦，中意美少女战士嘅朋友，
0: 上去睇睇。即系虽然呢一个嘅角色咧，喺我哋嘅嗰个年代咧，
1: 印象唔深。
0: 佢印象唔深嘅，佢更加之多可能系出现喺后期嘅一啲
1: 电影
0: OVA 啊，电影当中系会有，
1: 即系少少套已经出现咗嗰个阶段。
0: 系啦、啊，即系佢之前常规嘅番剧好似系冇嘅，
1: 冇嘅冇，
0: 冇呢个角色嘅。
1: 系、哎，但系主要系实在太靓。本人是这样的、
0: 哦、
1: 一变了身之后哇、
0: 哦、
1: 好离谱
0: 哦
1: 来来来
0: 来知道了、哎哎、好了大王的恐龙啊他说懂得揀都是 揀水星啦这样、
1: 哦、这样
0: 他说舞台剧的水星都靓这样是
1: 是没问题的各花入各眼的、哎、
0: 是啊这个门票500多元不舍得去啊这样、哦、是啦、啊、那见到呢、这个天王瑶的舞台剧的角色可以、
1: 嗯、
0: 可以都相当之不错。
1: 所以你说即是当大家都围观美少女战士的时候
0: 是
1: 跟女士们的关系不大的了已经。
0: 是
1: 尤其我们班男人都去看的时候。
0: 是
1: 但是我又觉得呢即是这些组合呢是会给到一种怎样的架构给我们呢、
0: 嗯、
1: 就是一种叫做不同的价值。大家的最大公約數，即尤其在審美這件事是是、都是有一個即大家不同類型的某些人和不同性格的角色給到我們的一種、團結就是力量的一種效果、
0: 嗯、
1: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那些組隊作戰的影視作品的、
0: 其實是的甚至乎呢有一些可能它不一定是一個、怎麼說呢它不一定是一個主角、
1: 嗯、
0: 但是因為它的個性很突出呢、
1: 嗯、
0: 即雖然它可能戲份不多但會留給你一些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一個團隊當中、
1: 嗯、
0: 你就偏偏可以記住它、
1: 啊、
0: 即是例如这个家人盒、
1: 哦、家人盒
0: 是啦
1: 是
0: 家人盒当中
1: 速度与他的激情
0: 是
1: 的
0: 即是这么多人当中呢其实我一直都不即是对于那个即是主角呢阿当呢、
1: 嗯、
0: 大佬当呢我就一般的啫。
1: 不是阿当的肌肉确实是泡的你看得出的嘛、肉眼可见他是没有练的但其他人是有练的是不是
0: 是啦咁但是其他的那些阿韩其实 OK 的。
1: 是阿韩可以。
0: 阿韩即是好像这种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你原来你是会发现在其中会有一些诶、可能是会跟你的个性会比较相似的那一些人物是会尤其吸引你的。
1: 是是是。
0: 是啦即是不是说个个都会即是叫做喜欢主角的。有一些人呢是完全即是可能是即是一个战队当中通常黄色红色那个企 C 位啦咁样不一定会喜欢红色那只的。
1: 哦。
0: 是啦。咁你可能会喜欢其他的。你可能会喜欢黄色同埋粉红色啦通常都系女角啦咁样。
1: 即
0: 系例如啦咁你都可能会鍾意即系例如如果你话系恐龙战队仲咪有一隻白色嘅。
1: 哦。
0: 白色系第六隻嚟㗎嘛嗰隻。白色嗰隻白虎系第六隻嚟㗎嘛。
1: 白虎。
0: 咁、另外呢就可能你会鍾意黑色嘅嗰隻咁都唔出奇㗎。
1: 嗯。
0: 係啦。咁有朋友呢就数码暴龙算唔算组队呢咁样。
1: 都算嘅被选召嘅孩子咁佢都系几个孩子㗎嘛。
0: 都算。
1: 係。
0: 咁如果係咁嘅咁火箭队啦。
1: 哦。
0: 嗰三个。
1: 火箭兵团。
0: 火箭兵团啦、
1: 哎。
0: 都算係喎。
1: 佢哋都算係战斗力好强嘅。
0: 好啦。咁跟住有朋友呢就提到呢就樱木军团。
1: 嗯。话打戏㗎咋喎樱木军团系。
0: 搞笑担当啦气氛组啦。
1: 摇旗吶喊啦。
0: 都可以嘅。咁杨平我觉得係 ok 嘅。
1: 嗯。
0: 即係成个军团入边其实乃至係成部劇呢即係除咗係打籃球嗰幾個之外呢、
1: 嗯、
0: 即係叫做非籃球角色其實真係最有型都係楊平㗎啦。係、
1: 哦、
0: 囉、
1: 啊。
0: 好係好我哋睇睇。
11: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17: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8: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7: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8: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7: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8: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1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贴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

0: 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芭蕉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唐僧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真系喺我哋咪后咧，睇到大家嗰啲留言都开心噶。
5: 系
4: 啊，有阿、金毛拎佢问吉他他老伯算唔算啊？咁
5: 啊，咁佢都同个咩咩任杰啊，
4: 勇者哥哥任杰系嘛？
5: 佢都算系三，即系三铁脚嘅三人组嚟噶啦。佢即系男女主角加吉他他老伯啊嘛。
4: 佢战斗力冇乜，但佢真系可以提振军心，同埋去损害对方士气。对对方士气造成打击，
5: 冇错。
4: 咁啊，跟住咧就咩啊？电波先生啊，电波先生唔系啲影视作品嚟嘅，咁啊都真七子，
5: 每队 band 都系有几个嘅，都系。
4: 咁啊，复联啦，复联呢个唔使讲啦，呢一个
5: 系
4: 又即系真系喺过去嗰啲十几年，差唔多接近20年咯。第一部系咪2008年？
5: 复联唔系第一部零几年，一几年嘅。好似唔知2012、2014年咁。
4: 哦，系系冇错，
5: 一几年。但系老实讲，复联如果从动漫嘅开端嚟讲，佢系 copy 正义联盟噶嘛。系正义联盟系要再早啲，只不过喺电影呢件事上面，复联系巴闭啲啊，呢个系真。
4: 系咁啊，跟住阿恒就话以为会有人讲游戏王同埋哈利波特添。
5: 哦，
4: 哈利波特唔算
5: 三人组咯。
4: 哦，
5: 系咯，都可以嘅。其实对于好多90后嘅朋友嚟讲，哈利波特都系好重要，佢存在嘅意义系。而家咪最近咪一部新嘅剧嘅哈利波特。
4: 即系剧版系嘛？
5: 系剧版咯，咁就。即系所有人啲样都有少少硬眼啊！你会记得，
4: 咪最主要系因为先入为主咗，
5: 系先入为主咗，大家都真系轻轻有啲硬眼。
4: 老夫子算唔算老夫子？
5: 老夫子算，即系佢起码有个铁三角嘅都系，即系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噶嘛。
4: 啊，仲有个，仲有嗰个唔系有个姓，唔系
5: 有个老赵咯。
4: 老赵，
5: 老赵系啦，
4: 老赵
5: 系啊，
4: 老赵都可以。
5: 老赵系反派嚟噶啦，严格嚟讲
4: 系
5: 系。
4: 跟住有朋友又问咩？呢一个草帽团算唔算？
5: 草帽团算，梗系算啦。
4: 系啊，佢话同一只船打起身算个人战斗力。但系佢哋都系向同一个咩嘅，即系同一个目标嘅。
5: 系，佢某程度系组队咯。只不过但系当然啦，而家去到漫画后面嘅剧情咧，基本上就已经唔算系太多合作嘅方向，因为大家级别有啲唔一样。但系你话早期会几好，即系比如话你而家睇翻啲剧版啊。即系而家咪有一部真人劇嘅《海贼王》嘅，
4: 系啊，
5: 咁劇版第二季最近系播紧噶嘛，我反而觉得劇版喺维系佢哋合作呢件事上面系处理得会好啲，
4: 咁啊，跟住仲有就系惊天魔盗团，都 OK 嘅，
5: 都系，
4: 你咪话惊天魔盗团系佢用魔术嘅手法咧，去代表咗每一个唔同角色佢哋嘅个性同埋能力，我觉得呢个系几讨巧嘅，
5: 系，
4: 即系佢即系例如系其中有一个佢会更加之识去用一啲心理嘅暗示，即系知道你可以读心术咁样，咁有啲系逃脱类嘅魔术，有啲系大型嘅近景嘅。 等等，咁佢會有唔同嘅呢個。

0: 魔术手法咧，就会变成咗就系用呢一种去指代呢个角色嘅嗰啲嘅个性，
1: 系
0: 同埋能力，我觉得几啱嘅呢一个。
1: 但系最衰一集稍为逊色啲咯，
0: 系嘛？
1: 最衰一集个男主角我点睇佢都冇乜气场，主要系唉。
0: 好跟住仲有咩啊？魔动王
1: 哦，
0: 三个小朋友，
1: 三嚿机体
0: 系跟住忍者龟最中意就系米开朗基罗，气氛组担当，
1: 即系揸棍嗰个系嘛？
0: 应该系橙色嗰、那个
1: 哦，橙色嗰只
0: Mikey 啊嘛，即系双节棍，
1: 嗯，
0: 系啦，咁就系、是、即系最叻就系食 pizza 啦。佢应该系我哋所有嘅呢一个年代嘅人第一次接触或者知道有 pizza 呢种食物嘅呢个启蒙啊，
1: 绝对系啦，忍者龟就系 pizza 推广大师嚟噶啦，老老实实，唉。
0: 啊，跟住有啲话 Jojo 咁样样，
1: 哦，哇！但系 Jojo 代制太密啦，
0: 系
1: 你好难话佢组队，但系当然佢都有组队嘅，
0: 系 OK 啊，铁子铜牙都系铁三角，
1: 都系都系，唔系好多时候咧，如果你拍一部好睇嘅戏咧，往往就系有一个小队喺度，即系小队闯关制咧，系会比较好睇嘅，
0: 嗯，
1: 即系你睇好似 Mission Impossible 咁啊，碟中碟咁都系小队闯关制噶嘛，
0: 系，系咁啊嗱，如果你话真系要即系呢个组队嘅话咧，其实跟住落嚟个暑假咧，大家都可以组队，
1: 系冇错。
0: 如果你有一班吓同你志同道合嘅一齐中意出去旅游嘅朋友，又或者系你嘅小朋友，
1: 嗯、
0: 有佢啲好老友嘅同学仔，
1: 系
0: 咁就可以组队去参与到跟住落嚟，哇，好多个排期啊，七月份、八月份。起码有四到六个、五个
1: 四五个排期，
0: 四五个排期
1: 系
0: 嘅呢一条线路，其中会有阿詹带队喎。
1: 冇错冇错，讲紧嘅就系三大旅行社咧，携手我哋九二四啦，咁去推出嘅呢个福建同埋汕头嘅五日嘅旅程嘅、
0: 嗯，
1: 由七月份到八月份咧都有唔同嘅排期。咁其中咧，我同云姐咧就各拣咗其中两个排期啦。
0: 系
1: 云姐就七月27号出发，我就系八月10号出发，就是、去五日嘅福建。咁但系咧，因为我哋主打嘅系亲子嘅主题，
0: 系
1: 即假如话各位家长要带埋屋企小朋友去咧。呢一条线路咧可以讲系顶级嘅，点解咧？因为我哋会去福建嘅三个城市，宁德、福州同埋泉州。咁其中咧去宁德咧就系、是、一定要去嗰度嘅全球新能源巨头宁德时代，去到呢个机构入边去直接睇佢嘅电池黑科技啦。咁啊有新能源车嘅朋友都知道啦，可能你部车嘅电池都系宁德时代嘅。咁喺入边咧，我哋大概有两三个钟嘅时间，就喺嗰度会开始一个科技嘅课堂，入到去佢嘅全球现代化嘅生产线啦，去睇下佢嘅无人车间。咁仲会睇埋咧佢嘅呢个电池科技啦，佢嘅一啲好抽象嘅对未来科幻嘅一啲叫联想啦。咁当然啦，喺呢度入边咧，你可以感受得到成个即系中国企业，尤其系最顶级嘅企业，佢究竟系点样去运作。嗯、所以是非常之可以大开眼界的，而且我哋在入面的时间是长的、
0: 嗯、
1: 我哋分了三 part 在入面的呢个参观。
0: 除
1: 此之外，除了去宁德之外呢，我哋亦都会去到呢，即是在宁德过去叫做泉州福州的那个路上呢，我哋会去到闽东这个地方。
0: 嗯，
1: 闽东有一个好特别的网红亲水的打卡点，叫做白水洋。
0: 冇错。
1: 咁嗰度呢就可以俾你全程呢个零两个钟头就隔住水喺嗰边游览同埋游玩嘅地方。
0: 嗯。
1: 是一个隔水嘅网红点。
0: 是。
1: 因为嗰度呢就是一块巨型嘅叫潜水嘅广场，你喺入面就可以真係几啱小朋友喺嗰度呢就玩水嘅。咁但係当然啦，对于我哋嚟讲嗰度唔係一个人工嘅水上乐园，佢更加多系一个呢古即叫做奇岩古桥构成嘅一个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嘅场地，係好、
0: 嗯、
1: 天然嘅。咁之后呢我哋就会去另外一啲呢即係特别嘅城市啦。
0: 我哋福州。
1: 福州啦。咁、啊、福州嗰度呢其实会有一个号称系名称建筑博物馆嘅三方七巷。喺呢度呢佢会有一个心型嘅网红树，
0: 嗯，
1: 佢系比其他屋零零四四高出嚟嘅、
0: 嗯，
1: 但系佢系被修剪到心型嘅，就好啱打卡嘅。咁而且咧，福州嗰度咧会有林则徐纪念馆，我哋会入去咧了解下呢一位咧近代嘅历史名人佢嘅生平嘅事迹，同埋感受下佢嘅家国情怀。咁除此之外咧，去到福州之后咧，我哋会再去泉州，就系咧我觉得意义更加重要嘅一笪地方，因为泉州咧佢有一笪地方系开元寺。咁嗰度呢就係黑神话悟空其中一个关卡嘅取景地嚟嘅。咁佢开原子嘅古塔呢係可以满足到大家呢尤其一啲游戏迷呢心入面嘅嗰个向往。咁另外喺 泉州呢一度咧，其实佢都会有世界遗产之城嘅呢个美誉，因为入边咧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呢个红砖古厝、古塔，系可以俾到你一种咧好特别嘅感受。而且嗰度嗰个区域咧就被命名为泉州嘅世界啦，就可以俾你感受到好多宋元嘅时代嘅一个风貌嘅。咁而且咧，即系行完泉州、福州之后咧，我哋就会翻过嚟广东呢一边啦。咁就会去到呢个东山岛，因为东山岛其实喺汕头隔离嘅，我哋就会专门喺东。

0: 蟹啊，掘下贝壳啊，有一个几好嘅山海浪漫嘅感受。咁而去到最后一日啦，我哋就会翻到去汕头，就会打卡《给阿嫲的情书》嘅拍摄地。我终于搞清楚我哋要去边度啦。起凤尘，其中一个地方起凤尘公祠咧，就系佢哋嘅一个老年嘅男子泰国居住嘅嗰间屋，其实喺起凤尘公祠呢度嘅。咁、然之后咧，仲有向荣别墅咧。就是最后嗰个位置呢，即係阿蓝芝同埋阿淑柔老咗、一齐喺嗰度影咗张相，佢有一个艇喺后面，就係向荣别墅啦。咁然之后最重要嘅一个地方，张错内老宅，咁、就係阿蓝芝老年版嘅蓝芝喺度煮嗰个橄榄嗰个地方，即係佢屋企煮橄榄嗰个地方。咁然之后呢，除咗话睇返呢啲佢哋嘅呢个屋入面嘅取景地之外啦，咁我哋亦都会去汕头小公园啦，去睇下电影入面嘅浅蓝嘅电影院，同埋呢佢嘅嗰个银汇馆啊，咁然即係汇钱，即係银信局汇钱返去屋家乡嘅嗰个汇钱嘅地方，咁都系呢喺电影入面呢好重要嘅取景地嚟嘅。咁等大家呢可以既感受到电影嘅嗰份情意，亦都可以睇返呢拍摄嗰、那个场地都系好值得大家打卡。咁当然我哋今次嘅行程安排咧就好食好住嘅，而且咧即系为咗增加各位嘅自由度咧，我哋系其中有几日嘅时间系冇安排晚餐，等大家可以喺福建啦就自由选择当地嘅美食。
1: 系啊，因为咧我一路都觉得咧，即系其实咧福建佢哋嘅福建菜嘅口味咧，同我哋系好相似，
0: 好似啊，
1: 系啊，好似。咁但系咧佢又会有自己嘅特色，咁所以咧我觉得就系去打卡当地嘅嗰一啲，即系大家打开嗰啲软件系嘛，开嗰啲咩某书啊，又或者系某团啊，咁嗰啲咧，肯定都会有靓嘅推荐。
0: 所以咧，我哋通常就中午会有团餐，标准餐标好高嘅。咁、然之后晚上咧，你就自己去揾一啲咧当地你喜欢嘅美食，咁就既自由，同时餐标又好充足啦。
1: 系
0: 咁嗱，今次我哋嘅性价比相当高啊！五日四晚跨城亲子之旅咧，成人系3699一位，小朋友咧就2799一位。咁六岁以下唔占高铁座位嘅小朋友咧，可以减多300。7月份之前报名嘅朋友，每两个人减多200添，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注意个排期啦。我哋分成咧7月20号、7月27号，邵素云带队嘅；8月3号、8月10号就阿尖带队嘅。咁仲有就係8月17号，咁你就可以灵活揀啱你嗰个时段去出发。咁如果要报名嘅话呢，就可以搵三间旅行社嘅，就係 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广之旅8628-3390，富盈假期8629-46，咁佢哋都系呢就非常之有实力嘅旅行社，可以同佢哋了解一下，亦都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搵我哋客服叉烧包去攞条线路睇一睇。
1: 係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去半点报时咯。
2: 傍晚6:30。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九二四路况，
3: 再同你刷新一下咧，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桂华路王府井对出、创产对出同埋桂兰路交界咧，都系双方向有慢。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而家系四个方向都系比较之立落多车嘅，要慢慢推进。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排队等灯比较之多车，咁仲有啦，灰旗路嘅岭南大道路口都系咁啦，几个方向需要等一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而家过落重系非常之慢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都唔太靓仔。南海大道海三路口、海五路口、佛坪路口都系各个方向有逼劫。海八路车城对出啊，呢边过翻广州方向行得比较慢。高赞大桥双方向放紧慢镜，黄龙特大桥过陈北大桥都系要逼一逼。咁啊，仲有啦。

0: 高速路广佛高速沙涌立交呢个位置，走翻过广州，暂时唔太靓仔。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面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刻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睇翻咧现时嘅呢个天气展望嘅，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偏南风1到2级咁样嘅天气嘅。气温方面呢就介乎喺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0%。咁预计呢就今日嘅后半夜呢就会出现明显嘅雷雨㗎喎。咁听日呢同埋后日两日雷雨亦都趋于明显啊，而且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强对流咁样嘅天气嘅展望。请注意返呢就係防御局地强对流引起嘅地质等次生灾害。咁啊，请各位咧一定要出门，特别注意小心啲啦。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诗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诗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诗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3: 好，诶，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
4: 冇错。
3: 咁啊，刚才咧，我哋同大家去推荐过嘅呢一个吓咁得意嘅马卡龙式嘅呢个毛绒龙船公仔咧、已经上到线啦，
4: 有链接啦，
3: 有链接啦，终于可以上到嚟啦。咁大家如果你话再想睇真啲咁样样，可以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即系望一望佢。嗱，咁我觉得就即系
4: 都正。

0: 都正嘅，即系无论男仔女仔咧，呢几只颜色都受得连受得住。
1: 系，
0: 尤其女仔三只，
1: 女仔会更加搭一啲。
0: 系啦，女仔呢三只颜色都 OK， 都冇问题。
1: 系，
0: 嗱，咁就咁样一字排开。
1: 嗯，
0: 咁啊，佢仲有一只系嗰啲叫做隐藏色，我都唔知系咩嚟嘅。
1: 系，未见过，我哋未抽到，
0: 未抽到噶，未见过，所以真系好难讲。
1: 系，因为就即系，假如话你拍咗佢翻去咧，都系一个盲盒式嘅呢个开发噶啦。
0: 系，冇错。
1: 咁睇下究竟可以抽到咩色啦。
0: 系啊，你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叫端盒咯？
1: 哦，
0: 系啊。嗰啲叫端袋系嘛，端盒咁样样嘅话就唔同嘅颜色都有啦。
1: 对，
0: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喺度讲啊，佢话好似基本都系组队，冇几个单丁嘅咁样样。
1: 咁啊，其实都有啲影视角色系单丁嘅。
0: 系
1: 啊，我冇记错嘅话，即系等于好似咩睇第一滴血啊 ，Rainbow 啊嗰啲，咪一支弓噶啦。
0: 哦，嗰啲即系孤胆英雄嗰类系咪？
1: 你只不过就系即系，比如话我哋以前玩魂斗罗啊。即系假如话你冇二 P， 你都系一 P 一个人搞掂自己噶啦，咁容易二 P 嘅咩？系咪先？
0: 有人话十兄弟系咪？
1: 哦，
0: 十兄弟
1: 又真系太多咗啲喎，好似。
0: 咁啊，又千里眼顺风耳，咪又好似葫芦娃嗰种咁样。
1: 葫芦娃嘅取材就系嚟自十兄弟嘅。
0: 系咯，
1: 葫芦娃佢上映嗰边自己嘅创作团队系讲过，佢就系睇咗十兄弟嘅粤语残片嘅作品，攞咗呢个灵感。于是就创作咗葫芦娃出嚟，
0: 真噶，
1: 真噶，真噶，
0: 哦，
1: 系啊，真系咁嘅，
0: 啊，有意思，有意思，
1: 嗯，
0: 嗱，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有时候咧，有啲组合咧就真系有点讲咧，单丁强
1: 啊，
0: 组合埋之后咧，佢哋更强，咁、而如果我哋买嘢有组合嘅方式嘅话咧，
1: 对，
0: 咁啊唔单止强。仲平添，
1: 冇錯。
0: 嗱，咁啊，早前咧，我哋佛山傳媒文旅咧，同天南電器舉辦咗2026月購佛山樂享消費家電換新嘅專場內購會啦。
1: 對啊，
0: 哇，咁咧就呢個夏天咧，大家都想，哎呀，換購啦咁樣樣。咁啊，呢一份嘅惠民熱力咧，而家就延續去到6月18啊、618嘅呢個年終大促。
1: 對啦，
0: 多款品類咧首次納入補貼啊。咁啊，佛山家電618補貼繼續放大招，有三重嘅優惠疊加嚇。
1: 冇錯，
0: 天南電器年終大促價格直接。打到底
1: 系所谓嘅三重补贴咧，就系国保加厂保，再加广东嘅优惠券。
0: 系
1: 咁啊，包咗咩嘢咧？比如话你系要买洗碗机、扫地机或者油烟机嘅，好多款嘅品类咧，就系可以参与呢个三重加码嘅补贴。咁啊，单件最多补五嚿水。
0: 哇，可以啦！
1: 即系你要买电器嘅话，其实呢个补贴嘅优惠都算系咁噶。
0: 系啊，嗱，打个比方，你买一个嗰啲扫地机系咪千零两千蚊？
1: 系
0: 咁啊，你平500嘅话就已经系平咗，就已经系7.5折噶啦，
1: 一橛噶啦。
0: 一大橛噶啦，
1: 系啊，
0: 咁仲有啲大牌嘅底价吓，美的空调低至1699，海信洗衣机啊990，
1: 系
0: 啊，多款爆款系直降1000元噶，
1: 系，比如话你要换电器，以旧换新咧，就挂机啊可以抵500，柜机啊可以抵1000，呢个系空调方面嘅，
0: 系，
1: 咁仲有啲专属福利嘅，咁啊，所以大家就不妨咧去到呢个天南电器佛山六大门店嗰度去了解一下，咁啊，除咗618期间嘅呢个活动系618前有之外咧，其实佢系持续到成个6月份嘅，
0: 系啊，
1: 所以就即系可以黑埋眼冲都得噶啦，
0: 呢啲闭眼啊，咪当然前提就系你有呢个需求，
1: 系你有呢个需要先，
0: 换，
1: 系
0: 啦。咁你就可以咧，通过呢一种咁样嘅方式，系嘛，即系参与到我哋今次吓，我哋同呢个天南电器一齐合作嘅呢个活动当中啦，系嘛，边个唔想平啲买好嘢先得嘅？
1: 冇错。
0: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唞一唞，因为转头翻嚟咧就会有阿嘉欣嘅地道佛山啊。
1: 系
2: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卖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6: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6: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

0: 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4: 无非来到佛山已经是
5: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6: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期我们会关注叠加龙船漂移当中龙头和龙尾，因为他们撞的话最先甩的飞起的就是他们了。这些龙头龙尾到底怎么整出来的呢？这期我们采访了在叠加整龙头的师傅庞少斌。
7: 啊，庞师傅你好。
8: 你好，你好。
7: 你整呢个龙头咧，整咗几多年啊？
8: 十几廿年啦。
7: 十几廿年啊？
8: 系啊。
7: 咁今年听讲咧，就叠教龙船好多嘅船队都有新船喎，吓。咁有冇整新嘅龙头咧？定系话佢哋会用翻旧嘅龙头嘅咧？
8: 个别有啲用翻旧，有啲整全新。
7: 哦，因为个龙头应该系好贵噶嘛？
8: 几种价钱嘅，有黐金，有金水，有啲唔同价钱嘅。
7: 哦，咁如果基本款呢？
8: 一般嗰啲系1-2元啦。
7: 哇，最贵嗰啲啦？
8: 最贵啲冇谱嘅，睇嗰啲手工啊，同埋复杂嘅程度嚟做，越复杂越贵。
7: 哦，你做过最复杂嘅系点复杂法？
8: 啊，多咗毛发嗰啲细节啊。 仲有多咗好多嗰啲装饰性嘅元素啊，即系跳出嚟再上色，再增加视觉嘅效果啊，同埋增加嗰条龙嘅威猛度啊、霸气啊，同埋嗰个色彩嘅艳丽啊咁。
7: 哦，即系啲颜色又多咗，呢样嘢就好似即系出边印刷咁样，四色同埋单色就唔同噶。
8: 系啊，传统嗰啲龙头咧就金色、绿色、红色几样为主。而家複雜啲嗰啲咧，就係六七種顏色。
7: 咁你講到呢個即係咁精細嘅高端新款啦，有冇喺蝶教嘅龍船嗰度咧？
8: 有啊，今年創作咗個最新款式嘅就係呢個龍頭咧，就係聖堂啊，蝶籃嘅聖堂村，多咗好多新鮮嘅元素落個龍頭度啊，條龍尾又係創新咗，都係要配合個龍頭嘅，都係六七種顏色，多咗好多嗰啲霧髮，有金。有彩色的个龙头。
7: 咁蝶教嘅龙船嘅龙头同其他地方嘅龙船其实最大嘅唔同喺边度咧？
8: 都好大出入嘅。蝶教嘅龙头比其他稍微大啲，金色为主，色为主就蝶教龙头系蝶真金嘅。第二个地方嗰啲龙头咧就系上金水嘅，上釉漆嘅咁样。
7: 特别矜贵啲咯，如果系咁嘅话。
8: 相对啦，相对系。
7: 但系冇理由噶，蝶教啲龙头成日撞，成日甩，咁应该揾啲平啲嘅嘢先啱噶。点解仲反而贴真金咁咪好容易撞甩？
8: 蝶教嘅传统习俗系咁，即系由古至今都系咁流传落嚟，所以咧直到现在都系落真金。
7: 即就算撞都好，都是落重本的个龙头。
8: 系啊，
7: 同埋我留意到咧，蝶教嘅嗰个龙头咧，好似特别短啲嘅、哦，好似盐布老龙咧，佢个龙头咧就系、是、稍微细长啲，即系伸出去多啲嘅。
8: 第二度嗰啲龙船咧喺江河直道，佢唔使转弯，所以条龙颈咧可以制作长啲，都唔影响佢嘅船速。
7: 如
8: 果喺蝶教咧，弯道比较多，要经常转弯，所以。嗰啲龙颈整得太长咧，就难以转弯，所以就比其他短啲啲嘅。本地嘅龙船系根据本地嘅河涌嚟设计嘅。
7: 同埋蝶教嗰啲龙头咧，嗰条龙颈系都比外边啲要粗啲、襟壮啲系嘛？
8: 系啊，点解要粗啲咧？就系个龙头系比外边嗰啲龙头系大啲嘅。所以条龙颈就要做翻粗啲。如果你话个龙头大，条颈细咧就唔协调啦，就变咗唔好睇啦。
7: 哦，即系其实系应该系即系从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系呢只款已经系个独龙头系咁大噶啦。
8: 系差唔多。
7: 哦，有冇话即系近呢几年为咗襟壮啲就再升级或者再调整嗰个比例咧？
8: 我啊将传统嘅嗰啲龙头整个龙头嘅外形都设计过。而家系比较威猛生动嘅设计度。
7: 你主要系改咗边啲点令到佢更加生猛啊？
8: 雕刻艺术品最紧要表达就系个神韵。咁你要挑得出龙嘅神韵，表达到龙嘅霸气、龙嘅气质，咁先啊叫做一个好作品嚟嘅。
7: 其实系唔系即系每一条龙嘅嗰个龙头，其实都会有唔同嘅神韵同埋气质去匹配翻唔同队佢哋嘅情况嘅咧？
8: 如果在我手上挑咧，我就会将佢嘅每条村嘅龙头都刻意做到唔同，咁先至有各自队嘅特色。一望到个龙头咧，就知道呢支队系边度嘅。例如圣堂咧，而家做新船咧，佢要求要与众不同嘅，咁我咪同佢设计以前都未出现过嘅款式。有啲龙船队咧就喜欢啲龙头个款式咧，比较时尚啲嘅，饱满啲嘅，望落去比较有福气啲嘅。咁啊有啲要求咧就喜欢威猛霸气啲嘅，恶啲嘅。
7: 明白，即系有时尚祈福款、彪悍款。咁其实即系点睇个龙头为之靓咧？即系点样去欣赏咧？其实我哋
8: 望落去俾人感觉呢个龙头大部分都认可。同埋咧威猛度啊，等于你望咗老虎，系啊，你感觉到恶嘅威猛嘅，咁就意味着呢个龙头就系成功咗。有啲村咧就喜欢大笑嘅，咁你就要将个龙头设计到面带笑容，即系好似人咁有啲笑容咁啊。 创作者嘅功力问题啦。
7: 诶，边支队嘅龙头系大少啊？你仲记唔记得？
8: 而家偏去都系偏去恶多啲，旧款啊，相对市场的啲啦。
7: 哦，即系话陈忠啊嗰啲咁样。
8: 系啊。
7: 你咁多嘅龙头当中，有冇边只系特别整完之后觉得好有成就感？
8: 即系觉得支队伍最好印象、最攞得多奖杯就庆运咯。
7: 庆运仲要好特别，就系佢嗰只龙头系红酥嘅。
8: 系啊，龙头系红酥。兼教佢嗰个龙头系比较饱满，望落比较舒服。
7: 即系传闻过话啲龙酥系搵啲特别嘅毛嚟做喎，而家仲系唔系咧？
8: 传说以前嗰啲咧就落马毛啦，而家冇啦，而家全部都系啲化纤料材质。
7: 咁其实成个龙头嘅制作过程，你嗰个步骤会系点？
8: 制作龙头嘅材料主要系香樟木啦，首先就要选料，选好材料，再跟住开料。一刀一刀咁样凿出嚟啦，凿好咧就跟住打磨到上灰，到上彩色，到贴金，最后个步骤就完成。
7: 上灰系咩嚟噶？
8: 哦，咁啊，即系嗰啲木头啊，有时有啲虫窿啊，有啲裂啊，结疤啲啊，佢、有个窿喺度啊，有啲洞喺度噶嘛，咁、你要将佢填补。修复嗰啲窿啊，啲虫口啊，啲咁先得嘅。
7: 嗰啲部件咧，譬如话只眼系用咩东西安落去，同埋嗰只角，哇！我见只角好似好贵咁噶喎。
8: 啊，啲角都系落鹿角啦，即系眼啊，都系落翻木嚟做嘅啫。
7: 成只龙头其实最贵嘅系边一个部分？
8: 金嘅部分咧。
7: 哦，即系唔系鹿角最贵，反而系金最贵。
8: 鹿角啊，都系贵，但系都系少部分啦、啊。金价贵，佢有到金贵，咁佢咪贵咯？就讲、
7: 金价会影响到龙头嘅造价。
8: 系啊，咁啊必然嘅，啲成本嚟噶嘛。
7: 好似佢上边上嗰啲颜色咧，因为碟架呢度成日撞噶嘛，佢用啲咩颜料系即系撞都好似唔觉啲龙头有甩色
8: 嘅？撞都会甩嘅，但系即系望去。唔感觉甩咧，就系碰撞嘅部位冇接触到大面积嘅彩色，所以佢揩花嘅部分系比较少，例如就唔轻易发觉到佢甩色咁解啫。
7: 因为我知道咧，你系仲做即系龙头嘅修补，撞烂咗就嚟揾你去处理工伤咁样。通常撞烂得最多嘅系边个位置咧？
8: 口啦，同埋个腮啦，啲角啦。如果龙尾啊烂得多啲啦，龙尾啊比较薄。
7: 哦，咁点样修补咧？
8: 撞甩咗大嚿缺失咗嘅，咁咪用啲木再做翻个形，再用榫网结构焗翻上去啦。
7: 咁你修补过撞得最劲最烂嘅一个龙头系生咩样？
8: 体无完肤咁样嚟形容啦，不似龙形咧，撞到呢度一嚿，嗰度一。
7: 即系撞散咗吓，
8: 系啊，一撅一撅咁啊，有啲一嚿嚿执翻过嚟咁。
7: 你会唔会好好奇问下佢哋点撞可以撞到咁？
8: 只有赞俾佢啦，速度快啦。
7: 哦，
8: 速度快转唔切弯，即系大众都开心得个笑啦。
7: 同埋即系讲起快啦，龙头其实有冇一啲，譬如话力学技术嘅东西可以令到只船去得快啲嘅咧？我听讲一种做法就话叠教龙船个龙头咧，嗰个重心比较低。咁所以隻船咧就比其他地方設計嗰啲船要快啲，呢個講法其實啱唔啱？
8: 都有啲合理嘅，即係越低咧就個負載越少，咁都係有啲影響。
7: 同埋咧，疊教啲船咧，仲有一個特徵就係佢會有嗰個鋼嘴啊，護住嗰個船嗰個開頭嗰個部分。呢、這個部分係你呢邊做定係話船廠嗰邊做嘅咧？
8: 翻到嚟穿再自己加上去嘅，就係保護隻船嘅啫，冇俾佢撞。咁烂只船架，自己装上去嘅。
7: 哦，即系呢个船厂其实都冇呢一种服务噶。
8: 冇嘅，冇嘅，系自己翻到嚟船队自己加装上去。
7: 哦，因为其他地方嗰啲船整船都唔需要有啲咁嘅嘢啊。
8: 系啊，第度唔需要啊，第二个地方佢冇撞嘛，佢系喺江哦，又冇咁必要。
7: 咁其实即系你自己就又做龙头啦。咁你做好隻龙头之后，你会唔会去睇嗰个龙船赛呢？会唔会自己做嗰个咁靓艺术品出嚟，唔忍心睇住佢咁撞法呢？
8: 有去睇㗎，但係佢撞呢、就係叠胶怕龙船嘅特征嚟㗎嘛，撞呀、啊。一撞呢就好多喝彩声，好多欢呼声呀、啊，好多掌声㗎嘛。都係一种气氛嚟㗎嘛。
7: 你自己做嘅喎，你唔会心痛嘅咩？
8: 冇办法噶嘛，算速同埋嗰个技巧问题去撞起上嚟，你心痛都系咁话嘅啫嘛。
7: 会唔会个个都即系希望睇佢撞，但系你一个人唔系好希望？
8: 都系为兴趣嚟做嘅啫，但系都开心，咁就自己开心啦。
7: 哦，即系你修补过咁多个龙头啦，你会唔会喺呢十几年嘅过程当中，会去即系更新你自己修补龙头嘅技术咧？你会唔会有人即系曾经建议过，就话个龙头可唔可以做，例如话金属啊，或者用啲乜嘢？
8: 嗰啲啊，冇可。

0: 可能用金属嚟做，一系重，二嘅快烂，你撞喺啲石坑度，好快损耗。
1: 其实嗰啲龙头系咪可以用好耐嘅咧？
0: 理论上啊，都用到几十年。
1: 哦。
0: 问题咧，一个龙头咧就用到只龙线退役，嗰、那个龙头基本上咧退居二线，佢又佢偶然间用下我嚟幼龙啊，我嚟训练啊，我嚟表演啊，咁佢再用。
2: 在这个龙头当中有一直传承落来的传统，有美学的升级，亦都有力学的智慧。其实只是拿些龙头摆在一起都已经可以做一个很正的展览。大家如果去看夜训或者端午去看比赛的时候，不妨落足眼力留意一下。现在很多退役的龙船的龙头都会摆在蝶教各个船队的文娱馆当中，也都可以关注嘉欣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搜索咩都讲一餐。嘉欣专门拍了圣堂新龙船那只新款的龙头，颜色丰富到连粉红色都有，欢迎大家去搜一搜看一看，也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微信搜索DDFSJY， 即是地道佛山嘉欣的拼音首字母。一起探讨下蝶教的龙船除了比赛很激烈的场面之外，还有很多细节，很多的文化值得我们逐日去鉴赏。
3: 晚上七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万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5: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6: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0: 到。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3: 第二篇物权
11: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3: 第三篇合同
12: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3: 第四篇人格权
13: 都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3: 第五篇婚姻家庭
12: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3: 第六篇继承
14: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3: 第七篇侵权责任
15: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3: 最后仲有负责
16: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3: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7: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

0: 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 生活压力大，身体疲劳，推荐你试下中国灵芝之乡安徽精德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啦。低温破壁，营养更易吸收，冇防腐剂，绿色有机，产地直发，调节身体平衡，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养生派、老年人、熬夜党、亚健康一族都啱用，随餐冲水食用就可以。原价399元的100克罐装，限时优惠，买两罐仅需要355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为健康加分啦！
2: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时间嚟到咗傍晚嘅7:00，马上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会有桂华路嘅王府井对出、创产对出、桂兰路口双方向，现时咧就有啲扭令嘅。最后见到咧就系南海大道路口嗰个方向咧，车多缓慢当中。飞机路嘅文华路口双方向、岭南大道路口嗰个方向，现时布慢紧。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乐松江湾立交三层的位置双方向同样亦都是放紧慢镜。出来见到南海大道的海心路口、海五路口、佛平路口的个方向，这一道都是车仔多行得摩。海八路的车程对出往广州方向不多靓仔。高赞大桥双方向这道行得KK下。往龙德大桥往陈北大桥的位置，这里同样需要大家给多一点耐心。而高速方面，看到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面膜兼立落。欢迎你，如果在路面上面遇到有最新的情况，也都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的。同样你想查询路况的话，也都欢迎你登录这个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查询。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蝉鸣阵阵，案板上细挂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喺度诉说住季节嘅渴望。
4: 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嘅生命都喺天地间坦然自若咁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5: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嚟到小周末嘅晚上7:08，欢迎你收听 FM92.4。你好有趣，我系万飞。欢迎你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呢一个嘅手机客户端进入到花生板块，选择924点击进入到你。

好有趣留言互动嘅。今日咧见到好多嘅朋友咧，早上到晏昼呢段时间咧，都系有啲发发下咁样样啦，即系个人咧好似企唔系好稳咁啊。有好多朋友呢，如果是早起啊，六点零钟起身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咦点解好似朋友圈啊又或者群里面呢特别热闹嘅，点解好似好多人夜晚黑都唔系好使瞓，定系大家都早起呢咁样。咁系因为的而且确真系琴晚黑有好多人系不眠夜嘅。嗱，好似啊，禅城 Kimmy 佢就话晚上好，晚飞，大家撑场啊！今日凌晨啦，四年一届嘅呢个世界杯正式拉开咗帷幕噶啦，揭幕战真系好精彩啊！黄牌、红牌、入波全部都已经满足晒啦。咁啊，佢话希望咧呢一个嘅比赛，每一支嘅球队啦都可以继续为我哋球迷咧就系奉献精彩嘅比赛吓。咁同埋咧，佢系继续咧就系支持呢个阿根廷咧，应该系能够卫冕嘅。佢就话美斯加油，阿根廷加油啊！佢晒咗张相上嚟，系一个奖杯，呢、這个叫大力神杯啊！但系呢个背景咧，似乎系你屋企咁样嘅，即系嗰啲周边产品系咪啊？听讲好似东莞出嘅，出嚟见到咧就系豆豉鲮鱼罐头汤，好早就打场打卡啦，撑场啦。今日咧就想点首 MC 嘅呢个一百个未老先衰嘅方法送俾39547群嘅朋友，系真系，因为我都漏夜剪咗条片，我就唔系同大家一齐睇嘅，快一些，我就系熬夜加班嘅嗰个牛马，只想快一些。所以呢我都真係有少少未老先衰嘅感觉啦，真係好攰啊。即係我好难諗明白啦，有啲朋友真係好意外，包括好似之前啦，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会半夜校定个闹钟三点钟去睇英超嘅比赛，咁而家世界杯添咁样吓，咁啊所以呢就係、是、早上上班之前亦都会特定咁样早少少起身去睇啦，咁样有时候摸鱼嘅时候咧都会关注下咧自己想睇嘅一啲比赛咁。原谅一切，即系要几热爱先至可以咁样牺牲自己宝贵嘅睡眠时间咧？因为你知啦，其实有时候人到一定嘅年纪嘅时候咧，你会发现瞓得着系奢侈。能够瞓都是一种奢侈，趁住呢一个周末嘅时候，可以好好陪下屋企人，可以好好咁样放松一下嘅话咧，可以好好咁补下眠嘅话咧，都要揸紧时间。

虽然讲咧就系世界杯好 hit， 但系我相信仲系有一班嘅朋友咧，佢嘅世界里边咧就唔一定会有世界杯嘅存在，因为可能咧佢哋会觉得我不如去睇下音乐会啦，听下呢一个嘅演唱会嘅现场啊，咁样样会更加之正一啲啊，咁样。今日咧有朋友喺粉丝群当中咧就系、是、留言，佢就话啦，阿古校长咧，佢早排咧同阿孙圈啊出咗只金拱门嘅广告歌之后咧，好似唔知系咪嗰个音乐瘾大咗啊，所以咧佢又准备学人开演唱会、哦。佢话演唱会个名咧，即系话自己嘅人生第一次啊咁样。然后亦都有好多朋友就开始数啦，究竟古天乐有啲咩作品系大家耳熟能详可以跟唱嘅呢？即系如果你叫我讲嘅话咧，除咗啲今期流行之外咧，呢首歌应该都系好多朋友嘅一首饮歌。同埋亦都好似系记录咗青春当年嘅嗰啲讲不出声嘅痛啊！

0: 带来会有古天乐的男朋友。关于那些年的意难平，有没有哪一首歌你都觉得是很写满了你的回忆和遗憾的呢？都欢迎你可以留言分享的。稍后视频号畅游故事会三点水汇聚的会，同样也都会开启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
1: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这里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一年带嚟咗两首相当之好听嘅作品啊！刚才呢一首咧系谢霆锋嘅《蒸发》，嚟自咧就系 V 姐嘅呢一个留言啦。咁而刚才咧亦都有朋友讲到咧，就系啊呢个拖拉 A 梦，佢话我想听 Joey 嘅《独照》，咁就系再上一首就系嗰一首嘅《独照》啦。见到咧就呢一位嘅老粉范敏龙猫尖雪 can， 佢话想点龙飞凤舞，但系真系有呢首歌嘅咩？我未听过、哦。见到努力搬砖的牛马，佢话想点首浪漫爱送俾 Q 弹飞，多谢你啊！咁啊，开紧车嘅 Mr. Lang 佢话我打卡先，小心开车啊！

0: 跟住佢啱啱又晒咗张相上嚟，又话一路揸紧车，佢永远在搬砖的路上啊！但系你揸车注意啊！阿李贤佢就话啦，万飞今晚黑 Beyond 嘅歌单，我已经帮你准备好啦，不可一世不再犹豫，点解点解避免派对，是但一首都可以。然后咧就系有朋友关注翻咧，就系远在他方的阿龙嘅，咁啊呢个降法律起步啦，佢就话啦。今日打开咗咧，就阿龙嘅呢一个视频，发现你话阿龙系咪整过啦？靓仔咗咁多嘅，冇可能嘅，整过有乜理由咁水平啊？一个睇就知天然噶啦。去去半点报时，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
1: 晚上七点半。

0: 七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来到晚上的7:31，马上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缓慢的路段包括会有桂华路的湖景路口往石湾方向，现时行车未如理想。灰旗路的分工，南路口往旗沙方向需要你等一等。最近见到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这里咪摩兼立落。广珠公路的兴顺路口往顺峰山的位置，同样需要大家给多些耐性。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依旧是放紧慢镜。提醒大家，为了配合桂华大桥底的施工，公交 G15 线往旗茶公交枢纽站的方向会有临时的绕行，取消停靠了九龙湾招呼站和就是莲峰工业区站，增加停靠全院围居委站。所以平时坐开公交的朋友要在站点那里提前去了解一就是最新的这个路线是怎样，提前规划你的长路线。也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放布路放，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佛山今晚的天气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吹1-2级的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75%-98%。睇到咧就系佛山五区目前的气温是28-30摄氏度左右嘅。预计听日开始咧降雨会趋于明显，14-16号咧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所以各位朋友咧出行嘅时候要注意防雨。强对流天气，出行的话最好先睇一睇就是短时的这个天气情况是怎样了。

又到一年 G5 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

0: 金色限定新版喜斯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斯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生活没有地局，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呢度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5: 继续系你好有趣，我是万飞。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花生板块上面留言互动，带来的会有这一只到处留情。

呢首歌咧系龙叔放虚对玻璃鞋嘅朋友点嘅，佢话我琴晚黑已经开始点呢一首歌啊，谂住点俾阿龙嘅，点知点嚟点去，你都冇读我留言，咁啊留言有啲多，滚走咗，我系少少地见到你呢一个嘅留言的，但系都未睇清就拆走咗啦。佢点知跑咗只灵芝出嚟，咁你买咗灵芝包子粉未？有朋友咧就留言反佢话咧，琴日推荐嘅呢个灵芝包子粉咧，几钱啊？咁样样。佢一罐咧就系100克嘅，系中国灵芝之乡安徽正德县嗰边咧直接发货嘅一个灵芝包子粉。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去咧，我哋放心好物嘅微信小程序，入到龙飞精选，你就可以见到噶啦。你可以咧未试过嘅，可以买一罐试试先嘅。一罐100克，185元。但系如果系回购嘅朋友嘅话咧，建议大家系可以直接去冲两罐嘅，因为两罐嘅话咧，亦都只需要，点解冇咗优惠嘅？因为个库存唔够啊，有朋友提醒我。

冇咗库存啦，嗱，如果系我冇记错嘅话咧，两罐系355蚊嘅，咁然之后咧系送50克嘅呢一个灵芝切片，咁所以相比起身嘅话咧，就两罐会比较抵啲嘅。叫我提醒下 manager 快啲加货啊嘛，加库存系啦，嚟紧嘅呢一个节日啦，要送俾朋友嘅，送俾屋企人嘅。自己自用的你都可以趁着现在有优惠就可以去选购的。其实讲开呢张信哲呢我自己是几喜欢这一位的歌手。你觉得他鱼雅雅这样而且唱那些歌呢就是总是会令到你很容易这样就是动情。其实他也都出了一只专门的粤语专辑的。所以其实他好听的歌除了到处流程可能到处流程相对来讲是比较多朋友叫认识啦。但是他其实都仲有比较多好听的粤语歌。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炒炒来听听的。

0: 酒杯。
1: 千华嘅《我的最爱》是送给美好的记忆的那位朋友的朋友，因为他晒张照片上来，今晚是有饭局且有酒局，他就是今晚有个朋友呢就是生日的，想呢就点一首生日歌祝他生日快乐，那这首《我的最爱》就很啱你们。

系咪我人生佢话万小姐你好，我唔姓万噶，万飞系我个名，我姓陈噶。大家点收你们我们盖的呼唤？暗恋着迷，早知谢谢谢谢。你好似日日都系点嗰几首歌咁样，跟住咧主要有一首跑出你就换啊嘛。

喺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话呢首歌叫咩名啊？好正啊！我的最爱。演唱方面会有杨千嬅，醉系饮醉嘅醉。Jason 小杰佢话：晚飞，我而家仲喺度做紧嘢，不过忙碌当中都会上嚟撑场打个卡。想点首咧，就系、是、龙伟杰嘅《大小都爱》，飞顶班嘅飞飞子书。珠儿记忆月光彩姐姐园长亦说飞天珠村长花花厅。

0: 系啦，咁啊，刚才咧有朋友提醒翻咧，就话我哋琴日推荐嘅呢一个灵芝孢子粉冇晒货啦，我哋嗰个两罐优惠装啦。刚才 Manny 姐话我已经咧就系加咗库存上去噶啦，大家咧可以直接上到去咧就系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去选购噶啦。好似刚才嗰啲咧，即系今晚黑要吓同、啊、我的最爱一齐咧，就系、是、吓、啊、啤啤佢啊，饮饮佢，碰碰杯嗰啲嘅话咧，亦都建议大家咧就吓、啊、即系要量力啦，埋睇波嘅时候都系啊，唔好咁夜啊。得闲嘅话咧，都要呵护下自己嘅呢个身体啊！呢、这、一个嘅孢子粉都好适合嗰啲朋友。嗯，好啦，再嚟见到咧就系、是、高明苗条猪佢话意难平，尊龙麦俊龙嘅没有人，喂佢嗰首有人都好听。好啦，再嚟见到咧就系呢一个 yellow 咧，佢就话啦：哎呀，傍晚好啊，我想点首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今日你见到我都系最好的安排。我去广告下我声音先，转头翻嚟分享更加多好听嘅作品。同样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号畅游故事会上面咧进行留言互动啦，亦都可以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上面留言嘅。
1: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6: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7: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6: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8: 生活压力大，身体疲劳，推荐你试下中国灵芝之乡安徽精德嘅破壁灵芝孢子粉啦。低温破壁，营养更易吸收，冇防腐剂，绿色有机，产地直发，调节身体平衡，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养生派、老年人、熬夜党、亚健康一族都啱用，随餐冲水食用就可以。原价399蚊嘅100克罐装，限时优惠，买两罐仅需要355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为健康加分啦！
9: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呢度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0: 继续回到嚟，你好有趣。刚才有朋友讲到咧，就系话你要讲嗰啲。遗憾啊，意难平啊 ，Juno 嘅呢一首歌完完全全可以突显到里面嘅嗰种纠结同埋难过，来自窈窕猪嘅点唱。

讲开呢一个嘅意难平的歌嘅话题咧，我相信可能比你支持边一支世界杯嘅球队咧，会更加容易打开大家的话匣子啊！见到咧就系二令佢话咧，我餐场慢飞啊，我想听谁愿放手，俾听紧节目嘅全部朋友听。同样 Kelly 嘅嗰首谁愿放手，都好符合呢一个嘅话题啊！系啦，咁啊，男装土特产。男装土特产他就说了、我想点一首歌给放假的同学仔听，拍走了添我想点游乐场，但是是小圆圆的那首准备今天放假的学生歌，还有29号就小学放假了，为什么你这么兴奋的？通常如果是做了爸爸妈妈的话，这个时候就开始每一天都很珍惜自己每一晚的私人时间的

专留物中农，没有人。讲开意难平呢个话题，呢一位匿名用户，佢话我唔分享歌啦，我想上嚟分享一句都几中意嘅说话。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为你上咗一课，咁系对方嘅本事。但系如果你走唔出嚟嘅话，咁系你无能。

得嚟嘅会有原先喺佛山街上面留言话，我今晚黑净系想好好认真听歌嘅小羚羊，然后后尾又转咗去视频号嗰度留言话，我好想听齐秦嘅歌。齐秦嗰把声咧，佢总系会有一种宿命感啊，有一种令到你会心痛嘅感觉啊。所以你话意难平，点可以留咗呢一首夜夜夜咧？

有朋友话唔应该四个夜咩？系啊，夜夜夜夜。但讲完之后，你个心情会好翻噶，你会想讲夜。睇睇先吓，见到微信用户佢话咧，我想点林峰嘅嗰首《等你回来》啊。巴拉巴巴巴，佢话晚上好啊 ，Q 弹飞，今晚想点阿 sa 嘅《氢气球》。跟住爱 online， 佢话主持人，你啱啱嗰首《独照》都出咗嚟啦，不如整首邓丽欣嘅《黑白照》啊，在线等断线。因为我刚才真的找了这首歌很久找不到。

0: 究竟齐秦唱嘅系边个呢？有朋友话你播呢首歌，如果要讲意难平嘅话，咁咪应该系女神妍妍咯。嗱，呢啲系咪嘅话，真系要当事人先知啊。跟住呢，我都想喺报时之前呢就读读呢个留言嘅。想同云姐做邻居，佢话菲菲 ,Sammy 嘅嗰首杀科嘅普通话版本咪龙飞凤舞咯。你冇呃我听得歌少啊，嗰首叫眉飞色舞好冇。欢迎你可以来到视频号出游故事会留言互动，同样也欢迎你可以在佛山街上面就进入到花生板块当中，进入到924你好有趣那里点歌倾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6: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6: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I love you。
0: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继续系你好有趣，呢度 FM 92.4，我系万飞。有啲朋友咧就系中意呢一个。世界杯喜欢看足球的话，怎样都可以将话题扯上去的。例如这个中年守门员，他就说伊兰平的球队呢是94年的意大利和98年的荷兰啦，有实力又没有运气。即是通常呢，即是之前我做体育节目的时候呢，怎样去兜回自己之前那些不是那么好的预测啊，又或者呢有些真的出人意料啊，那些这样的结局呢，啲主持人很喜欢讲一句说话的，我发现那波是圆的嘛。咁但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叫做体育竞技赛嘅一个叫做趣味所在囉。如果你都知道晒结果嘅话，咁边有意思呢，系咪？然后人见人爱的陈小姐，佢话听住呢一首夜夜夜夜，我反而呢就系突然间想听张宇嘅曲终人散。你哋都系啲苦情歌嘅受害者，系咪？即当年都关窗流煤气咗好多次，系咪？嚟自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伊兰平嘅天花板，我认为系呢一首李慧敏嘅《你没有好结果》。

刚才有朋友讲到咧，就话张宇嘅呢一首曲《终人散》，反而系佢内心当中嘅意难平。讲起其实张宇嘅呢一只嘅作品咧，你讲开张宇，其实都走唔开就系同佢拍住相嘅太太萧十一郎，原名叫做萧慧文啊。

张宇同埋佢嘅太太萧十一郎萧慧文呢，其实佢可以讲系一个叫做爱情同事业兼顾嘅一个故事嚟嘅。如果你话喺香港乐坛嘅话呢，我諗到嘅呢就係卢冠廷同佢嘅太太，都系嗰种神仙眷侣嘅嗰种感觉啊。最经典嘅当然就係呢一对嘅叫做情侣夫妻啦，因为佢哋其实系喺校园嘅期间就已经系从青梅竹马，然后走入自由恋爱，最后亦都系经历咗咧，就系41年嘅呢个爱情长跑。喺期间亦都系创作咗非常之多经典嘅作品，例如《用心良苦》《雨一直下》《月亮惹的祸》《囚鸟》等等。

讲开张宇，佢最出名嘅嗰首《用心良苦》，其实系点样样嚟嘅咧？系两个人当时拍拖，跟住咧嗌交，由佢嘅女朋友，当时嘅女朋友萧水一郎咧，就系、是、写出嚟嘅一个嘅产物嚟嘅。咁亦都系因为呢一只嘅作品咧，奠定咗张宇苦情歌王嘅一个称号。而喺佢哋两个相恋嘅期间啦。他的女朋友是帮他创作了超过150首的苦情歌。

听嚟嘅会有彭羚嘅作品给天边最爱的人。刚才我哋讲到张宇有一只好出名嘅作品叫做囚鸟，但係我自己更加喜欢嘅会係彭羚嘅演绎嘅版本。而讲开彭羚嘅话呢，亦都係好多歌迷嘅一个意难平，同样亦都係我内心嘅意难平，因为佢结婚之后嘅话就已经淡出咗乐坛。你只能够可能偶尔间喺一啲词曲作家嘅活动啊，或者係演唱会上面呢，见到佢以一个嘉宾嘅形式现身。但佢把声线依然亦都系令到好多嘅歌迷痴痴期盼，好希望佢真系有一日可以重新翻到去舞台上面，专门咁唱歌俾鍾意佢嘅

讲开呢一只嘅作品《给天边最爱的人》啦，佢系收录喺专辑《眼睛湿湿的》嘅普通话版本，应该系定系另外一只专辑，我唔好记得，因为96年嘅专辑嚟嘅《抱着你的日子》当中，肯定系一个橙色嘅封面嘅，我觉得。是彭羚咁多隻碟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隻专辑嚟嘅。而讲到彭羚嘅话呢，我见到呢就阿高露杰呢佢就话啦，我喜欢佢嗰首小玩意。嗰首小玩意曾经亦都系好多少女当年几年自己我要出嫁啦嗰种开心嘅心情嘅一首经典作品。但嗰首歌系甜嘅，嗰首歌唔系意难平嘅。

0: 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一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2: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呢度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3: 继续系你好有趣嘅节目时间，我系万飞，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留言互动，同样亦都可以喺畅游故事会上面咧就倾倾偈嘅。咁讲开意难平呢个嘅话题啦，三仙佢就话啦，我觉得呢一首嘅《匆匆那年》啊，先至系真正嘅意难平。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呢、这个歌词都打动过好多嘅人。你咯，你心目当中嘅意难平作品又会系边一只嘅歌曲呢？里面会唔会都藏住那些年你的故事呢？嗰啲故事而家你再睇嘅时候系咩感觉呢？

然后西潮珠儿佢话啦，文文晚上好啊，云端跟你来一杯，啤一啤，诶，佢又好似今晚又有饭局喎、啊。跟住有人话佢过分，于是乎想点翻首《怪我过分美丽》。系咪即系兜个圈要赞一赞自己先？送俾龙三群嘅佢哋啊，仲有送俾慢车长小杰车神得得地，同埋放飞紧嘅龙龙，以及系其他车友收听。跟住讲开神仙眷侣三千，佢话仲有董东东同埋陈希嘅剁肉嘅插曲就正啦，系咪啊？我唔系剁字啊，唔系王字旁噶，你有打错字啊？定系我唔识啊？好啦，咁见到三三三即佢话啦，叫阿龙多啲出游，等我多啲顶班几好啊！交俾你哋安排啦，你哋系云股东嚟噶嘛？大力军少啊，佢话我终于收工啦，打包咗个咩啊？打包咗个嗰啲河粉系咪啊？佢话食饭啦。然后讲食饭咧，阿 Steven 真系太够朋友啦。佢话你睇下。我今晚黑食手板咁大嘅马虾，唔单止啊，佢仲要问我你有冇饮过山曱甴汤啊？我就觉得好似啲女巫咧攞住个黑苹果问我你要唔要食苹果啊？嗰种嘅感觉啊，佢仲高清咁样样晒咗几张相上嚟啊，系咪嗰啲水曱甴嚟啊？只肥嘟嘟咁样样，即系啊怕虫虫嘅渗入啊吓嗰张图。

Kimmy 提醒翻大家，南庄嗰边咧开始落雨啦，如果系揸车嘅朋友仔要注意啊。HB 佢话，以兰平我觉得系卢冠廷嘅一生所爱，我都认同。音乐一响就会谂起好多以前女朋友嘅回忆。我谂起更加多应该就系嗰出太过之入脑嘅电影《紫霞》，同埋孙悟空嘅嗰种喺墙头上面嘅嗰幕，哎呀，要分不能分，要爱不能爱嘅嗰种嘅感觉，好难讲得清。当然啦，今年年头嘅时候，我听卢冠廷嘅现场演绎嘅一个版本，佢原来《一生所爱》呢一首歌里面又包含咗另外一层意思。

见到咧就阿亮咧，佢就话啦，卢冠廷话佢唱嘅《一生所爱》，唱起会谂起妈妈。系啊，因为卢冠廷自己身世嘅原因，佢亲生嘅妈妈就系嗰种相亲不能接近。

亦都不能够对外公开，哪怕离开咗啦，已经都唔能够同自己嘅亲生兄弟或者屋企人相认。所以对于佢嚟讲，呢一首歌嘅呢一句歌词又特别的不一样。

呢首歌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作品，也都令到很多的朋友呢每每听起呢都会勾起很多的回忆的。最后带来的会有阿 J 周杰伦的一只作品，我想应该都是一首很意难平的歌曲吧。最后送给你的这只作品，希望周末期间你都可以安安静静地享受你的周末休闲的时光。下个星期一继续会有万飞顶班的，下个星期一晚上7点，你好有趣，再见。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没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了。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选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6: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7: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8: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6: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6: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6: 我听，
5: 我听。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2: 保安康。
1: 越讲越掂，
13: 讲最掂点，讲最掂点，讲最掂点，讲最掂点，讲最掂点，讲最掂点。
14: 哥，停停下，停下。
15: 郑冲，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0: 女孩子，年轻女子，用粤语怎么称呼？
2: 必须安排。
3: 女，妹，女仔，细路女，后生女，靓妹。上集都提过啊，个靓字都系咁样写嘅。妹猪，妹钉，死妹钉，大姐仔，姐姐仔。第一个咧系第四声，第二个咧系发第一声，姐姐仔。大个女，女仔之家。评论区等你补充下粤语词汇分类，多谢你一齐帮帮手啊！记得用啱场景。
0: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4: 够钟开档心都闯，玩玩游戏啊够开放嘛。

0: 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老友，请教一下先。你有冇试过啦？睇唔过眼，又想优雅咁吐槽啊吓！我系郑聪，今日咧打算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盗墓嘅《博秦淮》，一首最优雅又最尖锐嘅批评诗，学下古人咧系点样有文化咁闹人。《博秦淮》，唐·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湘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个人认为杜牧根本就是唐代最犀利的乐评人之一。前两句写秦淮河的夜景有几咁靓，烟雾月光酒家，好像拍紧旅游特辑咁，系嘛？后两句突然之间转向湘女不知亡国恨，呢班歌手真系唔生性啊！隔江犹唱后庭花，国难当头仲喺度唱流行曲。最关键啦，后庭花咧其实是一首歌嚟嘅，全名就叫做《玉树后庭花》，是当时嘅微微之音，用粤语读后庭花三个字，特别有一种纸醉金迷嘅讽刺感。嗱，杜牧咧唔系闹紧啲歌女，而系喺度闹紧嗰啲醉生梦死嘅统治者。嗱，呢种忧国忧民，千年之后仍然好震撼啊！所以咧，《博秦淮》真系一首好摇滚嘅诗歌嚟嘅。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倾过。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呢只歌咧叫做《鸽嘴型》啊，咁喺我哋讲粤语啦，即系譬如我哋广府人咧，有两种嘴型咧，个人认为都几难夹嘅。咁第一种就话：，哇，哎、你唔系啊嘛，今日把口咁臭嘅，食咗啊啊，食咗咩？大家知啦，点会咁臭嘅？咁如果把口咁臭嘅时候咧，就话明系臭啦，冇必要同佢夹嘴型啦。咁而另外一种状态就唔系啦，对方把口咧唔臭，香唔香就唔好理佢先。诶、但系咧，总之就。好舒服啊！听佢讲嘢，唉、哎，赞到你唔知点咁样，明明都冇咁好嘅，都系咁系咁赞，系咁赞。咁嗰句有冇谂起系边句啊？交俾阿洋葱先开个头先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把口朗过油，字面意思拆开嚟讲，把口啊，即系嘴巴啦。朗在粤语当中有扫洗、荡过、滚过的意思，咁朗口呢就是普通话的漱口啦。成句话连起身就是嘴巴在油滚过一样，形容一个人口甜舌滑、口齿伶俐，而且善于辞令。通常就是指一个人呢讲嘢非常之圆滑，讨巧，仲好识得氹人开心，但系亦带有一种讲嘢华而不实、太过滑头咁样嘅意味，同普通话里边嘅油嘴滑舌、嘴上磨了蜜意思差唔多。传统烹饪又或者系机械运作当中咧，某一样嘢过个油之后咧，咁佢就会变得极其之光滑啦，极其之顺啦。广东人就将呢种物理上嘅滑捋捋嘅性质咧，巧妙咁投射到人嘅语言上边。嗱，你想象下，如果呢个人嗰把口咧真系朗过油，讲出嚟嘅嘢自然就系滑捋捋、滴水不漏啦。呢、这个字喺唔同嘅语境下咧，可以系善意，可以系贬义噶。譬如话你夸佢，啊，你个仔嗰把口咧真系朗过油啊，咁识氹你阿妈开心嘅。又譬如你是贬佢嘅话，你就可以讲咪听佢乱噏啊，佢把口朗过油嘅，应承咗你嘅嘢，转头唔认数噶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啦，上面会有观众啦 ，Abby 重重嘅留言啦，啊，多谢佢分享嘅好靓嘅图片啊！呢个图片咧，应该系佢啱啱煮嘅呢个咸蛋鸡翅跟波纹面。咁佢留咗三个字就话冇菜食，紧要啦！你咁靓女系嘛？嗰啲纤维素啊、维生素嗰啲都爆晒棚啊，水水润润，边使有菜食啊？喂，咁样嘅话算唔算系嗰啲咩把口攞过油嘅、信唔过嘅咁样嗰啲啊？即系例如啱先讲到把口朗过油，又或者粤语里面仲有一种发音就叫做把口朗过油，呢个视乎你将呢个油字咧就系点样发音嘅问题啦。咁代表大家意思都系相同啦，就啱先讲嘅，即系广府人对语言其实好务实嘅。我哋好中意嗰啲识讲嘢嘅人，但系又好警惕嗰啲太过识讲嘢嘅人，油太多咗咧系会好肥腻啊！啲说话太过滑啦，先系先去都唔知真定假嘅。

0: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0: 保利锦里堂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越听越啱听，
3: 把口朗过油咁，意思就系口甜舌滑，讲嘢咧都零舍好听过人嘅。叶倩文有首歌叫做《甜言蜜语》，讲嘅咧就系表面上口甜舌滑，但系理智上可能知道呢一切都只不过系虚幻，情感上咧又好心甘命抵咁沉醉落去。哇，咁你都几矛盾噶吓，即系个嘴喺度讲紧咧甜言蜜语，个脑冇比咁清醒。原因是怕另外一半离你而去，是不是有点卑微啊？喂，你听叶倩文甜言蜜语。

得啦，就林生留言啦，话两位讲得啱啊，识讲说话争好远，朋友都多啲，系人都中意听好说话噶啦，咁样。啊，个人认为就一本本啦，即系正如话斋啦，就一句良言就三冬暖。咁但系如果句句啦都系朗过有咁咧，咁可能有啲人都会怀疑喂，你系咪加咗添加剂噶？咁所以啱先阿杨总都讲得好清楚，就系呢句说话咧，唔系话纯粹净系赞嘅。喺某啲情况下边咧，其实佢系讲人哋讲说话唔真，咁所以都要睇嗰个具体嘅语境。即系当人哋赞你话，哇，把口朗过有，或者把口朗过油咁，好似刚刚我讲完阿 Abby 重重食嗰兜嘢，咁佢都留言俾我，佢话阿钟哥把口。即系朗过油咁样，我真系想解释翻，梗系冇啦。我最近咧做紧一啲配音嘅工作啦，咁所以今日朝早都系朗咗啲菊花茶啫，绝对系冇朗油嘅。所以呢句说话有时会提翻我哋，即系讲说话系嘅，可以稍稍令人哋听得开心啲、甜一啲。咁但系就有个大前提咧，就唔能够假啦。咁至于你话双刃好嘅圆滑少少，合情合理合法得唔得啊？咁个人认为可能都 OK 嘅，但系唔可以。冇咗真诚呢一样嘢，真正嘅沟通高手咧，其实系朗过油，但系又唔会漏油，即系个嘴可能好甜嘅，但系个心一定系正嘅。咁嗰个分寸先系啱啱好。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6: 喂，各位老友记，你有冇试过喺陌生嘅街头咧遇到多年前嘅熟人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解锁《江南逢李龟年》杜甫嘅回忆杀暴击现场啊！《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女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嗱，唐代最强嘅物是人非现场，仲唔系你？从前咧喺王府豪宅入边咧，经常睇你演出啊。而家咧喺江南落花时候又遇到你，你都仲系你，但系时代已经变咗。又逢君咁样读噶吓。嗱，粤语嘅悠长入边咧。收埋咗几多欲说还休啊！最深嘅感慨，往往都系收埋喺最平淡嘅相逢入面噶嘛。嗱，你咧，你最想落花时节又逢君嘅人会系边个呢？留言 at 下佢啊！咦，喂，唔讲，一个唔小心讲咗成30集噶啦，多谢你捧场啊！点好意思啊？用而家嘅说话讲，系咪应该 be 先咁样啊？多谢你，下集见啦！
4: 开心听，
7: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8: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7: 越讲越
6: 掂，系噶，咁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咁刚才嗰 part 我哋讲咗嗰个第一个词啦，即系讲紧个人咧把口朗过油，咁然后咧收到流星雨话嘴巴甜啲，运气就会好啲咁样。讲完好运气好啲之后咧，跟住落嚟嘅下半 part 主要讲心情会好啲。

0: 要多谢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就收听紧广播嘅观众啦，或者打紧卡嘅各位啦，希望你哋都系心情好啊。嗱，譬如啦，手机尾数系9599嘅观众啊，你好嘛，小丸子啦，呢位系鼻初六咬嘅人啦。ER 羊啦，小肥羊羊 wing 啦，咁复杂嘅蓝天啦，仲有就手机尾数1577啦，南海305哥啦，阿方啦，等等啦，咁样。啱先讲过啦，就粤语世界里面我哋形容人哋啦，话讲说话，话氹到阿边个边个好开心、啊。啊！把口好似朗过油咁，我哋就会用把口朗过油，或者发音叫做把口朗过油啦，去表达呢种状态。如果想话人哋话你今日做咩吓咁口臭嘅，食咗啊咩啊咁样，咁嘅时候我哋会讲食咗一样嘢，唔食得嘅嘢正常嚟讲。咁如果讲话喂呢、這个人咧，其实平时就冇今日咁多嘢讲嘅，好显然今日应该系心情好啦。突然之间咁多说话讲嘅，成只开龙雀咁样嘅。咁我哋会讲佢食咗乜嘢呢吓、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食咗草笼，核心嘅意思咧就系形容一个人心情好好，讲嘢都变得特别多，就好似雀仔食咗美味嘅虫之后欢唱不停啊！形容心情愉悦而滔滔不绝嘅人，但系亦都稍为可以形容嗰啲人咧讲嘢咿咿吟吟、鸡啄唔断，好似麻雀一样吱吱喳喳不停咁样嘅人。在多数的语境下呢是前者居多的，即是形容一个人的好心情那个用法是居多一点的。那为什么说吃了草笼形容一个人心情很正，草笼是什么来的呢？雀吃了草笼这只虫仔之后呢，会无色光亮，叫声更清脆。养雀多数都是吃雀粮的，间唔中咧会喂下食草嘅草蜢俾佢嘅，但系如果你话雀仔成日食呢一类嘢咧，唱歌一定系唔好听。主人如果时不时去喂一啲食肉嘅草笼过佢食咧，哇，佢就会惊喜万分啦，雀跃到爆啦，咁所以咧讲嘢咧唱歌咧又特别之响亮咁啦，所以就形容一个人好唱口啦。嗱，睇下大家，即系讲紧嗰个雀仔食嘅嗰个昆虫嘅时候咧，一定要读草笼。如果你读草笼嘅话咧，人哋就会误会你系咪讲紧一只具有清热解毒嘅山草药啦。譬如你可以讲：，哇，你今日做咩啊？滔滔不绝咁讲咗3个钟，食咗草笼啊你！阿女今日放学翻嚟咧，就不停喺度讲学校嘅趣事，停都停唔到落嚟，肯定就食咗草笼啦。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呢味地道粤菜嚟噶，草笼讲紧咁啊，食咗草笼呢句说话咧，即系都系粤语世界里边啦，好生贵咁去捕捉啦，一个人情绪好高涨啦，言语未必系思如泉涌嘅，但系言语总之好似泉涌咯，咁嘅状态咯。咁当然啦，佢都会即系俾翻我哋一个信号啦，就系人有三衰六旺嘅事。当然亦都有食草笼嘅一啲好高光嘅时刻。当你身边嘅亲戚朋友食咗草笼，我哋试下真係耐心啲啦，听下佢讲啊，难得人哋咁开心系咪？应该等人哋开心㗎嘛，等佢分享下佢嘅快乐啊。好啦，咁突然之间到你自己食咗草笼喇喎，咁记得啦，要注意场合同埋分寸，即係唔好得意忘形变成人哋话喂我本来忍你㗎啦，日日你都食草笼咁。就会变咗系令人会觉得几厌恶嘅麻雀，所以睇住食啦，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就心情好咧，说话多啲理解嘅，就说话太多嘅话，有时会几伤气嘅，所以食草笼系唔错嘅，但系唔好食太多。

杨千嬅呢首歌叫做别阻我开心啊，我食咗草龙啊，你唔好阻住我开心啊，咁啊讲笑啊。希阳话草龙未听过，多谢普及啊。你打呢个咧就系小笼包个龙啦，一笼干蒸烧马龙啦。咁正确写法啦，草龙咧就系、真系 dragon 嗰个龙啦，一条龙个龙，龙的传人个龙。个发音咧就系草龙啊，啱先讲过啦，就食咗草龙。阿球体话：钟哥，咁草龙即系要食几多好啊？咁少食多餐咯、啊。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越听越啱听，成个草笼咁形容一个人非常之好唱口啦，又或者系吱吱啾啾讲个不停咁。与其话用一首粤语歌去诠释呢个词，倒不如去听一位非常之粤耳嘅歌手佢嘅演绎啊！算我心里边有一个小狗狗啊，喺粤语乐坛当中，如果称得上系百灵鸟一样，真系食得草笼一样嗰种状态咧，非呢位莫属咯，非呢位莫属啦啊！王菲，如风。

呢边啦，听完首《如风》咧，我就立一立，哇！几个平台咧，似乎大家都对我啱先讲嗰个话，啲草笼都系少食多餐，都几有睇法喎，系认同啊？定点？好多都系少食多餐草笼，收到少食多餐系啊，好多事情都系啊，几好嘅嘢都系过犹不及。咁得啦，就少食多餐草笼啦。呢边阿刘星宇就话：你食咗草笼啊？唱歌真系好听啊！咁样。尽管我哋啱先讲过啦，即系形容一个人，如果突然之间真系唱歌好听咗，可能都会讲下食草笼，但系多数都唔关事，主要就系心情好啦，说话好多。三水小巡烧烤档就肯定有草笼食啦，咁我唔知烧烤档有定冇就，不就算有嘅话，食咗应该唱歌唔会好听啦嘛，即系好似你话咩呢个麻辣苦瓜啊咁。或者咩炸夏枯草啊咁，咁你仲指意佢清热，冇理由啊！嗱，今日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咧就系把口晾过油啊，另外一个咧系食咗草笼，咁即系讲紧把口咧晾少少油系 OK 嘅，但系唔好晾太多啦。咁至于你话草笼食咗之后咧，个人会开心嘅 OK 嘅，但系又嗰句啦，唔好食太多啦。希望各位都系可以好似啲前辈教我哋咁样，掌握到啲讲说话嘅艺术啦。甜而不油，多而唔燥啊！开心就好，任然就系。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晚上十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零六 DMI 九万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实自为本。

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4: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5: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万返2万啊！
4: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6: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4: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7: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4: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哈一炎炎，
1: 开始出油又出汗
0: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1: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3: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3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7: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2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2个口味各4樽。